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八，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叫您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韵味醇厚的啊，很有滋味的名段大戏魔。这个段子呢是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当年创作的，据说呢创作出来之后呢就送给了他的徒弟康立本。这个段子的特点呢是把众多的戏名连缀在一起，得按照一定的逻辑啊，一定的情节编排在一起。特别是过去啊，市民阶层老百姓对于舞台上的这些戏曲的名句啊很熟悉，所以用的巧妙的时候啊，就形成了喜剧的色彩。再有呢，就是让人佩服张寿臣先生啊，对于戏曲涉猎之广啊，积累之深。好，下面我们请您来听赵佩儒、李寿增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大戏魔》，也很能展示啊赵佩儒先生在逗哏方面啊精湛的技艺。
2: 京戏的人太多了
3: 啊，很多很多。
2: 因为京戏有价值，
3: 好啊。
2: 有的人爱听、爱唱、爱学，
3: 对，
2: 甚至于走路上嘴里都拉着胡琴过板，
3: 爱
2: 都要唱，
3: 就是。
2: 可是爱着爱着就能成迷，
3: 迷
2: 戏迷，
3: 怎么叫戏迷啊？
2: 迷症
3: 哦。
2: 可还有比戏迷还厉害的，
3: 那是
2: 戏魔。
3: 怎么叫戏魔呀？
2: 这个人听戏呀、啊，就跟魔怔一样，入了魔了。
3: 有这种人吗？
2: 可这种人很少。
3: 少。
2: 我知道就有一位。
3: 谁呀、啊？
2: 他父亲，就是李寿增的父亲呐、啊，就是个戏魔，
3: 就是爱唱。
2: 过去他们家里头有钱，
3: 趁钱。
2: 他们家是个大地主，
3: 就是。嗯，您打那儿说吧，您呢？谁家是大地主啊？谁家是大地主啊？
2: 你说
3: 啊？
2: 哦，我这话说错了。
3: 也不琢磨琢磨，拿过来就说。
2: 我要说错了，那你可以说
3: 啊。
2: 你说说，你们家是中农，是贫农，是佃户，你们家是什么成分？你说说。
3: 我们家是小大地主。
2: 这句话谁懂啊？什么叫小大地主啊？
3: 就是那个地主不大。
2: 不大不也是地主吗？
3: 简直我不爱听。

0: 这不像，你不爱听不等于事实。你们家是地主不是？
1: 对，我们家是地主。
0: 他不爱听有他的理由。
1: 嗯，
0: 他认为那个白毛女的黄世仁，那不是地主吗？你爸爸跟黄世仁不一样。
1: 哦，不同。
0: 你爸爸比黄世仁还厉害
1: 啊！啊我爸爸的地呀、啊，比他地多，
0: 哎，还多。
1: 哎，
0: 你别看地多呀、啊，
1: 嗯，
0: 你爸爸不经手。
1: 哎，对的，
0: 他也不知道那地里都种什么，
1: 他不明白。
0: 因为他出身就不是个种地。
1: 哎，是的，
0: 你父亲出身呢是个做官的。
1: 哦，官僚地主，这是双加料，这个是，
0: 这更厉害。本你父亲那个钱呢、啊，那是没少搂啊。他那会儿做官，就他父亲就那个耙子，
1: 嘿
0: 啊，那地皮到哪儿就能下去几丈。
1: 行了，您提点别的吧，您了。
0: 那个钱搂的那个多呀、啊，
1: 嗯，
0: 可是别的不好，
1: 不爱惜。
0: 就爱京戏，
1: 就是爱唱。
0: 不单爱唱，
1: 嗯，
0: 你们家里头有戏台，
1: 有。
0: 你们家里有戏箱，
1: 是。
0: 你父亲每天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离不开戏名。
1: 哦。
0: 甚至于家里的东西一草一木，都要给他起个戏名。
1: 对。
0: 用人，男女的仆人，他给人起个戏名，你乐意叫。我多给你工钱，
1: 哦，
0: 你不乐意叫我这戏名，你走，我这不用。
1: 什么个性？
0: 亲戚朋友带戏名的，我们有来往。不乐意叫这戏名，你别上我家来。
1: 提起
0: 他想连自己的房子，
1: 嗯，
0: 这条胡同，甚至连这趟马路，都把它改成戏名。您说这个做得到吗？
1: 这可做不到，
0: 不行。
1: 您要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改成戏名行，你把地名改成戏名那是办不到，
0: 不行。
1: 我爸爸在前门大街改华容道，你说谁这么叫啊？
0: 就说
1: 哦，
0: 可是也不能许可你随便给改名字。
1: 就是啊，
0: 你父亲就有主意。
1: 有什么主意？
0: 那个社会只有钱，什么事都好办。你父亲找了个荒地，就把这块地买过来，盖了个庄子。盖完了之后，庄里庄外庄前庄后都是你父亲给起的名字，都带着戏名。
1: 啊，
0: 谁走的这谁叫，也得按着戏名叫。
1: 啊，这就可以了。
0: 把庄子盖得了，先有一出戏。
1: 哦，什么戏？
0: 庄名叫太平庄。
1: 太平庄啊，不错，是一出戏。
0: 护庄四面是四道河
1: 啊，四道河，
0: 秦淮河、杜阴河、阴阳河、孟津河，
1: 嗯，
0: 通连的是芦花荡、落马湖，
1: 哦，
0: 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党阳桥，桥梁四座，
1: 是
0: 有一道庄墙，
1: 嗯，
0: 这道庄墙随波万里长城徐策跑的那个城。也在过冀州城，
1: 嗯，
0: 有几个人在那扫地，叫马前泼水。
1: 哦，
0: 走过了三门街三岔口，再过石阶亭汉津口，到了您家的住宅。
1: 哦，来到我们家住宅了。
0: 讲究，
1: 那是
0: 真正是顶花砖修的一所连环套的汉阳院，
1: 费多大事。
0: 大门叫南天门。上安的巧连环，连环计，门脖一对，大门上挂七星灯，下放两条杯灯
1: 啊、
0: 门心中有四言对子一副。
1: 哦，上一联是
0: 出将入相，
1: 下一联呢
0: 谈古论今，
1: 横批
0: 准眼不谎。
1: 我们家跟戏园子要，我们家里头
0: 门口黄金台、白蟒台，上下马十两块
1: 啊，
0: 摇钱树能怀四颗，
1: 是
0: 一缕麻拴的道玉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焰驹、红鬃烈马，还一匹告状的黑驴，
1: 一样不缺。
0: 借得挑花车、打秋车、汽车两辆，
1: 哦，
0: 影壁上挂着一面忠孝。 吊牌。
1: 好，
0: 二门叫乌龙院。
1: 这可不怎么样，这个
0: 你父亲得起的，
1: 那就没办法了。
0: 院子有博门楼、万儿楼、鸳鸯楼、艳阳楼、贾家楼、狮子楼、赵家楼、伯良楼、翠凤楼，楼房九间。
1: 哦，
0: 待客厅有块匾，
1: 叫
0: 红梅阁。
1: 是，
0: 有一副对子，你父亲写的。
1: 那么这上联是
0: 门迎二黄魁，生旦净末文无丑。
1: 下联呢？
0: 堂前三代王，连梁少山梅兰芳。
1: 三位演员，
0: 营门有一条双包案，
1: 嗯，
0: 案上摆着完璧归赵，有古铜举鼎，还有朝金鼎，墙上挂破兽图一张凳子，
1: 嗯，
0: 两边配着风声扫琴，大仙桌上有文具，
1: 哦，
0: 鸡曹砚、春秋笔、八十八扯的眉毛笔、朱砂痣的印色盒、双狮图的图章，
1: 嗯，
0: 西墙下有一张沉香床，
1: 哦，
0: 床前放连锦的风六扇围屏，
1: 是，
0: 床上安着床帐，挂着一对倒钩，
1: 嗯，
0: 床上铺金钱豹皮两张，床下边有桌放袍的灰袍子，床当中间有份烟鬼炭的烟盘子，
1: 烟盘子
0: 大烟
1: 有吗？
0: 过去的军阀有不抽大烟的，
1: 嗨，
0: 你爸爸那套烟具都讲究，
1: 哦，
0: 有一杆巧木天王的烟枪，上面安着夺斗、打銮架的烟签子、红线道盒的烟缸子，大烟叫银酥花，烟灯叫宝莲灯。
1: 宝莲灯跑我们家捡去了，宝莲灯。
0: 烟盘子旁边放着清官册的小说，
1: 哦，
0: 水浒传三本、五十回、素十回、林宠夜奔，还有几张天雷报、汤环报、七元报、新闻报纸，
1: 嗯，
0: 有七港同乐报的号外，
1: 哦，
0: 穿过了过厅，东西的跨院，
1: 啊，
0: 东跨院是五子闹学、春香闹学的学房，
1: 哦，
0: 也有一副对，
1: 哦，那么这副对子上联，
0: 家屋别院，西皮二黄，原版三眼，四平调。
1: 下联呢？
0: 亭有余音，长垂柳丝，阴罗垛头锦旗风。
1: 哎，文武场。
0: 书房里的教员是一位女士。
1: 哦，哪位啊？
0: 就是三娘在你们家教子
1: 多着呢。
0: 西跨院是花园。
1: 啊，
0: 有块匾叫御果园。
1: 嗯，
0: 哎，这副对子可好？
1: 怎么？
0: 有名的演员四位。编的上下联，
1: 哦，上联是
0: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1: 哦，春天生草，
0: 嗯，
1: 下联呢
0: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1: 嗯，秋天开花，
0: 进花园的一看，一片快活林，琼花富叶，有花果山的山子神，下边有水帘洞、五花洞、五底洞版的花溪，是鱼泥月牙河，种的大莲花、铁莲花、莲花湖一般，
1: 嗯，
0: 还有彩莲、荡湖船，河边有上天台、钓鱼之处，过了清河桥、小板桥，枣松一片，折柳八棵，有红菊花、白菊花、二朵梅、一只兰、一只桃、采桑、打樱桃，招来的红户挺、花户挺，闹天宫一般，
1: 哦，
0: 戏死场春园，不让大观园，
1: 多热闹！
0: 有一年你父亲的生日，我去。
1: 哦，您赶上了。
0: 有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0: 叫《生辰杠》。
1: 哦，对。
0: 众家亲友是入府拜寿。
1: 哦，来的朋友都是。
0: 哦，太多了。
1: 哦，干什么的？
0: 干什么的都有。
1: 是啊。
0: 三进士、四进士，几个生员。
1: 哦。
0: 新安邑、石水邑、临江邑、三位邑城、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
2: 祝安州、双四州、两位知州、嘉兴府、大名府二位知府，
1: 嗯，
2: 还有两个军阀叫两将军，
1: 哦，都露过脸吗？
2: 一位打过登州，镇过潭州，取过荥阳，取过洛阳。
1: 怎么那位呢？
2: 那位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北原，刀劈过三关。
1: 嗯，
2: 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假名关、界牌关、柏良关、草桥关、文昭关、武昭关，十几位镇守使。又来了位查图关的税务局的局长，
1: 我
2: 还有一位博壁城特别市的市长，水淹七军的司令，金沙滩沙头国两位蒙古王。
1: 是啊，
2: 那史文秀的哥哥去了。
1: 史文秀的哥哥是谁呀？
2: 史文恭。
1: 哦，一见仇的那位啊。
2: 上你们家拜寿去了。
1: 是啊，
2: 小财五的兄弟去了。
1: 他兄弟是
2: 小二黑。
1: 小二黑那是结婚。
2: 哎，对了，他是先拜寿回去就结婚。
1: 你先寸劲儿。
2: 哎，马三立他嫂子也去了。
1: 他嫂子是
2: 马寡妇。各县寿礼不一。
1: 哦，
2: 有送十万金的，
1: 这是很多。
2: 可就有送一元钱的，
1: 这又太少。
2: 有送十黄金、马蹄金，还有送十五贯。
1: 嗯，
2: 你父亲是金榜乐
1: 啊，乐了
2: 出来迎接亲友。
1: 是
2: 你母亲出来招待女宾。
1: 嗯，
2: 老姑们俩这扮相都特别。
1: 怎么特别呀？
2: 由头上至脚下满打细绳找。
1: 是吗？
2: 你父亲呢头戴着是破毡笠。
1: 哎，怎么戴顶破帽子？
2: 嗯，你别看帽子破
1: 啊，
2: 那两颗珠子值钱。
1: 什么珠子？
2: 一颗海潮珠，一颗庆顶珠。
1: 嗯，
2: 身穿斩黄袍，上绣着游龙戏凤，龙凤佩，系着一条宫门带，足下蹬着戒靴，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扇着芭蕉扇。
1: 这叫什么打扮呢？这个，
2: 你母亲是头戴拆穿髻。
1: 嗯，
2: 牵着一翠花，
1: 是
2: 耳边戴着玉玲珑的耳环，身穿涤青戒衣，内衬珍珠汗衫，腰里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珠凤，左手拿着道宗卷，右手扇着桃花扇，胳膊上戴着石玉镯。
1: 哎，我妈好像刘媒婆。
2: 赶紧招待女宾。
1: 嗯，
2: 入内宅。
1: 哦，
2: 叫鸿门宴。
1: 是
2: 男客在客厅，叫琼林宴。
1: 哦，
2: 来了个宝蟾送酒，用倒银壶斟出雄黄酒，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搔玉杯、温凉盏，这一喝，
1: 哦，
2: 坏，
1: 怎么了？
2: 一高兴，有几位醉打山门了。
1: 哦，喝的多一点了。
2: 你母亲呢？
1: 是，
2: 也贵妃醉酒了。
1: 嗨，
2: 你父亲一高兴，把如夫人都请出来陪酒。
1: 如夫人？
2: 如夫人就是姨太太。
1: 有姨太太吗？
2: 哎，过去的军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又不爱听啊？
1: 不爱听。
2: 你父亲的姨太太名字都排着叫。
1: 怎么叫的？
2: 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九花娘、杜十娘。
1: 这叫什么名字呢？这
2: 叫他们各唱拿手好戏。
1: 哦，
2: 双皮灯记、关王庙、沙皮、杀死豹，
1: 这戏都是我们家唱去。
2: 你爸爸唱这出戏可好？
1: 他唱什么戏？
2: 双沙河。
1: 他去的是
2: 人才驸马张天龙。
1: 去这个角儿讲
2: 好，
1: 太不怎么样了。
2: 唱到好的地方，
1: 嗯，
2: 众亲友是三级长。
1: 哦，
2: 你爸爸不但心里高兴，
1: 嗯，
2: 脸上带出那份得意缘呢。
1: 啊，
2: 美
1: 美
2: 坏了。
1: 怎么了？
2: 一美一走神
1: 啊，
2: 把词儿忘了。
1: 这怎么说的？
2: 这一忘词儿啊，
1: 嗯，
2: 还得哇，这一叫倒好，可坏了。你爸爸身上跟烧骨鸡一般呢，出了这么一头的楚汉征。
1: 嗯，
2: 当时翻脸，疑惑于人，骂街。
1: 骂谁呀？
2: 他能骂谁？亲友他能骂吗？
1: 说的是啊。
2: 他骂也就骂你们家底下人。
1: 骂谁呀？
2: 骂成。骂店，骂杨广，
1: 嗯，骂几句也算完了。
2: 那不完呢？
1: 哦，
2: 找了一根棍子，他胡这么一打呀。
1: 哪颗棍子？
2: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吴情郎那根棍子。
1: 这都多大事情，这都。
2: 打金枝，打豆窑，打金砖，打龙袍，倒厨房，打面缸，打砂锅， 把灶王爷给打了，又打刀打鞭打棍出香，打底下人，
3: 打谁啊？
2: 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给老妈一个嘴巴，老妈辞活不干，
3: 不干就不干，
2: 不干，
3: 嗯，
2: 老妈不答应啊。
3: 是啊，
2: 为什么你打我呀？
3: 啊，
2: 老妈上京了，
3: 干嘛去了？
2: 把你爸爸给告起来了。
3: 哎，哪个老妈？
2: 杨妈。
3: 哪个杨妈？
2: 杨三姐告状。
3: 哦，那是告我爸爸，那是。
2: 你爸爸当时要行短见，
3: 这是何必？
2: 要碰杯三上吊。
3: 嗨，
2: 多亏你们家的佣人好啊。
3: 谁呀？
2: 马邑旧主。
3: 哦，
2: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你爸爸不让劝，
3: 是
2: 脾气大直嚷。
3: 嗯，
2: 谁别劝？
3: 哎，
2: 谁要一劝我，我就是吊金龟的那个龟。
3: 没听说过，谁这么起誓？
2: 你爸爸就这么起誓啊？
3: 没听说过，
2: 他是戏魔，他起誓也离不开戏。
3: 这不受了病了吗？这个人，
2: 你说谁能不劝？
3: 说的是啊，
2: 你外祖父来探亲去来了，你爸爸这是大闹花灯，
3: 他也不完。
2: 你母亲跪在那儿打狗劝夫也劝不过人。我一想啊，我劝吧。
3: 哎，他们要劝不好，您是更劝不好。
2: 我行。
3: 怎么了？
2: 我叫对症下药。
3: 哦，
2: 你父亲是戏魔，你跟他说白话他听不进去，我拿戏我这么一颠对几句话，你父亲就消火了。
3: 是吗？
2: 我说二大爷，您这怎么了？今天是您大好的日子，本应当我们是找个渔家乐呀。就算您唱到了错中错，那何必要找苦中苦呢？您非要自杀，见胡迪骂言，那个太阴山那个罪您受得了吗？那个廖殿您游得过来吗？那个华油山您过得去吗？就算您死后得了好，见着阎王乐，怎么能够还阳自说呢？
3: 嘿，
2: 我这么一劝，你父亲消了火了。
3: 哦，
2: 我说这么着
3: 啊，
2: 我给您往回找着面子。
3: 干嘛？
2: 咱们再唱一出。
3: 怎么还唱啊？
2: 哎，给你父亲转转面子
3: 也好。
2: 你爸爸一高兴，你母亲加入，
3: 哦，
2: 你外祖父也参加。
3: 哦，
2: 有我们唱了一出戏。
3: 您唱的什么戏？
2: 翠屏山。
3: 谁的石秀啊？
2: 不唱沙山，不要十三郎。
3: 那我外祖父呢？
2: 去潘老丈。
3: 我爸爸。
2: 把杨雄唱。
3: 我妈。
2: 你妈潘巧云。我去海和尚。
3: 你呀，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佩如、李寿、曾和说的传统相声《大戏魔》，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北京地名》。
5: 这个相声演员呢，
3: 啊，
5: 大多数全是北京人。
3: 哎，反正北京人多吧。
5: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方？
3: 我也是北京生人呐。
5: 哦，北京生人
3: 啊。
5: 这一说，您对北京的地名一定是很熟了。
3: 哎，反正这么说吧，东西南北城、大小胡同、犄角旮旯，没有我不知道的。
5: 恐怕您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3: 是啊，
5: 我要提个朋友啊，您就未必知道。
3: 你这个不一定，您要打听地名我许知道，您要提您的朋友啊，那我哪知道。
5: 可是我这个朋友在北京来说呀，那没有不知道。
3: 他姓什么呀？
5: 姓王，叫王广福。
3: 王广福
5: 啊，他住那趟街不太正。
3: 王广斜街。
5: 哎，对，就是他。
3: 那人所共知啊。
5: 对，就是
3: 那谁都知道啊。
5: 啊，对对。
3: 哦，王广福他住在什么胡同呢？
5: 住在平安里门牌半号。
3: 不，怎么这门牌还有半号啊？
5: 他原先是一号，现在不是就剩半地间了吗？
3: 啊，是半号，是半号。
5: 对，
3: 这王广福怎么个长相？
5: 大高个儿。
3: 哦，
5: 比您个儿高。
3: 多高？
5: 坐那儿跟白塔寺一样。
3: 那要站起来呢，
5: 那就过了鼓楼了。
3: 嚯，哎，好高的个儿！哎呦，
5: 这个王广福啊，头戴着方巾项
3: 啊，
5: 上边披着蓝靛厂，下边穿着武衣裤，练了一身的武功位。
3: 哦，还是个练家子。
5: 练家子，
3: 天天在哪儿练呢？
5: 总在天桥沙滩上练。
3: 哪天我得看看去。
5: 现在他不练了。
3: 怎么不练了？
5: 嗨，前些日子惹了点小事儿。
3: 什么事儿？
5: 正练着呢
3: 啊，
5: 没留神甩出侠功斧，给人碰了个鲜鱼口，惹了个大石烂。
3: 这烂还不小。 啊，留点神呢，那人家不饶啊。
5: 就是啊，央个人家吧，给人请了个武圣庵，又鞠了个蟠桃宫。
3: 你这什么礼节呀、啊？
5: 人家还不答应，
3: 那怎么办呢？
5: 他跟人装病
3: 哦，
5: 成天架着个李铁拐，腿上还缠着内务布呢。
3: 什么病啊？
5: 嗨，就长了个男小疖子。
3: 嗨，哎呦。这人现在干嘛的？
5: 现在
3: 啊，
5: 现在他当饲养员呢。
3: 在哪儿啊？
5: 在罗马市。
3: 好地方。
5: 嗯，
3: 你找的有什么事儿啊？
5: 他不是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3: 好、哦，这个女方姓什么？
5: 姓石。
3: 叫什么名字？
5: 叫石老娘。
3: 石老娘，我怎么不认识？
5: 提他爸爸你熟悉啊？
3: 他爸爸谁啊？
5: 石继海、
3: 嗯。我太熟了，我天天走那会儿啊。
5: 对，
3: 这女的长得怎么样？
5: 特漂亮。
3: 好、哦。
5: 他是漆黑的头发胡同，
3: 嗯，
5: 烫着九道弯，带着翠花街，一朵一朵远瞧啊，就跟花市一样。
3: 好吧，花市上脑子上去了。
5: 雪白的前门脸，两道眉毛描的就跟那个龙须沟似的。水灵灵的二眼睛，比琉璃厂还亮。
3: 好眼睛。
5: 像鼻子底下有个坑，
3: 嗯，
5: 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两个牛肉窝。
3: 哦，牛肉窝。这不像话，
5: 嘴唇上抹着胭脂胡同，
3: 嗯，
5: 挺漂亮的豁口。
3: 哟，这还漂亮啊！哎呀，
5: 里边穿着锦衣卫，外披红罗氅，下边穿着西施裤，露出两只不大的皇城拐角，
3: 还不大的。哎呦，这两只脚还不大。要说这女的可也够漂亮
5: 啊，够漂亮，
3: 这真够漂亮。
5: 就是一提的时候
3: 啊，
5: 人家女方不乐意。
3: 为什么不乐意啊？
5: 嫌这王广福岁数大。
3: 那么这王先生他多大岁数？
5: 岁数我不记得了。
3: 你说他属什么的吧？
5: 我知道他是属武定侯的。
3: 嗨，怎么单属这么个侯啊？后来怎么成的？
5: 后来啊，后来王广福把女方同到北海，坐在陶然亭里头，嚯，这通聊啊，死说活说。经过天坛地坛仙农坛，最后才达到木须地。
3: 哦，成了。
4: 好，听完了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小段北京地名，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9: 是吧
8: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传统相声铃铛谱，顾名思义介绍的是不同种类的铃铛啊。这个段子内容是一环扣一环，层层相叠，环环相扣，演员脑子得好，捧逗之间呢这个配合的要默契，也有知识性啊，也很有生活气息。那么今天我们听起来呢还很有这个民俗知识的味道啊，我们就请您来听一听何云伟李菁合作的传统相声铃铛谱。
2: 这回又该您表演
3: 啊，这是第二回了啊。
2: 您问您点事情吧。
3: 可以啊。
2: 有一事不明，
3: 嗯，
2: 要在老师台前领教，不知肯赐教否？
3: 您就别拽了，只要是我明白的准告诉你。
2: 太好了。
3: 嗯，
2: 清晨早起，
3: 哦，
2: 我行事在十字街头，
3: 还上口呢，
2: 偶见一物，
3: 哦，
2: 其色黄，其味甘，其形状大小不等，或蒸或煮或烤均可食之，尤其烤食随处可见，一自行车旁跨定一煤油桶，内有炉火，
3: 怎么老上口啊，
2: 外有此物，香飘四溢，令人垂涎，不知此乃活物也。
3: 此乃烤薄薯也。
2: 高才呀，高才！
3: 就这个呀，我在连烤白薯不认识，那我成傻小子了。
2: 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3: 玩笑，玩笑。
2: 我喜欢上口
3: 啊，这也不能瞎用。
2: 学问是不错，
3: 嗯，这不叫什么学问。
2: 不知道您的眼力怎么样？
3: 眼力也可以啊。
2: 据说是说相声的眼力都特别好。
3: 嗯，
2: 无论是谁，打您眼头了一过，您拿眼睛稍微这么一扫，
3: 还稍微这么一扫，
2: 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3: 没那么夸张。
2: 那您瞧瞧我吧。
3: 啊，
2: 这个模样扯根，言谈话语，抬手动脚，行动坐卧，我像个干什么的？
3: 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看出来了。
2: 是啊，
3: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2: 站长
3: 小偷，
2: 我招你了
3: 啊！
2: 我招你了。
3: 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呀？
2: 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我是个文人。
3: 文人，
2: 哎，
3: 哦，
2: 有学问的人。
3: 又来了，您别老上口，
2: 什么事我都研究。
3: 哦，
2: 因为我是个科学家。
3: 你也是科学家？
2: 对对对。
3: 你研究什么呀？
2: 看什么都研究。
3: 哦，
2: 我们科学家啥都研究。
3: 哎，行行行行，别上口了。
2: 哎，最近有一个课题我实在是研究不出来了。
3: 哦，那您可以跟我们探讨探讨。
2: 哎，这是昨天的事情。
3: 哦，
2: 发生在俺们村。
3: 俺们村？
2: 对，就是我们村啊。
3: 啊，知道了。
2: 有一个小河沟。
3: 哦，
2: 在河沟里头我发现了一种动物。
3: 哦，什么动物啊？
2: 21世纪的小恐龙。
3: 这个您瞎说了，
2: 稀奇的东西。
3: 恐龙啊早就灭绝了。
2: 不，我发现有。
3: 啊，您发现有？
2: 就在俺们村的河沟里。哎，
3: 这恐龙长得什么样啊？
2: 太吓人了
3: 啊。
2: 这么大个。
3: 哦，真不大。
2: 绿色的。
3: 哦，
2: 四条腿。
3: 嗯，
2: 前腿短，后腿长，往那一蹲，尖嘴儿，白肚皮儿，叫出的声音可害怕了。
3: 他怎么叫唤呢？
2: 呱呱呱。这东西21世纪小恐龙。
3: 您这科学家也研究不了什么好课题，这个都不认识
2: 啊。
3: 这不叫恐龙，
2: 这叫
3: 蛤蟆。
2: 蛤蟆
3: 学名叫青蛙。
2: 我不明白。
3: 您不明白什么呀？
2: 这么点的东西为什么叫出的声音那么老大？ 呱呱，这一定有电穴。
3: 没有，
2: 我研究。
3: 哪有电穴呀？
2: 我研究不出来。
3: 这咱们可以一块儿探讨啊。
2: 可以。
3: 我认为，这蛤蟆它嘴大，脖子憨，肚腩大，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2: 哦。
3: 还告诉您说，万事万物都是一理，只要这东西嘴大、脖子憨、肚腩大，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2: 万事万物是一理，
3: 哎，
2: 只要是肚大、脖憨、嘴叉大，叫出的声音就大。
3: 对，
2: 也不然。
3: 怎么不然呢？
2: 我们家卫生间有马桶，那个东西也是肚大、脖憨、嘴叉大，我坐那儿，他一回没叫唤过。
3: 那叫唤就麻烦了，你往那一坐，呱叫一声，那多吓人呢。
2: 没叫唤过。
3: 他这马桶里头啊有水，有水的就不叫唤了。
2: 有水的就不叫唤。
3: 对。
2: 那也不对吧？
3: 怎么不对啊？
2: 水壶水开了
3: 啊，
2: 水壶为什么叫唤？
3: 他这水壶底下不是坐着火呢吗？
2: 对呀、啊、
3: 他有火他就响。
2: 哦，有火的就响。
3: 哎，
2: 烧那蜂花煤也有火，那东西为什么不响呢？
3: 那是响不了。那蜂窝煤上不是有窟窿眼儿吗？
2: 对，
3: 有窟窿眼儿的就不响。
2: 有窟窿眼儿的就不响。
3: 对，
2: 生管笛箫也有窟窿眼儿，一吹为什么响？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
3: 这什么生管笛箫出您这动静啊？
2: 为什么响？
3: 那这。那生管笛箫那上头那眼儿啊，那叫品。
2: 哦，
3: 哎，这竹子的，竹子带眼儿，它就响。
2: 哦，竹子的带眼儿的就响。
3: 对了，
2: 粮店那筛子也带眼儿，怎么吹它也不响。
3: 我还没听说过吹筛子的呢。那筛子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就不响。
2: 扁的圆的就不响。
3: 对，
2: 戏台上那锣也是扁的圆的。一敲腾腾腾腾腾腾，为什么响？
3: 这位不是抬杠来了吗？
2: 耍你的时候，
3: 哎，
2: 不是常用这个吗？
3: 耍我像话吗？
2: 勾起点陈凡来了吗？
3: 什么陈凡呢？那锣它有旗儿啊，这
2: 有旗儿啊，
3: 有旗儿的它就响。
2: 哦，有旗儿的就响。
3: 对了，
2: 铁锅也有旗儿啊，敲碎了也不响。
3: 那是响不了，铁锅是铁的
2: 啊，
3: 铁的就不响，
2: 铁的就不响。
3: 对，
2: 庙里那钟也是铁的呀，老和尚一撞，咚咚，为什么响？
3: 他有那么句话呀，钟悬则鸣，
2: 对，
3: 钟挂起来才响呢。也就是说铁的挂起来就响，
2: 铁的挂起来就响。
3: 对，
2: 后台挂个秤砣，挂八年了一回没响过。
3: 他怎么琢磨的呀？那秤砣是死个堂的，也就是实心的，死个堂的就不响。
2: 死个堂的就不响。
3: 哎，
2: 炸弹也是死个堂的呀，大铁嘎里装，当当，
3: 那响得更厉害了。
2: 那是啊，
3: 那炸弹里不有药吗？
2: 有药啊，
3: 有药的它就响。
2: 同仁堂那么些药呢，为什么不响？
3: 那是响不了，一拉抽屉咣一声，同仁堂炸了
2: 啊。
3: 那药是吃的，入口的就不响。
2: 入口的就不响。
3: 哎，
2: 小孩吃的泡泡糖也是入口的，一嚼为什么响啊？
3: 那个泡泡糖有胶皮性啊。
2: 对，
3: 有胶皮性的它就响。
2: 有胶皮性的就响。
3: 哎，
2: 穿的胶皮鞋为什么不响？
3: 那胶皮鞋挨着地呢，胶皮挨着地就不响。
2: 三轮车放炮为什么响？
3: 哎，三轮车放炮那里头有气，有气的就响。
2: 你爸爸气鼓为什么不响？
3: 赶紧活动活动吧。您跑这抬杠来了。
2: 就抬杠
3: 啊？
2: 就抬杠。
3: 你跟我抬杠干嘛？
2: 刚才你解释的有误。
3: 你哪有错误？
2: 秤砣不响
3: 啊，
2: 像话吗？
3: 怎么不像话了？
2: 你见过什么呀？
3: 啊，
2: 我见过秤砣响。
3: 您
2: 幸运不？
3: 秤砣响。
2: 哎，
3: 您在哪儿见着秤砣响？
2: 俺们村。
3: 您别老提你们村。
2: 俺们村有山道。
3: 哦，
2: 我发现了，山道有牌子车。
3: 牌子车？
2: 三轮车。
3: 啊，您说三轮就完了。
2: 他那车底下挂着一个秤砣，
3: 嗯，
2: 不是铁的，铜的，
3: 铜秤砣，
2: 铜秤砣，
3: 嗯，
2: 走起来当啷啷，当啷啷，当啷啷，倍儿交流，这东西，你见过什么呀？
3: 科学家词汇还挺丰富啊。你见过什么呀？
2: 嗯，
3: 那叫秤砣吗？
2: 秤砣，
3: 还铜秤砣，那叫铃的，宝贝儿。长学问去吧， 还有个名字，
2: 哦，
3: 这叫开车铃。
2: 怎么叫开车铃？
3: 哎，这个你们村啊，
2: 啊，
3: 它没有路灯。
2: 对，
3: 哎，山道窄呀，
2: 嗯，
3: 晚上错个车什么，对面看不见。这样呢，车底下安这么一铃铛，对面一过车，铃铛当啷啷，当啷啷这么一响，知道哎，好错车。
2: 哦，
3: 所以这叫开车铃。
2: 开车铃。
3: 对。
2: 看，要怎么聊天呢？长学问。
3: 嗯，
2: 我得谢谢您。
3: 您别客气，您别客气。
2: 哎，您是北京人吧？
3: 是啊，
2: 北海公园有白塔，
3: 那太有了。
2: 塔尖上
3: 啊
2: 有铃铛，啊，开塔铃。这白塔出去遛弯去，怕跟天安门撞上。未成出门呢，先晃悠，当啷啷一晃悠，天安门知道躲开了。
3: 哎，行行行行，你别说了，别说了。别瞎琢磨了，
2: 研究
3: 研究什么呀？您这有点形而上学了
2: 哦。
3: 这个名词可不一样了。
2: 是啊，
3: 这个不叫开塔铃，叫惊鸟铃。
2: 怎么叫惊鸟铃啊？
3: 这个白塔多高啊？
2: 是啊，
3: 那工人上去要是打扫呢，不方便，怕这个小鸟呢在上头拉屎。这样它挂一圈铃铛，风一吹，这铃铛嘎啷嘎啷一响呢，为的是把这鸟啊惊走喽，别在白塔上拉屎。
2: 哦，
3: 所以这铃铛呢叫惊鸟铃。
2: 惊鸟铃。
3: 对，
2: 我还真是形而上学了
3: 啊。
2: 对对对对， 对，
3: 你再上口我抽你啊。
2: 这回我就明白了
3: 啊，
2: 这叫惊鸟铃。
3: 对了，
2: 好好好。哎，昨天呢追头去了
3: 啊，
2: 我看见你妈了。那老太太多精神呢，花枝招展的。
3: 哎，行行行行，没捯饬，我妈不捯饬。
2: 是，也在那儿捯饬呢，
3: 啊，
2: 知道吗？也推头去了。我看老太太脑袋上头啊，带着一铃铛，
3: 啊，
2: 惊鸟铃。
3: 这可不叫惊鸟铃了。
2: 那这叫？
3: 这个叫长寿铃。
2: 长寿铃。
3: 哎，
2: 怎么叫长寿铃？
3: 这是我妈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啊，
2: 哦，
3: 我们弟兄几个人合伙呢，给我妈打这么一个九连环。这九连环上带一小铃铛，
2: 哦，
3: 往我母亲脑袋上一别，多会儿我妈一晃悠脑袋，铃铛刚啷一响呢，预示着我母亲长命百岁，长寿，
2: 长寿铃。
3: 对，
2: 真长学问。
3: 哎，
2: 谢谢你，谢谢
3: 你。您别客气。
2: 哎，那天我看见你儿子了，
3: 嗯，
2: 你媳妇抱着，
3: 哦，
2: 手腕上呢也有一个小铃铛，
3: 嗯，
2: 长寿铃。
3: 哦，
2: 你儿子六十大寿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呢凑钱，哎，打这么一铃铛，希望你儿子呢长命百岁呀，啊，
3: 行，哎，行行，
2: 永远不死。
3: 行行行，别永远不死。
2: 他长寿。
3: 什么长寿？这个名词啊又换了，
2: 哦，又不一样了。
3: 对了，这叫百岁铃，
2: 百岁铃。
3: 哎，这是我儿子呀，过满月的时候，叔叔大爷凑钱打这么一个八样，
2: 哦，
3: 上头有铃铛。都是我儿子这手一晃悠，铃铛当啷一响呢，预示着我儿子将来长命百岁。
2: 这叫百岁儿。
3: 哎，百岁铃，
2: 还真长学问。
3: 嗯，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3: 别老这么客气。
2: 哎，你们是大杂院对吧？
3: 住平房。
2: 啊，是不是？早晨起来有倒脏土的。
3: 嗯，对。
2: 倒脏土的手里头也有个铃铛。
3: 嗯，
2: 当啷啷，当啷啷，甭问了，百岁儿铃。
3: 哎，
2: 倒脏土地一百岁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凑钱，哎，给倒脏土打一铃铛，是吧？他百岁儿，
3: 这我们管那闲事儿干嘛呀？那个不叫百岁铃，
2: 那那叫什么呀？
3: 那个，叫引人铃，
2: 又换了。
3: 你也说了，
2: 啊，
3: 我们住的是大杂院儿，这院子深呢，门口来一倒脏土的，里头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一铃铛，刚啷一晃呢，为的是把屋里这人引出去，好倒这脏土，
2: 哦，
3: 所以这叫引人铃。
2: 引人铃。
3: 哎，
2: 那么大学问，
3: 这里边名词多了。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3: 哎，别客气啊。
2: 哎，有一天我碰见你媳妇儿了，
3: 啊，
2: 你媳妇儿也在那儿坐着呢，
3: 啊，
2: 还跟他聊会的天呢。我看你媳妇儿脑袋上也带个铃铛，引人铃，把人呢都引你们家去。没事，他媳妇就晃脑袋。
3: 行行行行，上你们家得了，别晃了。
2: 怎么
3: 了？这不叫引人铃。
2: 那这叫，
3: 这个叫躲避铃。
2: 怎么叫躲避铃？
3: 这是封建社会那套。
2: 哦，
3: 您也知道我们家呀是个封建的家庭，这一家子都挺保守，
2: 老八板。
3: 哎，有这么句话呀，
2: 嗯，
3: 小婶儿不见大了掰子。
2: 哦，
3: 这一家都住在一个院里头，那有的时候我兄弟来找我来了，
2: 嗯，
3: 啊，门口呢我媳妇儿在里头喂个孩子呀，
2: 哦，
3: 洗个头什么的呀，
2: 对，
3: 不方便。
2: 哦，
3: 啊，我哥哥在门口一拍这门，李菁在家呢吗？ 我媳妇在屋里头不用说话，
4: 那怎么办？
3: 一晃悠这脑袋，脑袋上这铃铛一响，外头就知道了，没在，有点就走，这叫躲避铃。
4: 躲避铃，
3: 哎，
4: 那么大规矩。
3: 是是，
4: 谢谢谢谢
3: 啊，
4: 我长学问了。
3: 哎
4: 哎，躲避铃。
3: 对，
4: 哎，你们对过有豆腐房？
3: 有，
4: 豆腐房有驴，
3: 那是
4: 泡沫拉驴
3: 啊。
4: 那驴脖子上头啊，也有一个铃铛，甭问了，躲避铃。小婶不见大的掰子，
3: 这驴还有大了掰子？
4: 有，
3: 这谁呀？
4: 马，
3: 马大了掰子呢？
4: 骡子，
3: 骡子大了掰子？
4: 骆驼，
3: 骆驼大了掰子？
4: 象，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4: 你也知道，
3: 是一个比一个个大呀？
4: 对，大了掰子吗？
3: 什么呀？这个就不叫躲避铃，
4: 那叫
3: 偷嘴铃。
4: 怎么叫偷嘴铃啊？
3: 这驴拉这个磨，人不能老跟跟前看着呀。
4: 那是
3: 啊，人一走，这驴偷懒儿，站那儿偷豆子吃。这样呢，在这驴脖子上挂这么一串铃铛，多会儿外头人一听铃铛不响了，就知这驴呀偷懒儿了，进来拿鞭子就打这驴。
4: 哦，
3: 所以这叫偷嘴铃。
4: 谢谢您，谢谢您。
3: 哎，你别客气，
4: 真长学问了。
3: 嗯。
4: 哎，你妈那屋房梁上
3: 啊
4: 也挂着一铃铛。偷嘴铃，怕他妈偷嘴，他妈一偷嘴拿鞭子打他妈。
3: 哎，行行行行，老太太多大岁数还偷嘴呀、啊？
4: 嘴馋
3: 啊？什么嘴馋呢？那个名词又换了。
4: 那叫
3: 这个叫惊醒铃。
4: 惊醒铃。
3: 对了，
4: 怎么叫惊醒铃？
3: 这还就是我们家的事
4: 儿哦。
3: 您也知道，我父亲这人呐爱打麻将。
4: 哎，我也爱打麻将。
3: 哎，您别搁一块儿说啊。
4: 我知道这脾气。
3: 什么脾气？
4: 好打麻将。
3: 他老是半夜三更的回来，我们又住大杂院，他在外头梆梆梆一砸门呢，街坊死邻不干。这样呢，拴这么一铃铛，里头接到我母亲这房梁上，外头有一皮手套。多会儿我父亲一回来呢，一瞪这皮手套，屋里头铃铛一响，我母亲起来呀就叫我：“李菁啊，起来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了吗？”这叫惊醒铃。
4: 惊醒铃，
3: 哎，
4: 那么大讲究呢。
3: 是是，
4: 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我长学问了。
3: 嗯，
4: 确实是他父亲好玩牌，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打牌，夜里三点了全输了。
3: 哎，
4: 还想玩，让我呢到他们家拿钱去。
3: 嗯，
4: 我一听这话，我别耽搁去，赶紧去吧。
3: 对， 对，
4: 到你们家一看还真寸
3: 啊，门开着呢，
4: 关着呢。
3: 哎，那寸什么呀？
4: 上面有皮套啊！
3: 啊，
4: 我一摊那皮套，当啷啷铃铛一响，这时候你妈说话了：“
3: 啊、
4: 李菁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
3: 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铃铛谱》，再给您听一个小段，马三立、赵佩茹合作表演的《迎春曲》。
5: 艺术啊啊，要不断的提高，对，就是要应当啊。好好的学习，
4: 嗯，
5: 要努力。哎，你呀、啊、在专门艺术上我是很赞成，不行做的还不客观。哎，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
4: 哦，
5: 因为我呀、啊、在这些年呢就研究这个音乐，我是个音乐家。
4: 谁呀、
5: 啊、我
4: 啊，您是音乐家。
5: 你呀、啊、说什么呀？
4: 啊啊啊，
5: 我是一个音乐家。
4: 哦，是是，
5: 我是搞音乐的。
4: 哦，
5: 我在这种时候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的讲课嘛。
4: 哦，您给人讲课
5: 啊？
4: 啊，
5: 是音乐学院院长请我去给新来的讲讲课。
4: 哦，
5: 我反正我所会的吧
4: 啊，
5: 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么学习学习。
4: 哎，
5: 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是个唱。唱这个女高音的。
4: 哦，
5: 我呀，
4: 你这会儿在哪儿？
5: 你是男的，是女的？
4: 啊，
5: 你是男的，是女的？他们都说我是男的。好些人都说我是男的，
4: 他们都说我也说你是男的，
5: 就是男的，就是男的。
4: 男的嘛，你唱女高音，
5: 说错了，男高音，男高音。
4: 哦。您又是一位歌唱家，又是一位音乐家，
5: 要我怎么净讲课呢？
4: 哎呀，这是了不起大艺术家！你要能唱的话，是不是我们烦您今天在这儿？
5: 哎，我们
4: 上来同志们欢迎你们，
5: 欢迎我们。
4: 您这人可官架子。人家同志越鼓掌欢迎，你是越不唱是吧？啊，
5: 没有，绝对不是端架子。 我有什么可担架子的地方啊？因为我呀，不能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没有准备唱，我嗓音这几天也不好，恐怕今天唱的不好听，大家倒不满意。咱们以后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给唱。您这还是客气，嗓子不行。这么着，您试试，咱唱两句咱听。如果嗓子不好，两三句咱就打住。要听嗓子好的，咱就多唱两个，您看好不好？啊
3: 啊，嗓子
5: 是，
3: 我现在这是嗓子不行。
5: 还带哨子。
3: 我没有没练声。唱一个老的很小的歌啊，你这个嗓子可不太好啊。我要带钢琴了，咱们借用一下。谁带钢琴了？
5: 带什么来着？
3: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5: 您借什么？
3: 我已经带钢琴来了。
5: 谁也带不动你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了。那多重的，多大分量怎么带啊？
3: 您带钢琴来了吗？
5: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的吧。
3: 我打呀，我打
5: 也没有。
3: 您弄那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5: 哪个？
3: 你们团里那个盒
5: 盒，
3: 那个皮带那个。
5: 皮带。
3: 给我那个我也行。
5: 哪个？
3: 皮带那个。
5: 什么？
3: 皮带，皮带套着肩膀上的那个，那个。
5: 这什么呀？
3: 那松紧线。你有那个吗？
5: 这叫松紧琴呐！哎呀，这位还来河东给人讲课呢。这叫松紧琴啊，不好意思啊，这叫手风琴。
3: 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5: 我不懂，
3: 我当然是知道了。手风琴嘛，我
5: 手风琴是
3: 手发琴嘛，
5: 手风琴
3: 手发什么？
5: 手发手风琴
3: 有手风琴吗？
5: 没有没有。
3: 你们干嘛来？你们手风琴？你那是那拉着那个呢？
5: 来
3: 给我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
5: 噔
3: 噔
5: 威尔福
3: 有吗？
5: 威尔福还没有，有凡士林怎么样？你来点吗？
3: 说外国我不懂，你说我要你。
5: 那叫威汝林。
3: 威汝林我知道，小风琴。
5: 小风琴。
3: 小钢琴。
5: 小钢琴磕脖子上，扛得动吗？
3: 小碎琴。
5: 小提琴。
3: 小提琴，有小提琴吗？
5: 没有，没有，
3: 什么也没有。你们干嘛来了？你们这剧团是干嘛的？什么也没有啊。
5: 我们相声我根本不用乐器。
3: 完了，不要
5: 啊，
3: 不要不用乐器就这么唱。
5: 哦，
3: 可以唱
5: 不伴奏的啊。诸位
3: 原谅听啊，按理说唱歌没有清唱，
5: 唱歌清唱
3: 没有伴奏啊，就这么唱了
5: 啊。
3: 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但是我好好唱吧啊，我努力好好唱。我唱一个什么吧，唱一个迎春曲好吧。
5: 迎春曲。好，
3: 唱迎春曲。唱迎春曲啊。大家喜欢研究鸽子，愿意要这个词呢，我们把这个歌词啊拆下来送给你们。大家喜欢研究这个简谱呢，我们把这个哆来咪发这个简谱写下来送给你们。这歌很好嚼，也很好唱，四分之二音符啊，就是一拍子呢是四分音符，半拍呢是八分音符。那个半拍半拍呢就是16分音符。男生也可以唱，女生可以唱。
5: 唱大调呢就是以哆为哆，唱小调是以拉为哆。
4: 嗯，
5: 因为我们的要求上说呢，如果唱这歌一定把音符唱够了啊，就好听了。它中间没有休止符，没有空拍，这个很不好听。注意啊，咱们唱这个迎春曲啊。
4: 好好好，
5: 我是严夫人啊，有多就使多劲啊。
4: 太好了，
5: 不唱了，没有身段不比划啊。迎春曲啊。
6: 有大的灯笼走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照小孩啊，年轻白子大花来啦，
5: 一大一大灯笼大大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小段《迎春曲》。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存
1: 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有胃病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去检查，它会导致除了你的胃不舒服之外，可能也会让你睡得不安稳，会让你有忧郁症，会让你失智。在台湾土城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王世杰也表示，睡眠在有障碍的这些人当中呢，最常常就是失眠，因为他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睡醒，都在浅睡的状态里面。所以越着急越睡不好，越睡不好就越焦虑，越焦虑最后呢就转换成了这个忧郁症。所以当你有忧郁症，你要检查是哪方面导致你的焦虑，导致你的忧虑，那么是不是因为你有脂的这个问题，那么能呼吸中

0: 用腹式呼吸，用肚子来呼吸，慢慢的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子可以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放松心情，有助于入睡。如果说你有帕金森症，我知道啊，帕金森是什么呢？就年纪大了手会抖啊，哦，这样的问题，头会点点点的，这种帕金森症呢也是跟失智症有相关联，那么也会因为你的作息混乱而导致有些人有所谓的日落症候群，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总而言之，失智的患者常常会在夜间呢出现焦躁，如果你夜间反复睡不着，又有一点日夜颠倒，那么你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开始有失智的问题呢？搞不清楚方向呢，搞不清楚你突然在什么地方呢？还有就是有帕金森症的患者也是会有肌肉僵硬啊，颤抖啊，然后快速的眼睑活动啦，也都会导致你的睡眠产生障碍。还有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枕边人说，哎呀，你昨天晚上怎么一夜都在那叽叽咕咕讲话呀，突然的好像睡不着啊，这样梦中突然大声说话，或者会有这个肢体的挥动啊，那么枕边人都可以注意一下，因为这样子的睡眠呢会造成睡眠的不安稳，睡眠的碎片化，而有这样的碎片化的问题，好，如果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有中断，然后你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突然醒过来，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建议你一定要去看医生，要去了解你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正常而安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算算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9月的中下旬了啊。那么照这个24节气当中来分呢、啊，也已经到了秋天了，
1: 入秋了，入秋了。
0: 对，对，可是完全没有任何秋天的感觉。
1: 没有啦，因为我们台湾的这。就是说这个它虽然节气上面还是讲是秋天的，可是事实上我一般台湾九月还都是相当热。
0: 嗯，没错没错，不过我
1: 三十几度还是有的。
0: 不过我真的想要问一下我们传哥、哦、经常你也是大陆台湾两地这样子跑哈、哦，在大陆啊、哦、会不会就是那种24季的，就是什么24季四季分明啊、嗯、会有，就是好比说到了9月10月就会慢慢比较变得比较凉快，会有这样子的？
1: 有啊有啊，那北方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啊、大概北方到9月之后就开始就慢慢就是明很明显的这个它的温度就比较低了。
0: 哦，真的、哦、
1: 哎
0: 哦，
1: 所以南方都就还好，
0: 还好一点、嗯、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如果说你是要去大陆旅游的朋友，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啊、哦、
1: 对
0: 对不对，不能用台湾的天气来做相比。
1: 当然当然，而且他们那边啊、就在这个像即使就是说9月10月有时候比如你白天比较热的话，你晚上可能就那温差就比较大，可能会相差到10几度。
0: 哇，这么多啊、
1: 哎、哦，
0: 所以呢这个保暖的衣物啊，这个薄薄的这个什么外套啊，
1: 还是要带，
0: 还是要带着嘛，对不对？
1: 像那个以前不是我们有念书念到说在什么那种像这种西北啊那种地方、啊、什么朝穿皮袄啊午穿纱啊这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以为那个只是课本上面会呈现的文字，哎，没想到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哈。
1: 那个不，那个呈现的文字当然是有所本的、啊、对不对、嗯、一定是有依据的嘛。
0: 没有感觉嘛。
1: 啊，我们当然因为没有实际在那边生活过。
0: 对。这倒是实在话、
1: 哦、我去那边玩当然是有啊，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里的气候的变化是这么大的。
0: 是没错。不过呢讲到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啊、哦、然后今天的歌啊、哦、我要先讲一下今天的歌真的很特别 ,very special,、嗯、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
1: 嗯，因为啊、跟听觉有关系嘛，那这听觉来自于、嗯很多的这个人的行为
0: 但是可能会有时候会听得有点不飒飒对不这两个人老人在说三回啊那
1: 种、哎、因为老人从春季地出
0: 来那种反正今天的歌曲的歌曲的部分呢真的实在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很特别啊、哦、那么至于是什么样的歌呢，我们真的要谢谢传哥、嗯、这些歌单都是他开的呢。
1: 嗯，这个当然这是我的工作嘛，
0: 嗯，
1: 一定要既然担任这个主持又要制作的，
0: 是
1: 一定要各方面的考量啊。
0: 哦，他自己讲了、嗯，如果歌不好听的话，你找他，
1: 是
0: 哦、不要找我。
1: 是是
0: 不过今天的歌真的
1: 是
0: 很好听、
1: 那个。你是不是还要补一句的？这个来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刚才呢，传哥已经特别提到了啊、哦，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还是跟听觉有关。
1: 嗯，是的。
0: 不过
1: 第六集了，第六集了
0: 。不过这个听觉呢，似乎好像跟人的行为有关，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Jolie Hooker 的《Boom Boom Boom》。

0: 哎，这首歌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哎，嘣嘣嘣。
1: 对啊，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一般有时候，比如说在开心的时候啊，或是在一些这种啊大家聚会的场合，或是什么那种啊舞厅，对不对？
0: 当
1: 然就是有节奏嘛，
0: 啊，嘣嘣嘣嘣嘣嘣嘣，
1: 这是我们自然人就会发出的一种声响啊。
0: 是，
1: 当然会发出的声响，也是因为内心的愉悦啊。
0: 啊，
1: 是是，
0: 对，所以这一首歌第一首歌曲安排的这个嘣嘣嘣，这个嘣嘣指的就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1: 对，然后当然这个啊，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
0: 歌手
1: 啊 ，Johnny Hooker 是一个很。可以说在啊，美国在大概三四十年代就非常有名的一位吉他手兼歌手，而且他是属于蓝调的。
0: 哦，爵士蓝调。
1: 蓝调的一个
0: 蓝调
1: 歌
0: 手。OK。
1: 所以你会听出来刚刚这首歌就非常有蓝调的风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
0: OK， 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作品哦。那么这个歌手的部分我们讲完，我们来聊聊歌吧。这个蹦蹦蹦指的是，
1: 就是他这个，因为像他们就是那种酒吧，对不对？
0: Uh-huh.
1: 然后他都会去酒吧里面表演，然后就是在酒吧里面就有一个 bartender 啊，就是跪在那个就是吧台啊的一个女服务生，然后其实是煞到他的啊。
0: 哦。
1: 然后就是，然后他每次去参加这就是去表演的时候，他都是迟到。然后那个女服务生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好像为了要跟他让他引起他的注意，所以就他每次一迟到就嘣嘣嘣，你来迟了这样子啊、哦。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改成嘣嘣嘣 ，I'm gonna shoot you right down。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要 shoot you right down， 就是其实有点性暗示
0: 哦。了解，
1: 我要射击你，
0: 射击你，
1: 我要用枪啊，要射，但不是真的要射杀他，意思就嘣嘣嘣 ，I'm going to shoot you right now， 意思就是说，哦，这个其实就是煞到这个啊，这个歌手这样，然后这样就嘣嘣嘣，就是其实就有点性暗示，
0: 性暗示，对、哎、OK， 对，我要拿枪射击你，
1: 哎，对，啊、就是我想要把你的意思。
0: 哎呀，原来这首歌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OK。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Nancy Sinatra 的《Bang Bang》。

0: 我不得不说，哎，这首歌听起来很特别，
1: 非常非常特别，这也就是我喜欢这个歌，而且是这个版本。
0: OK，
1: 啊，这个版本其实是新的版本，比较新的版本。
0: 哦，是哦，
1: 像这个，它其实最早原唱是这个雪儿。
0: 哦，雪儿，
1: 他的版本就比较正常的，我们就是听到一般流行歌曲，可能那个节奏就是啊，进去就是好像有一个
0: 固定的节拍
1: 这样。
0: 哦 ，OK。
1: 那这个就不是，他就是有点真的像是把那个情境就是描绘的，好像很有画面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我听到这么说。
1: 然后这个歌同时也是有一个电影叫《追杀比尔》的啊，其中第二集的主题曲。
0: 主题曲哦，原来
1: 也是因为这个，也是这个电影，然后我的。哎，知道这个歌哦，从此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歌。
0: 嗯哼嗯哼，这个应该是四零五零六年，也是那个
1: 啊，1966年的作品。
0: 哦，我出生的那一年。
1: Nancy Sinatra 的作品 ，Nancy Sinatra 就是 Frank Sinatra 的女儿。
0: 难怪我刚才一直很想问，但是我也不太敢问，原来她就是哦，这个应该算是
1: 对对对，反正歌星那区的女儿，
0: 所以就是这个有点像 Nat King Cole 父女。
1: 其实是很多了，
0: 就是那种有没有爸爸带着女儿出来唱歌，
1: 对对对，很多下一代都客少祈求啊，
0: okay，
1: 也都跟着父辈啊，然后就当歌手啊。
0: 嗯，
1: 那 Nancy Sinatra 也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0: 传奇性的人物，而且我觉得以那个年代来讲，用这种编曲的方法应该算是很特别的，因为好像史无前者又后无来者。这种感觉很特别。
1: 我觉得以在我听过的60年代的歌曲来讲啊，他们的这个编曲啊，甚至就是那吉他用的那个音色，我都觉得，哎，即使在那个60年代，因为大部分就是听得像 Beatles 嘛，干干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个吉他的音色听起来就，哎，非常空灵感，然后很有味道，然后那个酝酿的那种情绪，就觉得哇，他想表达是什么啊？那我接下来就讲这个 bang bang 的是枪声的意思啊。
0: 嗯哼。
1: 那当然，这只是就是说，他这个歌里面讲的就是说，这其中他们是一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情侣。
0: 嗯。
1: 啊，然后小时候他们一起玩那种骑马打仗的游戏啊，然后就也可能男生就是比较厉害啊，然后永远都是赢这个女生这样，然后 bang bang， 然后就把他击倒了。
0: 那。
1: 但是就是说，一直到他们长大之后，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隐喻了啊，就是他这个男生总是赢这个女生，
0: 嗯哼，
1: 那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恋情其实已经是有一点
0: 开始萌芽了，
1: 变质了，
0: 哦，这样子，
1: 变质了，然后就对女生来讲，就是说他这个感情上面的变质，等于说他的就慢慢觉得说，因为人长大了嘛，可能就。接触的人也多了，然后也许发现哦，这个青梅竹马这个女生可能不见得
0: 适合他，
1: 就开始有点改变。那女生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就哦，她已经开始有情变了。
0: 哦，
1: 对对，那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说，那种情变就有点像是他们小时候在玩的那个骑马打仗游戏，她总是把我击倒。
0: 是
1: 啊，她这一次就是。感情上面的变化也把我击倒了
0: 啊！有用这种形容的是这样子的、
1: 用这种方式去形容
0: 哦。这个听传哥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整个歌曲包含了整个故事的内容，你真的在脑袋里面就有了画面了。
1: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不过第一首歌叫做《蹦蹦》，第二首歌叫《Bang Bang》，那第三首歌。
1: 第三首歌
0: 有没有蹦蹦还是 bang bang 还是咻咻？
1: 待会儿再跟大家讲。
0: OK， 好了。
1: Dave Edmunds 的 I Hear You Knocking。

0: 这个凭良心说，刚刚呢看听完了那一首 Bang Bang 之后啊，
1: 嗯，
0: 那再接下来再听这一首啊，真的有点不太习惯呢，这个落差还蛮大的呢，
1: 哦，其实是我有点把这首歌当成是遗珠嘛，哦，赶快补进来。
0: 之前
1: 我们就是讲到听觉有关，都是 I hear 什么啊，我听到什么，
0: 我听到什么，或 listen 怎么样怎么样。
1: 然后哎，后来才发现啊，还有这个歌，我觉得这个歌不能漏掉啊，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0: OK，
1: 所以就把它加到这一集里面。
0: 哦，难怪，我想说奇怪，这个我不晓得，人的听觉是不是你可能习惯了某一个音调。某一个节拍，然后一整串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觉得听起来就很自然这样。那第二首歌跟现在这首歌曲，这首歌不是不好，而是听起来跟第二首歌
1: 有点大意其趣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也是跟听觉有关系的。
0: 没错。
1: 这个 Dave Edmunds 是他这个威尔斯的歌手啊。也算是英国啦，
0: 英国歌手，
1: 英国歌手，
0: 嗯，
1: 创作歌手兼吉他手。
0: 哦，我发现到其实不管是从吉他手，或者是出道的，还是这个词曲作家出道的歌手，还在美国，还真的在国外，真的占的比例还蛮高的呢。哦，
1: 那因为其实就是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一些基本功，对不对？那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像我们在台湾地方比较小，
0: 是
1: 啊，尤其在台北。啊，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想认识一些音乐圈，我可能就去一些什么音乐啊、乐器行啊，或是啊知道录音室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接触。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国外的地方是很大，有时候你比如说你想进这行，或是你觉得说，哎，我有音乐的天分，有时候就是自己就在家里面，或者说去请让父母去买一把琴，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练，
0: 对，
1: 然后练了之后啊，你真的是你觉得自己有那个天分，然后自己就开始。写歌
0: 啊，
1: 然后觉得自己的歌哎写的还不错，或者说哎自己的歌唱的不错，可能就是也一样，就说你得先把自己一些基本功弄好，然后你才会去认识一些做音乐的人，然后就跟他去玩乐团，
0: 对，
1: 然后甚至开始就都跟乐团去表演，去发表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国外比较多是
0: 属于这个类型嘛，对不对？
1: 方式，当然台湾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尤其在台北地方比较小，像我就是属于这样一个例子。
0: 嗯，
1: 我也曾经去那种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练一练，然后哎觉得吉他弹得还不错，然后去那种吉他这个补习班，然后去教学生。哦，也是因为这样，然后认识一些音乐人。
0: 你有去补习班教过学生哦？
1: 有，我也教过啊。
0: 哇，多么年前的误人子弟的过程呢？
1: 啊，还好啦，误了我自己了。
0: 那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就说这样子的环境，就是你真的要进入一个，就是说好像接触到这个，真的是说属于就职业的那种范围的话，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够厉害了。
0: 对。
1: 哦，否则你不是说你哦我会弹一点，然后就是想要跟人家组乐团，人家看你够不够那个。
0: 够不那个格。
1: 够不那个基本功够不够。
0: 对不对？不过在台湾哦，其实说真话，我应该这样讲，就华语流行歌手歌曲当中啊，好像比较注重就是歌手就是歌手，你就是负责唱歌，那弹奏乐器就是弹奏乐器，词曲音乐作家就是词曲音乐作家，跨界的说真话，这以比例来说真的比较少一
1: 些。也有啦，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很重要一点，对于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如果你会演奏乐器，那对于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跟人家合作的对象或者是唱片公司来讲，他觉得就是哎你的我们讲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的话，
0: 是
1: 他觉得哎他会觉得你这个怎么讲，我们讲说这个素质会更好，
0: 素质会更好。
1: 哎、对，因为你会乐器，表示说你的音感了，
0: 对，
1: 或是你对音乐的理解啊，那是很深的，不是只是说会唱歌而已。
0: 那
1: 在当然在国外更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说他们要去进入，要去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地方很大。
0: 对。
1: 地方很大，
0: 竞争者多，
1: 竞争很多。如果你是在一个住在一个乡村的地方，你得非得要可能说我要发展，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方面天分。
0: 嗯哼，
1: 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洛杉矶就是美国这个娱乐业的重镇，
0: 对，
1: 音乐电影的。你可能比如说你住在美国中西部那些小镇，
0: 对，
1: 你就非得要飞到洛杉矶，就是西漂，
0: 对、
1: 哦，就像说在中国大陆，你要到北京、嗯、去，北京是这个文化重镇，
0: 文化重镇，
1: 你可能住在南方，你可能要北漂，
0: 对，
1: 啊、
0: 哦，
1: 其实一样啊，你说台湾的
0: 一样，
1: 台北对，你如果说南部要到台北发展，你也要
0: 也是一样，对。
1: 但是你要想象，就他们的那个土地的范围有多大？
0: 对，没有那么容易了、哦。
1: 所以其实很不容易。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嗯、很多这个，就说自己会去弹吉他，当然也会唱一点歌，那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啊、哦，慢慢然后发展。那最后他就是，玩乐团之后，像这个 Dave Edmunds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会唱的，就是玩了乐团之后，发现自己也会唱，
0: 嗯、
1: 也会自己写歌自己弹。他就自己、嗯、就后来就是单飞了。
0: 对，站在唱片立场这个公司的立场来说呢，其实也蛮不错的。你找一个人，对不对？又能唱又能弹，对不对？可以省不少钱呢。
1: 是啊，是啊，对，就是你可以把一个人就把很多事情都做
0: 搞定了嘛，对不对？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嗯、I hear knocking 的意思啊，字面讲说哦，我听到你来敲门。那其实它也是一个隐喻、
0: 嗯、
1: 啊，这个讲的是就是说这一段有一段感情，那其实已经就是大家分手了。
0: 嗯，
1: 男生女生分手了，
0: 嗯，
1: 那、啊、结果这个女生反悔了，
0: 嗯哼，
1: 然后就要回头要求复合，
0: 哦、
1: 对，然后这个 knocking 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希望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来想要敲开他这个复合的大门的意思，
0: 哦，
1: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哦，
1: 但是对这个男生来讲，
0: 嗯、
1: 他的意思说回不去了。
0: 你听看今天的歌是不是很有意思？第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boom boom， 第二首歌曲我们听的是 bang bang。这首歌听的是 Coco， 有没有？
1: 没错、啊，这个当然很有意思的、哦、
0: 对，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Dewey Brothers, Echoes of Love。

0: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哦。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有 Bang Bang 嘛，也有 Bong Bong 嘛，也有 Coco 嘛。我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介绍到，请传哥们帮我们介绍一下，该不会又是什么？看看听听空空，
1: 这个要怎么形容呢？这个 Echoes of Love，Echo 就是回音的意思，
0: 对。
1: 哦，
0: 爱的回音，
1: 爱的回音啊，那就是可能是那 Coco 的话，那这个形容就是嗡嗡，
0: 掌声鼓励鼓励。
1: 哎呀，我自己笑的，我自己都觉得、啊、怎么会掰得出来啊？
0: 你还真的是第一名。我们今天我说跟大家讲嘛，我说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不是都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音乐歌曲排得很好，有 King King， 有碰碰，有公公，然后这个叫轰轰，
1: 因为 echoes 嘛，回音对不对？嗡嗡这种，
0: 嗡嗡，
1: 对的。啊，他这个Doobie Brothers 啊，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也介绍他们的作品啊，
0: 有
1: 兄弟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那这个他们是在70年代的啊，这个美国的摇滚乐团啊，南方属于南方摇滚、啊。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歌 Echoes of Love 其实讲的 Echo 是回音，爱的回音。那什么是爱的回音？就是其实就是一段感情那已经结束之后，可是对于双方来讲啊，那种过去的那种啊。总是有一段美好嘛，
0: 对，
1: 虽然是一段关系结束，对不对？但是总是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美好，不管是酸甜苦辣，
0: 嗯，
1: 但是最后对当事人来讲，可能就说啊，那个爱的这种回音啊，一直还是印象很深刻。
0: 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过去的那个恋情呢，还没有完全放下了。就是还是会想起来过去，
1: 会想起来
0: 那一段时光，
1: 但是也
0: 不
1: 是说没有放下，因为都已经就是说啊，
0: 已经
1: 分开很久
0: 了。
1: 但是这样子的这种情绪，还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啊，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
0: 那当然一定是的嘛，对不对？
1: 当你跟另外一个一半，虽然说啊可能是不欢而散，但是毕竟都是有快乐的时光嘛。
0: 对。对对对，
1: 那
0: 个
1: 过程、
0: 这个、没有错，没有错、
1: 如果是一开始就不是那个，就没那么，那就不会开始，
0: 那就不会开始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所以就是爱的回响的意思，就是。
0: 所以每一段的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
1: 嗯，
0: 对不对 ？OK 哈、哦、，OK， 那轰轰嘛，
1: 好了，应该讲嗡嗡嗡
0: 嗡嗡嗡嗡
1: 回音。
0: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阶段是轻轻空空轰轰隆隆。
1: 主要可能是以蹦蹦为主。
0: OK， 所以我们又回到刚刚的蹦蹦了。
1: 嗯，对对对。
0: 不过这个歌呀，还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歌呢
1: ？Paul the Cockies 的 Boom Boom，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0: 这个我要问一下传哥哦，我们对这个歌手，这个名字好难念哦，这个人是谁呀？
1: 啊，是一位美国歌手，他也是模特，然后也是一个 dancer。
0: 哦，他是一个 dancer，
1: 然后他、嗯，但是这个也属于一片一曲歌手。
0: 我就知道
1: 啊，嗯、然后这个他原来是在一个就是意大利的这个就是夜店里面啊，就跳舞啊，当模特儿，然后唱歌，在那边啊、
0: 发迹的，
1: 发迹的，对。
0: 哦，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意大利人，然后到美国去发展的，
1: 因为、啊、他是一位美国人。
0: 哦，他是一位美国人。OK，
1: 那他是去意大利发展，然后最后被发掘。
0: 又红回来，不过就这么红这么一首歌了。
1: 嗯，对对，
0: 就这点光嘛，对吧？
1: 一曲歌手啊，
0: 其实一曲歌手也不错啦，一个一曲能够这个走遍天下，打遍天下无敌手也蛮好的了。
1: 能不能打遍天下，我们是不晓得。
0: 不是，
1: 但至少就是说他自己就说啊，我从一个小的这种夜店，然后最后有出唱片，然后发行了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应该也是有成就感的。
0: 哎，这是实话，对，其实也是一个成就感嘛，对不对？起码一首歌有红嘛，是不是？
1: 是，
0: 对呀、啊，那也可以了。
1: 我们还可以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传情歌里面帮他把这个歌。歌播出来，
0: 就是啊，而且
1: 表示对他一个肯定，
0: 对呀、啊、对、啊。为什么感觉到你讲的很有点心虚？
1: 不会不会不会，哪有心虚
0: ？OK，
1: 我们挑歌，我们刚就讲这个都要精挑细选，
0: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这首歌讲的蹦蹦，跟我们在第一阶段讲的那个蹦蹦好像不太一样哈。
1: 但是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0: 怎么说呢？
1: 都是有一点这种性暗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0: 哦，
1: 对，像这首歌就很明显了。
0: 嗯，
1: 而且它是用一种有点绕口令的方式，对 ，boom boom，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对，就是的发音。
0: 哦，就是压那个M 的音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boom
0: boom，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1: 这是就是在。把妹这样子、啊、要希望这个妹跟他到他的这个
0: 房间里
1: 头，房间里面去，
0: 这个可能也跟这个歌手呢他自己从事模特儿，长得帅呀、啊、对不对，然后又会跳舞啊，对不对，哎，把妹利器的一首歌曲，因为
1: 对，可能就是很直接了，我长得觉得我自己长得帅啊，
0: 对啊，这就
1: 我就、然后可能他也觉得女生对他有意思。
0: 嗯，哎，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呢。然后这个我讲，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唱片公司的另外一种不同的炒作的方法。
1: 对、
0: 啊，
1: 当然，
0: 对
1: 于就是说市场来讲，就是需求是很多嘛。啊，这有些就觉得啊，他要需要一些，比较这个。这个犹则琵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啊，有那
1: 有些就是希望说哎很直接的啊，
0: 嗯哼，
1: 当然也是给大家一个选择，就是说你把妹你要用犹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是直接就是说哎你要不要
0: 直接到房间、啊、
1: 要不要要一起好聊聊天啊，到一个找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这样
0: 啊，其实也是了。不过讲到了这个曲风，因为1980年代嘛，让我直接想
1: 90年代
0: 的歌、它是不是带了一点点舞曲 disco 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对不对哈、
1: 哦？而且这种像类这样的类型的歌哈，它通常它的这个发生的这种背景啊，时空背景一定是比如说在一个 party 里面
0: 啊，
1: 在一个这种、
0: 舞会
1: 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个
0: 或者是夜店里头。
1: 对，那我觉得以这个。Paul 这个 Lakakis 他的这个出身来讲啊，他当然可能就讲说在可能在一个夜店里面，
0: 把妹的时候呢，
1: 然后就释放这样一个讯息给对方
0: 啊，也是啦，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舞曲的形态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也是蹦蹦吗？
1: 啊，是的，是的，Alder Brothers 的这个 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0: 这一首歌曲啊，听他的那个整个的这种节奏啊，嘣嘣嘣，哦，他那个节奏感好强的一种感觉啊。
1: 嗯，对，当然这个歌就主要就是他的这个也是一样，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他这歌曲要讲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在一个大家也是在开一个 party 的时候啊，大家开心，然后跳舞，然后这个一起
0: 欢乐
1: 啊。然后的一个气氛，一个氛围。
0: 不过这个歌手，我们是不是要先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那个团体 Outer Brothers 啊，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嘻哈乐团但是是两人组的。
0: 两个人组的。OK， 我发现到有很多这张时候都叫做 brother， 但不见得他们是真的 brother， 他可能就是朋友，也只有这个朋友叫做 brother，
1: 就是取一个名字。
0: 那他们是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吗？不见得是，对
1: 不
0: 对？不是
1: 亲兄弟，
0: 就是一个名字在那儿，
1: 对。
0: 他们是发迹在2000年以后的作品吗？
1: 那是九五年的。
0: 95年那也叫
1: 95年的时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像这样子的这个嘻哈也可以说又比我们后来听到2000年之后嘻哈，就等于说那个时候是大概90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从大概80年代开始，嘻哈这个音乐进入这个流行乐团成为主流的一个音乐风格之后，90年代可以说它鼎盛的时候。那当然了，2000年之后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
0: 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才是嘻哈音乐刚刚冒出头，但是刚刚传哥特别提到了，就是从80年代其实就已经有嘻哈音乐。
1: 有，80年代初，其实最早是在70年代的末期。
0: 就已经有，
1: 但是他就没有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么的，就是说还比较带一点节奏性，而且一长串那样子。那个时候可能就是，70年代的，可能就是说在一些歌里面，然后他那个节奏有时候会歌手会用念的，但他并没有那么的。就说那么一长串，像后来的嘻哈一样。
0: 所以应该这么讲，就是不同的年代的嘻哈音乐，它有不同年代的一个特色在里面。
1: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就是说，因为在70年代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就是说唱歌为主啊，就是有带有旋律的这种演唱方式啊。
0: 是。
1: 那当然，偶尔就是说，我有些地方我就是只要用口白。唱一唱，我只有口白，然后口白也许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因为对于就是说可能消费大众来讲，他要听的是你的演唱功力嘛，
0: 对音乐的部分，
1: 对，要加上旋律啊，
0: 对啊，要不然我去听相声就好了，我干嘛听你讲，对不对？
1: 那老外没有相声了。老外只有单口脱口秀。
0: 你有反应过来？好像没有相声哦。没有了，我只是这样子做一个比喻了。
1: 我明白，我明白。
0: 谢谢你。
1: 那当然，到80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比如80年代，你如果看过那个 Aerosmith
0: 啊 ，Aerosmith
1: 在演唱他们自己那个 Walk This Way 那首歌的时候，
0: 对，
1: 有个叫 Run DMC 这个，这个乐也是一个饶舌乐团，他们就把这个 Aerosmith Walk This Way 这首歌。结合起来，用他的节奏，然后把它又来编了另外一段歌词，变成 rap。那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就这个 rap， 它是可以就是用这样比较有节奏性的方式，然后甚至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完全融入了音乐，跟那个节奏结合起来，慢慢就它就衍生出来，后来更多的。这个嘻哈乐团或嘻哈歌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0: 我记得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这个传哥这样讲，就让我想起来，吹牛老爹曾经把一首歌曲改编成为了 I Will Be Miss You 这首歌，
1: 对啊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对，
1: 那个是警察
0: 的
1: Sting，
0: 对 Sting 的歌嘛，
1: 他的作品，
0: 对，从您讲的大概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
1: 等于就是说混音呐，叫 remix 在一起。
0: 其实这个混音应该也是在90年代以后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潮流吧，一种这个做音乐的方法。
1: 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就有
0: 有哦，
1: 对，但是到90年代可能越来越多。
0: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开心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那当然就希望就是说大家。那种彼此的交流是很开心的，那不要说让我有 就是有时候就是去玩，当然就是要开心。
0: 那当然了，
1: 都是听音乐是吧？
0: 对。
1: 那你在这种环境之下，一定是希望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哎，就算是讲一些很无厘头的话，对不对？那大家就是啊，就无厘头啊，不必说 啊, 啊，太过于认真，
0: 不要太认真。
1: 哎，对，就是啊，就是放松这样子。
0: 是是是，
1: 不要那么。不要那么就是哎，
0: 这么严肃，
1: 严肃，嗯，其实他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大家开开玩笑啦，好玩好玩呐，对不对？在一个放松的一个场合当中啊，不用太过于计较人家讲什么啦，聊聊天啊，其实也蛮不错的嘛。
1: 对
0: 对, 对,
1: 对，就是有时候大家就是啊，冷笑冷笑也嘛是啊，
0: 嘛是在那听听过去就算了。
1: 因为你在音乐那么大声下，你要跟人家认真讲事情，人家。
0: 谁理你啊，我也没办法认真听啊
1: 就没办法去理解，因为这个时候是开心的时候，
0: 对，
1: 就讲一些开心的话，真是无厘头，那也没关系，
0: 对，
1: 大哈哈一笑就好了，
0: 就算了嘛，对不对？ OK， 不过这首歌的确也是了，也象征着我觉得它应该也可以说是90以后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的那种节奏啦，编曲的方法就是非常的90年代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很特别，就是它的这种啊节奏的这种呈现的方式，
0: 嗯，
1: 就没有那么传统，
0: 哦，嗯，对，
1: 然后又有很多的变化，
0: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虽然歌词的意境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其实也讲得很，就是说很怎么说呢？
0: 它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但是它讲的这个部分呢，会让你觉得说，很多事情你不用太过于计较。
1: 对，就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0: 重点
1: 有时候就是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心啊，有时候也许讲一些什么事情，嗯，啊，大家就是哈哈一笑，就是把它当成是就是大家无厘头，都互相在无厘头，那就是无厘头，就是说啊，大家放空脑子，不要
0: 脑子放空，对不对？对，这里的确有时候说真话，太多事情了，这个你要放松自己，我放把自己给。放空这样子的话，你过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对不对？好，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Venga Boys 的 Boom Boom Boom Boom。
0: 哦，这个也是 Boom Boom Boom Boom 啊。嗯，那个是不是可以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团呢，啊？这个是一个男生，
1: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偶像团体啊。
0: 这个是一个团体啊，
1: 对，也是一个团体 ，Venga Boys，哦，反骨男孩叫做。
0: 反骨啊，
1: 嗯，
0: 哦，反骨男孩唱的蹦蹦蹦，
1: 那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说，
0: 哦，不是
1: ，Venga Boy 不是反骨男孩，
0: 这个是2000年后的作品，
1: 这也是九零年代末期啊，98年的作品。
0: 哎，我真的很想问你，为什么今天的歌都跟蹦蹦蹦有关，或扣扣扣有关，或者是隆隆有关？
1: 就是跟听觉啊，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这种听觉，当然蹦蹦蹦这个意思就是都是有一点性暗示的啊，或者是说啊，大家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有时候你放炮的时候，对不对？
0: 嗯，
1: 放烟火的时候，不是
0: 蹦
1: 蹦
0: 蹦，
1: 那都是属于一种欢乐气氛的这种。所发出来的声音。
0: OK， 不过我们因为最后了啦，还是要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蹦蹦蹦，跟我们今天在第二阶段我们听的都是蹦蹦蹦嘛，那这个蹦蹦蹦跟前面两首的蹦蹦蹦又哪里有不一样的
1: 地方？其实跟那个前面那个蹦蹦蹦啊，然后这个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很像。就是有时要勾把妹妹的，也是要把妹的，都是性的暗示，
0: 哦，
1: 你知道？
0: 哦，
1: 就是用那个声音，这样蹦蹦蹦，就是意思说啊，那我们，嗯，这个来这个啊，
0: 哦，
1: 私下啊，
0: 了解了，
1: 会一下
0: 啊，了解了，了解了。所以以后女生呢，你只要听过到男生呢点了一个什么歌，这种蹦蹦蹦，你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1: 但是就是说，总要有人主动啊。对对，
0: 这倒是实在话，要有人主动嘛，
1: 要有人主动，然后但是就是说，啊，也不能太直白了，对，然后可能就用一种方式，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许就是一种方式，
0: 一种方法嘛，对不对？其实这种方法呢，就看每个人的应用的方法。
2: 你年纪大了，你的平衡感有问题，做这个重力的训练，对大家会有很好的帮助。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据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和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我最近呢又发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市人，他出了一本书，而且是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来记录他的家乡啊。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士林巷弄速写》，作者也是绘图者是郭正宏老师。我们今天呢就请到这位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老师。

0: 土生土长的台北市人，他出了一本书，而且是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来记录他的家乡啊。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士林巷弄速写》，作者也是绘图者是郭正宏老师。我们今天呢，就请到这位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老师。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真的叫土生土长士林人啊？
1: 是，我的身份证是 Y 开头。
0: 听说这个 Y 字是别有含义。
1: 是 Y 的00001号是蒋中正先生。
0: 哇、
1: 对，所以我们是在地的士林人。
0: 但这个号码现在还有吗？
1: 没有了，没有了。民国65年左右就已经撤除了。
0: 因为行政区可能就划分，以前士林是
1: 阳明山管理局，
0: 阳明山管理局 对, 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啊。那郭正宏老师是美术出身，
1: 是，
0: 对，那你也现在是教很多人做城市速写，
1: 对，我现在第一个在台北市路边教大家画现场的城市那个旅行速写的一个画家，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比较追求是画现场的感觉，跟你画照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让学习的人，就是说让喜欢画画的人，他透过在现场的身临其境，然后还有环境的赋予当下的那个情感跟感觉，比如说天气冷、天气热，或是被蚊子啊骚扰攻击之类，他都会让你的作品、你这张画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跟不一样的感受，包含线条、包含用色，都可能产生有别于以往你在室内那种很安定很稳定的环境之下所画的一个感受。
0: 这跟我们所谓的写生有不一样吗？
1: 速写的概念是它主要是记录了。速写它是一个古老的技艺哦，早在发明照相机之前，只要你是工匠，你是探险家，你是医生，各行各业，你多少都要会速写，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看到的或是说发现到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个人知道。
0: 那写生的话是要准备很多练习去这样。
1: 对，写生就要画架，然后写生比较在乎的是美感，是技法，他在现场可以磨3个小时4个小时、
0: 嗯、
1: 那我们速写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就把它结束掉了，好，所以就会比一般来的比较快，然后比较不会去磨那些细节技法的问题。
0: 它可以算是比较快的写生吗？
1: 也可以这样子记录，对、
0: 嗯、
1: 那它比较不在乎那个细节的部分，它只在乎我记录看到的这个东西的一些大致的轮廓这样子、嗯、
0: 这几年好像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风潮，而且甚至我也看过说好像有人，那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啦，
1: 是，
0: 就大家也不能出去嘛，就有用那个 Google 地图，就是我们大家讲好，就是
1: 有
0: 那某一个点，然后大家就在网络上用那个 Google 的街景，
1: 是，
0: 然后来画画，
1: 是、哦、那这也是因为疫情，因疫情的这一个问题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画画的模式跟方式、嗯、对、嗯、我个人还是比较推崇到现场啦，到现场去体会那个体验那个当下的感觉，会比在家里慢慢画来得更有趣。那像我们在户外画画，常常遇到画一画画画，有人就送咖啡，送过酸梅汤这些东西，然后会来跟你讨论说，哎呀，你画了这个景，这个房子哦，他以前婆媳问题啦，或者是这些八卦的故事，我觉得都很好，它就是一个一种记录，那不管你是听到的记录或是手绘的记录，它都是一个很重要，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些细节跟养分所带给艺术家的一种氛围。
0: 其实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城市的速写？
1: 城市速写大概是7、8年前，大概8年前左右、那城市速写其实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活动，那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城市找到自己的速写社团，像我今年去里斯本，葡萄牙里斯本，我们就跟当地的速写社团，他们有办话剧，我们就一起参加，然后看看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或是速写家他们的创作模式、创作方式，以及大家互相交流，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棒的一个活动。
0: 那在进行城市速写之前，您又是在做什么事吗？
1: 我之前是一个就普通的上班族，我是在一个连锁餐厅当行销企划、那也因为工作压力大，就是会有焦虑的这些问题、

0: 那我自己也是透过绘画的方式让自己心情稳定下来，让自己慢慢的走出那个窠臼里面。其实艺术治疗本身它就是在这个精神治疗领域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嗯。
0: 那只是我刚好是美工科，当然也自己也会画画，所以就透过自我的一种疗愈的方式自己画。
1: 哦，
0: 对，
1: 所以你刚开始只是因为安抚情绪的需要。
0: 对，我当时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然后画画画到大概八点，然后去穿衣服去上班。
1: 嗯，
0: 大概是这个样子持续，每天都是这样子。其实它只是个疗愈，倒没有想要做什么特别的丰功伟业，只是想说我就是有个兴趣，然后放松一个模式而已。
1: 因为您的资料上也是您是美工科。
0: 是，我美工科。对，
1: 就后来做的跟那个艺术不是非常相关的工作。
0: 是是是，
1: 但终究你还是回到了艺术创作这个领域里头来。
0: 其实很多妈妈或很多家长会问我说，让我小孩子去学画画好不好？
1: 嗯嗯，
0: 我常跟这些家长说，我说学艺术可能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可以未来可以致富，成为大富翁或者很有钱，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陪他多久。那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他经过了人生的低潮，人生的挫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或者是做他的长辈的，我们有一个义务要教他一个技能，是能够帮助他在未来人生的旅途中走出低潮，走出一些不舒服的状况，能够走出来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会觉得说画画就是一个这个技能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哎，您这个解释倒是一个不一样的见解，而且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更有说服力。因为你也是靠着这样画画疗愈了自己啊。
0: 是是是，当时也是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啦，那身心科的医生也是开了药给我吃，那我一直觉得好像一直吃药也不是一个方法，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我就慢慢的寻找各种各式的可能性。那当然就回到自己的本能职能的方面，我就是画画。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那个当下，然后让自己心情沉淀。
1: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教大家来画画呀？
0: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时候。坦白说，因为刚刚讲的这个身心的一些问题，那也刚好就离职。但我还是每天在画画，然后慢慢的接触到这个速写这个领域，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社团，一开始是从西雅图开始的，然后蔓延到我们现在整个亚洲，包含台湾各地。大家如果在脸书搜寻速写台北、速写高雄、速写
1: 台南、
0: 速写南投、速写台中、anyway 各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社团，或大或小，包含去东南亚、东北亚，好像日本也有，然后东南亚的槟城，速写槟城、速写吉隆坡、速写新加坡，都有这些社团。然后我比较喜欢跟国外接触啦，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发现，也觉得我们台湾大家工作压力大，其实是可以透过这种出走的方式，走到外面来的方式去做一个艺术创作。那不会很长的时间，刚好可以晒晒太阳，然后这个可以放松，然后又得到一个作品回家，其实是一件很有趣也很疗愈的事情。

0: 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去旅行，但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1: 是
0: 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吃饭睡觉，可能大家会带着相机去做记录，可是因为现在的相机是数位相机，它记录又太方便太容易了，反而有时候你不是真的很知道自己在拍什么。
1: 对，
0: 但是速写的话，就是因为你要有一个目的，然后你要有观察力，
1: 是
0: 你还要用手的技巧，
1: 是
0: 把你眼睛看到的画下来，让你的身体比较清楚的感知到这个过程哈、哦。
1: 对，我们会知道是说旅行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在演讲的时候会去做一个简单的调查。一般人，你就算你去欧洲花了十几万、二十万，拍了一万张照片回来，扣掉整理的那一次，基本上再看也很少了。但是我们透过绘画的过程，因为你用摄影的方式看这个漂亮的建筑，也不过快门按下去那个一秒钟。可是透过绘画方式，你会仔细去观察它的结构，包含它的装饰、造型啊、艺术这些东西，你都会发现到说，重新去观赏你眼前的建筑的美丽。
0: 就所用到的那个观察，是我觉得旅行中比较珍贵的，反而它才会留下印象。
1: 对，
0: 而走马看花到最后还是什么都记不住。
1: 对，而且你画了一本下来之后，画了一张下来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哪怕你今天把它画在一张明信片上面，寄给回国之后的自己，都会产生当时记忆的连结。
0: 嗯，
1: 所以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感觉。那当然你在国外绘画那个速写，又会有当下的感不同的那个氛围。但我带学生去画了这个南法的雅尔，那个梵谷的这个他有画过吊桥，那我带学生就在当下画，哇，那个感觉跟你看一张画就走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因为要想象自己是梵谷。
1: 对啊，梵谷在当年就是站在各位我就说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画了他所谓的现在挂在罗浮宫或是挂在奥赛美术馆的那一张名画。
0: 嗯嗯，
1: 他学生就会跟我讲抱怨说，老师有蚊子。我说你要很尊重这只蚊子，这只蚊子祖先叮过梵谷。所以当下的感受就跟你只是哦，我们看到这个景哦，这梵谷画过，然后快门啪嚓、一秒钟你就上车就走了、那种感受我是完全迥然不同的。
0: 嗯，是你在那边晒太阳。
1: 对
0: 啊、吹那个梵谷吹过的风、
1: 对对，被他蚊子叮
0: 被蚊子叮是，所以现在这个城市速写啊这样的风潮、在各地都有。其实郑宏老师也出过了另外两本书，是写台二线跟台南。
1: 对，
0: 那这一次呢你写的画的是你的故乡了，士林。
1: 是，
0: 对，而且有巷弄速写，我觉得最有去的是巷弄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很多画画的标的你可能会挑特别漂亮的或是名胜古迹，
1: 是
0: 会觉得说哎，这个才应该作为我们绘画的那个主题，但是你在士林的巷弄间找了很多照片看起来可能不太起眼，但是它背后其实有很多故事，那这个就是好像要在地人才比较可以感觉出来那个情感。
1: 没有错，因为我一直觉得士林虽然大家在行政区上面，台北市的行政区上面打开士林区就很普通，
0: 嗯，
1: 只是众多行政区的之一，可是士林仔细想想，它有一个房价最高的天母地区，那它有一个40年50年不开发的社子岛，
0: 嗯，
1: 那它有世界闻名的故宫博物院，它有观光客必来的士林夜市，好，它有各种各式各样，像台湾第一所小学士林国小，
0: 嗯，
1: 其实它的存在跟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浓厚，可是相对的，我们因为住在现场，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你通常都会忘记这个感受。我常说，我画过罗浮宫，我画过威尼斯，我画过佛伦斯，
0: 嗯，
1: 可是最难画其实是士林，为什么？因为它太熟悉了，熟悉到你不觉得它美，熟悉到你不觉得它值得你画，所以其实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近庙七神啊，近庙七神、
0: 嗯、
1: 你越接近越住在庙旁边，你就越不会去拜，类似这种感受、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的主题里面我特别把巷弄这两个字加进来，就是 我们庶民的生活才是我这本书最重要的共同记忆。我的画它是一个让不管你是居住过，或是过去居住过，或是现在居住过，还是未来想要居住过的士林的人，你会产生一个共情。我的画是大家连结的记忆，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载体，它不是一张已经盖棺定论的地点。所以我的画作的主题里面有很多主题，去年画的图今年已经消失了。今年已经消失，你今年再去看那个地方，哎，不一样了，因为士林正在改变，它在改变，所以它很多的点都慢慢的会包含未来的三年五年之内，都我里面画的东西都可能会改变。
0: 嗯，
1: 那它就是值得必须要去记录，那也是我们画速写的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当然又加上是自己的故乡，我更需要去让自己的故乡被记录下来，而不是就让它过去就过去了。也许未来就是哦，好可惜哦，
0: 嗯，
1: 可惜两个字也许很简单的讲，可是我们不如把握当下，能够记录的，能够画的，赶快
0: 赶快画起来，
1: 对，赶快画起来，
0: 也可以不可惜啊。老师，您刚说你去过欧洲，去画过这些很有名的景点，国际级景点，好了，这样说，对，那为什么会有一天突然想到要开始画士林？
1: 坦白说啦，就是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这也是一个有时候我们遇到艰难的环境或是难题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反思，是不是老天希望我们去反思一些东西哈，去画
0: 这个门关起来了，麻烦去开一下。
1: 没错没错没错，我当时就是站在士林的中正路捷运站那边，我发现它的一些老树被搬移了，迁移了，突然整个路开阔了起来，不像我以前从小到大的一个环境。那我突然就觉得士林正在改变，我能为这个地方做些什么，那为自己家乡画些什么，那所以就开始了一天一个景，然后放在士林的在地社团脸书社团里面，然后产生共鸣。然后我也觉得说一两天画一张感觉不够诚恳，就一改一天画一张，哦，一天画一张的状况下，大家就开始期待明天画的是哪一个，哦，是不是我家门口啦，是不是我上学的学校啦，士林人就大家都开始期待这件事情。然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画了100多张，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有产生很多共鸣，让更多人去发现自己居住的环境的一个美的一个部分。那我常说一个城市居住的人，你要让他们对于这个居住环境或这个城市产生荣誉感，他就会喜欢这个城市，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我希望是说透过这本书让士林人产生一个光荣感，一个荣誉感，大家共同来呵护这个环境。
0: 因为这本书有很多不一样的做法，因为其实描写或是速写城市或街景的这个出版品啊，国内也很多。但是老师的郭正宏老师的这一本呢，你一开始用一个红色的封面，这个书封，哇，好显眼呢，啊！而且它的这个开本很像是一个素描布的开本，是不是？
1: 没错，这个开本本来就是我们旅行速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开本
0: 哦，
1: 因为这样才方便携带。
0: 是，那这一次你画的这个图，我很抱歉，我用一个不是很专业，就是为什么没有颜色？因为你之前画台南、画台儿县，你出国画都是彩色的耶。
1: 坦白说，这是因为我每天一张哦。那如果我每天都有上了颜色哦，要达成每天一张，画了3个多月是有点难度
0: 啊，
1: 因为我本身还是有一些工作、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合理的状态，我就用线条来做快速的描绘，那目的是这个部分而已。对，
0: 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效果啦，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希望你的画作其实是一个载体，
1: 是，
0: 所以就不用特别把那个场景描绘的十分的清楚，
1: 对，
0: 到就是连颜色都上去，因为只有线条嘛，就黑白色，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记忆中去上色。
1: 哦，对，因为不同年代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
0: 嗯 嗯，
1: 对，黑白其实是一种跟有颜色不一样的感受，黑白的东西反而会让你有一种怀念的氛围，会让你有一种复古的氛围。其实 画的东西它不是最重要，它画的是大家共同的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0: 而且老师放在那个社团上就有很多的留言，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出版品有摘录了一些粉丝的留言。
1: 是，刚刚就说到里面每一张画它只是一个平台而已，大家把自己共同的记忆把它给留言放在下面，我会把它载入到部里面去，其实就是要串起每个人不同的记忆，就有点像串珍珠项链一样，每个人的记忆都像珍珠一样，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
0: 就是除了您的话跟您所写的文字之外，有时候那个粉丝留言其实也很有含金量，
1: 那个超好看的。
0: 他们有时候把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还交代得很清楚。
1: 对，那超好看，我有时候觉得粉丝的留言比我的话还要精彩。
0: 各自精彩的地方不一样。刚你刚说你画了三个月，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里头，我算一下只有37个场景，对，37张画。
1: 是，
0: 所以是你要怎么挑啊？
1: 这很难啊。坦白说很难，但是我就先把士林概括几个区域，像是旧街地区、前街地区、后港地区，还有天母啊，还有这个我先概括几个
0: 雨
1: 农，对，这些都是士林比较大的分区，先分出来，然后再取其中大家比较有共同记忆点的东西来做一个组合。当然一定会有这个遗珠之憾啊，这是没办法的，那我们也是尽量把它组合起来，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括的轮廓，对于没有来过士林的人，或者是说他对士林比较不熟的人，哦，原来他还有哪个地区我可以下次去看看，去探险，去走走，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0: 虽然你刚刚说分了五个地区，但是那个数量上还是有点不太平均的，
1: 是一定不足的。
0: 因为旧街地区啊，你放的是最多的，
1: 是
0: 有挑了十个地点，十张画，
1: 是
0: 这也是您出生生长的地方。
1: 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士林的发源地，
0: 哦，
1: 这个地方就是士林的发源地，是因为后来张权械斗之后呢，原本住在旧街这边的居民就移到所谓现在的士林夜市所谓的新街地区，哦，再重新去发展，所以旧街地区就是一个士林的发源地。那当年如果大家都现在有在阳明山走这个鱼路古道的话，其实当时鱼路古道的终点就是旧街，所以是从金山的黄港，当时的人清代的人啊，拿鱼货从黄港出发，半夜出发，然后点着那个以前是油灯啊，还不是现在的手电筒，走走走走走到天亮，到现在的旧街这边，然后第一个点，然后去做贩售，然后第二个可能之后再往南边走，最远听说有到了这个大稻埕地区。
0: 我插个话是，因为这点我一直不太能想象，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去走鱼路古道，
1: 走好久，
0: 像个被戏。我想说，怎么可以还挑着鱼，
1: 对，
0: 从那么远走过来？
1: 因为他们可能是晚上七点就开始走了。对，走到天亮。
0: 哇，
1: 对，可以体会到当时先民的这种很辛苦的一个生活，一个，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东西去串起一些地方的记忆，共同的记忆点。
0: 那老师请问，所谓的旧街地区，如果我们现在的地图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在哪一个部分？
1: 大概就是福林桥到士林桥的这一段，大概就是这一段，那甚至远一点的可以扩及到星光医院这一带。对，这都算是旧街这一带。
0: 所以老师你是在这边出生，然后小时候也是在这边走跳。
1: 是长大。
0: 从你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改变应该非常的多，
1: 其实改变不大，
0: 改变不大。
1: 很有趣的是，士林也是这将近这快五六年才开始做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士林之所以会登上世界舞台，是前总统蒋中正先生住的官邸，士林官邸在士林。那因为有总统住在这边，他就附近就开始现建，所以一些房子大部分士林大部分都是四楼五楼就没有了，它不会出现二三十层或是说十几层以上的大建筑，有也是最近5年10年才有出现
0: 的。
1: 对，所以它被现建了很长一段时间。
0: 我还以为只有航道底下要现建，所以官邸附近也是有被现建的。
1: 对，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什么防空飞弹，以前都是高射炮，所以呢你会现在的雨农市场雨农那里你还看得到高射炮的那个基地座， 所以你房子不能盖太高，盖太高的话那个机炮打到
0: 会挡到
1: 会挡到会挡到挡到那个对，所以当时士林就被陷建，那也因为陷建它有很多地方就保留在那个时空底下的一个样貌、
0: 哦、所以反而旧街区这里改变没有那么快，
1: 是
0: 没有、哦、慢慢的改变，
1: 慢慢的正在改变，那当然这些改变都需要一点时间啊，因为年代久远了，房子都比较颓圮了、嗯、或者是比较老了，那所以这几年都开始发现有在开始走都更这些状态，所以才会说建筑就慢慢的有一些旧的房子都不见了，那开始变成真正的所谓的高楼大厦这样子。
0: 嗯，节目进行到这呢，又到了欣赏歌曲的时间了，安排的是陈绮贞所演唱的《家》。在中文维基百科上面可以看到陈绮贞是出生于士林区，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听听郭振宏老师跟我们说说他的士林巷弄速写。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士林向梦素写的作者，也是绘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振宏郭老师。郭老师用他的笔记录了他对家乡的情感，那同时也勾引了很多士林人的回忆。在前半段节目中，老师提到您从小出生的地点是士林的发源地，就是旧街这个地方。所以你以前小时候在旧区都在玩什么？足迹可以远到哪边去？
1: 以前妈妈不太让我们出门，所以只能骑着脚踏车在这个
0: 附近
1: 巷弄里面去钻去跑，然后呢跟邻居小朋友玩玩那个跳格子，然后在那个雨农桥下河边去抓抓鱼，玩一点那个烤香肠。其实当时小朋友这样子就觉得很快乐了，对对对，也没有现在的小朋友有手机啦有平板之类的，可是我们那个童年就觉得很有趣。
0: 以前的游戏都要自己去找，
1: 对，
0: 自己去设计，
1: 对，
0: 没有人设计好东西给你去玩，
1: 没有，然后自己去抓那个以前蚱蜢啦，或者就抓这些东西，都是很有乡土的。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士林是台北市就比较感觉就比较高级，又比较没有，其实士林有一些地方是非常的淳朴的，那士林也很多眷村，像雨农这一带大部分是很多眷村的集散地，这边就是巷弄特别多，可以在里面串门子。
0: 不，以前小朋友都可以在巷子里头玩，对不对？
1: 对，现在不行了。
0: 我们小的时候巷子也没什么车，
1: 对，
0: 跳房子是画在马路上，
1: 对对，马路上柏油路上。以前也没有什么妈妈爸爸来接你放学，都自己走路回家。
0: 对对对，
1: 所以走路回家你就会经过那个小的那个杂货店和文具店那个小小，然后身上小朋友也不会有什么太多钱，身上有个一块钱，然后就去买两颗酸梅，然后就含着酸梅走回家。哇，那感觉
0: 抽那个什么
1: 抽那个，对对对对。那都是一个很童年记忆，像我书上我就有画到这个景，但是大概也是在去年底，这个小的杂货店也已经，老板也因为年纪的关系也就收起来退休了，然后房子也拆迁也消失了，但是这些记忆都存留在当时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学生或小朋友的共同记忆里面。
0: 所以你对旧街应该是感情特别深厚，画的数量比较多一点。
1: 对，画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它比较有巷弄的感觉。
0: 这边的街道尺度都比较小。
1: 对，大概就有时候就一辆车能过，或者是有的地方就是更小一点的一台机车能过的小巷弄。那也许很多人会在里面迷失，就找不到出路出去，因为太小，而且太过于那个
0: 复杂
1: 了。对对对。
0: 不过有些巷弄的复杂其实是跟那个水圳有关系
1: 啊，没错。
0: 我们现在是看不到水，但水在底下，
1: 对，
0: 有的是被填掉，有的还有水，只是上面被加盖。
1: 对
0: 对，所以那个路就会变成有点复杂。
1: 对，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描绘就是慢慢的去找到真正是在地，真正是一个居住环境，发现到一些小的巷弄去画下来。那我相信这个状况再过几年也应该会慢慢消失掉，那慢慢会被这些所谓的大型社区建筑给覆盖，这些巷弄就已经会消失了。
0: 对，那个地景是会改变的。
1: 没错，地貌会改变。
0: 对，对，老师，你小时候在这边生活，我想对很多的历史典故应该不是很了解吧？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在画这个速写，在慢慢去了解的比较多？
1: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说，画放在脸书社团，他就是开始讲故事了，
0: 是
1: 讲他的共同记忆的。比如说老士林人都会知道以前有一个福乐餐厅，在现在的这个中正路跟中山北路交叉口的麦当劳那个线子那个位置，然后就有人就说福乐不是在那里啊，福乐是在他对面啊，但是那个就是很年轻的，原来的福乐的那个造型很像现在的国父纪念馆，那他这个设计师就是当年的王大闳先生，同一个设计师，那对，这样讲起来很多人就开始有印象了。然后福乐冰淇淋我们大家都听过，可是福乐餐厅的这个香蕉船是很多士林人共同的一个记忆，
0: 哦，
1: 因为小时候只会吃拔布，小小的一个，然后妈妈不会让你吃太多。
0: 对，
1: 可是第一次看到福乐这个餐厅里面那个卖的这个香蕉船，
0: 嗯，
1: 哇，真的跟船一样，很大。
0: 嗯，
1: 所以你会产生一个哇，原来冰还可以这样吃啊，
0: 豪华高级的，
1: 豪华高级的，你有没有考试没有考第一名，不可能去那边吃的，
0: 嗯嗯嗯，
1: 对。那事后也才知道，哦，为什么福乐餐厅可以开在那边，因为蒋夫人，蒋宋美龄夫人，她很喜欢福乐做的汉堡，所以才会开在那边。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故事都是慢慢慢慢，我自己在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只是画，嗯，但是很多人就开始告诉我，哇，原来他的前因后果，他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去挖掘出这些不同记忆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画这本书一开始所始料未及的。
0: 嗯，
1: 对，
0: 嗯，是。不过郑红老师的《士林相梦素写》这书里头啊，就有37幅画，37个地点，当然这是挑选出来的啊。那里头呢，都有在地人的心情跟故事在里面。像我看到在那个雨农地区有一个双溪公园的时候，我也突然有一个很深的回忆，因为那也是有一个留言嘛。
1: 对
0: 对，一个网友留言，他说小时候他们都没有在买票的，都从洞钻过去。
1: 对，
0: 然后我就突然依稀记得，好像我们家也做过这个事情，好像大人去买票，
1: 我也做过，我也做过，
0: 然后小孩子就是从那个小洞这样钻进去。
1: 对。以前没有那么那个年代哦，没有那么多的像是什么大型的游乐园，
0: 对，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公园其实它就能够让很多父母亲带小朋友去周休的时候做一个娱乐的地点，
0: 嗯，
1: 那如果现在再去这个双溪公园的话，你在门口你可以看到有现在已经封起来了，你可以感觉那以前就是售票亭售票口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以前还是门口会有人在收门票，那当然现在是已经不用了啦，好像不用了，可是那个都是一种共同的记忆，嗯，我人生第一张小朋友被妈妈抱在怀里的那个照片就是在双溪公园拍的，你那个记忆点就是很不一样，
0: 是，
1: 嗯，就是你的人生的一种过程，
0: 嗯，
1: 对，所以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
0: 现在去看双溪公园好像没有太特别，
1: 对
0: 对，但是以前小时候就觉得哇，这里
1: 好
0: 漂亮，
1: 漂亮，好大。
0: 而且这附近是不是以前还有一个中影文化城？
1: 嗯，对。
0: 哦，
1: 中影文化城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对对对。
1: 以前我记得里面还有城墙，
0: 嗯，
1: 然后还有城门，
0: 对，还有像那个酒楼一样。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官衙的那个，嗯，那个
0: 衙门
1: 那些建筑，这也是我画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说现在已经没办法进去了，不能再进去现场描绘。我才会说，能够的话，尽快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然后能够用绘画方式把它画下来，
0: 嗯，
1: 才是一个对于自己能够回馈给士林这个地方的一个礼物或者一个方式。

0: 老师也画了不少的寺庙，
1: 是，
0: 对，其实原来士林也蛮多这种古庙、老庙，
1: 老庙
0: 都好几百年的历史的，
1: 是。是嗯，士林有三大庙，就是士林的神农宫，还有士林夜市里面的慈贤宫，以及芝山岩的惠济宫，这三间都是士林在地三大庙宇。这些庙宇其实某种程度上都跟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清代的这个张权械斗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嗯，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庙宇正好反映了在地著名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迁居的状态。那我还有画一些比较更小的庙宇，有英公妈庙这个部分，那这些是又更在地更小的庙宇。可是呢，它有些部分它也是在呈现当时，比如说像刚刚讲有英公妈庙，它讲的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当时一个女孩子她没有结婚，然后去把这个附近的这些孤儿照护啊，那或者说去行医，百年之后呢，在地人把它变成一个神祇，那去供奉它，那这些其实都是对于一个在地文化所需要去保存跟需要去传言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更多人去知道它的故事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它值得被记录，它不一定是很大的庙我们才要去记录它，反而这种小的庙宇属于非常地方民间的一些神奇，我们才更值得要去关心，更值得要去把它给画下来。
0: 对，因为老师刚刚前面也提到说你希望呈现的是在地的庶民的生活的样貌，
1: 是，
0: 那这些就是最接近平常百姓的生活的，
1: 对，最接地气的，
0: 包括像那个什么福德宫，
1: 福德宫
0: 啊，土地宫，
1: 对，
0: 到处都有的。
1: 对，其实很多土地宫它都是建在水郡，以前水郡的旁边，因为水田嘛，每个人都对于自己的田地需要请老天爷保佑，能够对照顾一下，能够五谷丰收，所以通常都在水郡的附近会有一些土地公庙。那现在这些水郡不在了，不见了，它已经变成马路了，但是土地公庙不会消失，土地公庙可能还是在那边，所以它可能变成你走过去奇怪，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庙宇，土地公庙或是福德宫之类的。再就是反映了当时住民在这个土地的一个心愿，他每天侍奉他，每天祭拜他的一个地点。
0: 对，大家呢要把想象力稍微发挥一下，
1: 对，
0: 你要想这些房子通通不见，
1: 对，以前是水田，
0: 通通是水田，
1: 对，
0: 才会有土地公庙在这里，
1: 对，才会有土地公庙。
0: 这对现代人来说真的是有点难想象，我们现在放眼看过去全部都是房子、马路、街道。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它就正好反映了先民他们在地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也许现在你只是看一条马路，它可能以前是一大片农田，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水郡通过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仔细去挖掘、仔细去深耕的这些故事。透过这样的挖掘跟深耕之后，我们把这些故事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的孩子，或是给我们的后人，他们会重新去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故事透过这些传承，透过一张绘画，也许会变成未来我们对于居住在这边的人对这个土地有光荣感、有荣誉感，那他会更珍惜这个地方。所以我常在欧洲旅行，他们很多像威尼斯的人很奇怪，他就对他威尼斯有他的光荣感，佛伦斯像这种千年的古城，哇，他们住在里面他就是觉得
0: 骄傲，
1: 我不知道他在骄傲什么，他就是很骄傲，他就是觉得他很骄傲，他们的食物、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巷弄，他就是很骄傲，可能这地方曾经达文西米康基罗在这边吵架过，他就觉得很骄傲。那也许我们的台湾，我们这些城市，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传承下来，我们的后代子孙也许会觉得住在台北市我很骄傲，我住在高雄我很骄傲，我住在云林我很骄傲，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慢慢的去推广这样的概念，然后去透过记录让更多人对自己的家乡有骄傲、有光荣感。
0: 我觉得这个背后就是你的文化可以讲多深，
1: 是
0: 你就会有多骄傲。
1: 对，
0: 伯罗伦斯可以骄傲，是因为他可以讲到文艺复兴。
1: 是。
0: 好，但是因为在我们往常对于历史或者对于文化，我们可能看的是那个大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可能没有很在乎说士林地区或内湖地区它怎么样演变，这是要家里头你有家族的长辈说，你大概才会知道，否则学校也不会告诉你，
1: 对，
0: 也不教的。好，我是说在以前。那因为现在我们开始就在乎这种地区的历史，所以我想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应该可能学的就比你多了哈，关于整个士林的那些文化跟发展。
1: 其实现在小孩子在是不是学的比我多，我真的还不知道，
0: 没问过。
1: 我没有问过，因为我小孩子才国小了，所以他也没有深入到那么多。可是我会觉得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0: 嗯，
1: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记录，也许是不是能够透过他被社区，或者社区可能是只有士林区，或者是说在地的人，或者说一些学校可以去知道，或者说想往这一块去发展，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可期的一个方向，
0: 嗯，
1: 那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认识士林可能比他认识别的国家的历史还要来得重要。
0: 嗯哼哼，
1: 对，因为只有从越在地才越国际，只有从自己的住的地方有荣誉感或者说认同感，
0: 嗯，
1: 你才会扩及其他的城市或其他的国家。
0: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城市的变化也就是几十年的光阴，
1: 是，
0: 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可能是上百年上千年。
1: 是，
0: 对，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的目光能看到就眼前这一段。
1: 对，
0: 那它怎么演变到这一段来的，其实是应该要有线索。
1: 对，
0: 那你有那个线索会好奇去追究，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文化跟历史，那个感觉自然就会出现。比如像基河路这一带，你应该就知道，对不对？
1: 是，
0: 你小时候这里是河。
1: 河，是河，是河，还有个吊桥，士林吊桥。
0: 所以现在变得好大的一条路，我们都以为说这个计划好的一条大马路，就你可以往去士林夜市。但以前士林夜市的入口不是基河路这边，对
1: 不
0: 对？这边应该算是尾巴。
1: 对，它是尾巴。基河路的这一带，它原本就是一个河道，
0: 那弯的，
1: 弯的。那因为九弯曲折的关系，它先建了现在百灵桥的这一条河道，这是人工运河，嗯，挖出来之后，
0: 嗯，
1: 才把这个现在的基河路这里掩埋，然后再把它给
0: 填起来，
1: 变成现在的所谓看到的这些基河路的这一带，
0: 嗯，
1: 大概是这个状况。那当时上面有一条士林吊桥，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印象的话，现在的建潭捷运站据说就是参考士林吊桥的一个造型，所盖的。以前的人在分的时候，过了士林吊桥那边都算社子，都算社子地区，
0: 这么大一块。
1: 对，社子这么大一块。那所以我一直以前在读文献的时候觉得奇怪，社子那么远，以前人怎么会去社子买菜，就觉得不合理。后来才明白，哦，原来过桥就算社子。所以就会发现地形地貌在改变，你如果没有仔细去深耕去挖掘的话，你会发现奇怪，好像很多细节都不合理。那当然以前士林基河路它也是旁边就是士林纸厂。好，但因为造纸需要很多水，或者说货物的运输，
0: 运输
1: 也靠船，所以呢，士林吊桥旁边就会有一个福德宫，所以慢慢的，你从一个基河路，你就可以去循着这个线索去找到很多，很多点，很多现在看到很多地点的一些合理性，对，这都是可以去把这一段故事给串起来。
0: 是，所以里头还有一个那个三角渡码头。
1: 三角渡码头，
0: 这个也是好有意思哦。
1: 对，这个地方很有趣哦，它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那个社团里面有人说的，哦，
0: 嗯，
1: 它里面哦曾经在那边有停了上百艘的船，
0: 嗯，
1: 以前它就是个渡江的一个小码头，
0: 嗯，
1: 以前的人没有桥，没有什么承德桥什么这些桥，没有百灵桥，他要过河，
0: 嗯，
1: 就要那个摆渡人，
0: 嗯，
1: 听起来就好文青哦，
0: 好浪漫。
1: 对，但是事实上没那么近。对，他摆渡人会在那边，在那附近，
0: 嗯。
1: 那以前这地方据说曾经停过上百艘的船，甚至还有停过军舰。 哦，这很不可思议，停过军舰，怎么可能？当然，那个年代的军舰没有像现在我们看到什么这些大军舰、什么驱逐舰这么大。
0: 嗯，
1: 它可能小一点。
0: 嗯，
1: 但是它有停过军舰。军舰的目的是因为它距离士林的这一个官邸附近，
0: 嗯，
1: 所以听说在1945年还是1949年的时候有停过军舰，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然后这边有一个天德宫，哦，天德宫它是全台湾可以坐电梯的庙。我们都知道只要台风要来，台风季就会把水门给关起来，
0: 对，
1: 然后
0: 堤外，
1: 堤外
0: 就是去淹
1: 水嘛，哦，对，天德宫刚好就是在堤外，
0: 嗯，
1: 所以他就把庙的四角，哦，做那个升降，台风要来了它就自动升起来，
0: 嗯，
1: 哦，升高就比较不会被淹到，
0: 是，哦，
1: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庙宇。对
0: 对，这个庙已经算是一个很知名的景点，
1: 对，
0: 因为你就看到那个一个小小的庙怎么对应这个环境的改变。
1: 对，
0: 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哎，台风快要来了，还有记者特别去拍了那个庙，说哦，它现在已经升到半空中了，就是已经做好防台的准备。
1: 这庙也就是这样很有趣，然后它的供奉的这些神像神奇都是当年大家乐的时代被丢到基隆河、淡水河这些去捡回来的，
0: 嗯，
1: 然后就也许我们所谓的流浪的这些神像，然后在那边做一个供奉哈，
0: 嗯，
1: 那其实这也可以反映台湾那个年代的一种人民的生活社会现象，
0: 嗯，
1: 所以它很多东西大家现代觉得你用当下的感觉你觉得哦就是如此也没有什么，
0: 嗯，
1: 可是你反推回去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事件它都会产生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被记录，或是身为一个速写家你必须要去记录这些故事的。
0: 凡走过必有痕迹，
1: 是

0: 不过我们看到士林呢，这几年它发展的蛮快的，尤其是可能这个禁建的措施取消之后，它现在有很多豪宅或是大楼出现，一些新的文教设施，比如像那个北艺中心。那其实整体来说对士林的发展应该是正向的，
1: 对，
0: 经济价值、土地价值可能都会提高哈。但是对于一个在地的士林来说，有得有失，
1: 对，
0: 新的开发势必就会消失一些旧的记忆，
1: 是，
0: 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像也是不得不的一种变化？
1: 一个艺术工作者，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保留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或自己的职能范围里面，去透过绘画的记录或者说摄影的记录去把它给保留下来，至少我们做了保留这一块。那整个社会或者说居住环境的变迁，这是一个必然，所谓城住坏空都一定是一个过程，物件出现了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只能去尽量保存可以保存的东西，那不能保存或是一些比较不属于历史建物或是不属于古迹的，我们透过绘画去把它记忆下来，也只能做这样子了啦。
0: 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画作啊，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1: 是
0: 是，那再请问老师，是您现在也是常常会在士林到处画画，或带着大家去速写，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要加入这个，让您指导一下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
1: 方法？我现在自己有教，我们画的不只是士林了，我是画整个台北市，所以像大道城前所谓的城中区，就是现在的总统府这些。这中正区这一带，
0: 博爱特区
1: 这一带，我们都会去现场去画，去速写，让大家参加的学生能够去画到一个作品出来。其实另外一个深度是要让他们能够去体会我们居住环境，像台北市很多古迹建物，它的历史背景，它的构造，这就是我开这样的课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哦，就是重新去审视你居住的环境，所以很多学生都跟我讲，老师，我如果没有跟你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建筑是这个古迹是的故事，我真的根本不知道北门的故事，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以前台北城的故事。虽然我们只是画一张画，但是我会希望尽量去传达我们主题的背景、主题的历史、主题的这些故事，还是一样回到我们最终一点，就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绘画速写的过程，让每个人可以有光荣感。你居住在这边，你会觉得哇，我觉得很光荣，
0: 骄傲，
1: 骄傲，对，很有荣誉感，对。
0: 要跟你的团的话，需要有什么基本的素描能力吗？
1: 如果对速写有兴趣，对现场画画有兴趣，也对旅行速写哈，就是旅行画画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我的这个脸书搜寻我的名字。然后也可以私讯给我，那我自己本身每年也都会开旅行速写团，像我今年去了葡萄牙，去亚得里亚海，那我年底也会去这个捷克布拉格，那明年也会去不同的国家，像伊朗、像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那我主要是带大家重新去审视旅行这件事情，然后我都教初学者，如果您很喜欢画画，但是你不得其门而入，当然你也觉得说，哎，我不知道会不会画，你也可以看我的YouTube 频道，我都会有影片，都是免费的，可以上去学。因为我觉得能够推广艺术，推广更多的人认识速写，尤其是现在银发族的这个时代慢慢的来临，大家都会想要画画，一圆自己年少不能完成的绘画梦想，那又不得其门而入的方式的话，你就上去，就是尽量抱着鼓励的方式。
0: 好的，想画画呢，不要迟疑，找到各个不同的社团，
1: 是没有错，
0: 可以加入哈。重点是呢，带着观察的眼睛，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周遭的环境。
1: 对，
0: 今天非常谢谢士林巷弄速写的绘者啊，也是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老师，跟我们分享了您跟士林的情感，谢谢老师，
1: 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顺心，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再其次呢，就是血压、血糖、血脂需要一定的标准，有不标准的地方要问清楚医生，并且要严格的来控制你的食物。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定期的回诊啊，包括追踪你的血液，还有心脏超音波的检查，千万不能够忽略了这个心肌梗塞造成的对你的生命的威胁。如果你普通时候会有背痛，会疲倦啊，走路走一走就呼吸不了，这时候呢表示你的心脏呢是有问题了。心肌梗塞呢是可以在你注意到有一个典型的症状，胸口闷痛啦，或者有紧缩感啦啊，还有呢容易冒冷汗呐，呼吸急促啦，这时候呢会特别的要赶快坐下来，并且呢要打电话让救护车把你送到医院，千万自己不要再跑到出去啊，还要走到找别人，最好是坐下来保持镇定放松。那么如果你在某些时候你发现心脏不好了，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你准备好消化甘油放在身边，然后呢记住赶快把消化甘油放在你的舌头下，因为这对于紧急的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有冠状动脉的阻塞，用消化甘油会有很大的帮助。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觉得心跳不是很稳定，你会背痛，会感觉到疲倦，因为心跳就会让你血液的这个在全身的流动呢是非常非常有互动性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心跳不正常，常常呢一下快一下慢，或者是有不正常的这种跳动啊，或者是感觉心啊心跳呢有种压迫感，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啊，觉得吃一点什么东西啊就好了。其实越是感觉到心痛心跳不正常或什么，最好马上坐下来躺平，然后呢要叫救护车去看医生。总而言之，心肌梗塞呢是一个紧急性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在日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容易疲倦呐，背会不会痛啊，会不会有压迫感啊，会不会呼吸上出现了问题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希望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忽略了，发现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呢要赶快去看医生，发现自己

0: 痛啊，会不会有压迫感啊，会不会呼吸上出现了问题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希望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忽略了，发现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呢要赶快去看医生，发现自己到底是心血压的问题啊，或者是心脏心搏有问题啊，或者是在心脏不知道当中呢，你可能会有紧急状况会出现并且致命。以上为您播出的就是为您介绍心肌梗塞的这个疾病，告诉大家预先的要预防它。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世界有时冰冷，温暖似乎都不见了。在那样的岁月里，我们都很渴望被温柔的对待，被温柔的呵护，被温柔的在乎。说到这个温柔的在乎啊，这世界上有些人在乎你的方式呢是比较刚硬的，好比说爱之深则之切。我们这些已经不再年轻的世代，回想小时候几乎都经历过，我们当然不会去否定当年长辈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爱啊，绝大多数的长辈啊，时常是为我们好，但当年他们对我们的在乎，对我们的爱护呢，是比较刚性的，会用很重的言辞，或者很让人觉得很不好受的那个语调啊，训斥啦、责备啦等等，甚至有贬损、有嘲讽。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也都明白，那是那个年代他们表达的方法，而如今呢，我们是否也在犯那个时候所谓表达关心、表达在乎的一些错呢？啊，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当然就是不太理想的一种错误的表现方法。爱之深，没有必要则之切，不必理直气壮啊，可以理直气柔。在今天晚上节目一开头，我们回味了猫王 Elvis Presley 呢1950年代的经典抒情歌曲 Love Me Tender， 相当相当的动听。猫王的歌曲呢也是我相当喜爱的。感谢您收听今晚的寻梦园节目。在现实世界中，目前找不到对你温柔以待的人，那么我们就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来为自己找寻吧。好，我们再来欣赏猫王的另外一首代表作，你今晚寂寞吗？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阿王 Elvis Presley 带来的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我们人不见得一定是因人而寂寞，这个寂寞因别人而起，不见得。你忽然觉得自己好像高处不胜寒，你的想法别人都没有呼应，或者你自己的认知别人也都没有办法去体会，你就觉得蛮寂寞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人生在世寂寞感几乎都是来自于人的感情世界不见得，真的不见得。或者我们在穿越时空当中我们的脑海可以穿越时空的，因为我们有过去的记忆。你忽然发现现在的你居然不太了解当年的你，你会觉得有一种寂寞空洞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否定吧。其实我们在网络看了很多鸡汤式的一些文字，我当然还是要尽量正面的来看待这些文字，毕竟他们是偏向正面的鼓励人啊，让大家往好处想，但还是不忘提醒听众朋友，现实有它的残酷面，现实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它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过度的就让自己好像我们就虚拟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生活的空间，把所有都给美化了，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好，我们接着再来欣赏经典老歌，这是英国猫王 Ingber Hamlin 带来的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北广播电台 FM93.1 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欣赏经典的怀念老歌啊，真的都是有相当的年岁了哈，相当年岁了。前面有听一两首歌曲，都是我出生前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我才刚出生没多久，我常介绍这首歌曲哈，1960年代后期由 Frank Valli 所演唱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有时我们觉得被困住了，被什么困了呢？年轻的时候喜欢为赋新词强说愁啊，什么为情所困呢、啊、但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无中生有，可能暗恋跟单恋啊、也就是一种被困。你说是被困还是自困呢？自己困住了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乃至于进入到社会，有太多的人事物呢，都对我们形成了所谓的困，把我们困住了，让我们有很多的困扰，我们不知所措。想想那些被困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现在想想啊，你当年还真是勇敢，还真是坚强，绝对没有什么无路可出，绝对没有什么世界末日，也真的一关一关的就这么走过来了。所以在面对生命中很多重要的失去啊，失去心爱的人，失去心爱的东西，这些失去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它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失去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心情，开创一个新的未来。好，再来欣赏今天老歌 Henry Nelson 带来的 Without You。

万事万物都在变。今年的九月和去年的九月，在画面上，在我们的感觉里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变了，天地在变，别人也在变，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变。有时还发现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了，自己变得那么目光如豆，自己怎么不合比例原则的开始斤斤计较。有这样的发现其实也是好事，因为人不可能都一直在变好。不过我还是要说，最可悲的人生就是一直变坏，一直变糟，最后他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五彩缤纷的画面了。放心，对于明天我们依旧带着盼望，希望明天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能够有所好转，特别是因着我们的努力。你为什么愿意开始努力呢？因为你改变了你的思维了，不再那么消极，不再那么悲观了，这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生活的变化也似乎让我们观测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你也很难去形容，或者你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免得被别人冠上这个迷信的封号。其实迷不迷信那是另外一回事。想想在过往的岁月当中，也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越变越糟，经济出了问题，然后被朋友背叛，或者大环境的因素等等，就开始过得狼狈了。但也因为自己意识到生活的危机，于是就开始做了主动式的改变，主动的学习，主动的调整。反倒在这个点结束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境界。我这么说，我想大家也都明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所以不要一味的埋怨目前陷于生活的逆境深渊，也许就在等待你做正确的改变。

Always on my mind， Willie Nelson。 在我印象当中，他是一位不修边幅的一位乡村歌曲的老歌星啊。当年也因为这首歌曲啊，其实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怀念老歌，但是 Willie Nelson 他唱起来就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啊，很独特的味道。他是唱乡村歌曲起家的哈 ，Willie Nelson。那如果你有你有机会，不要讲了，机会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哈。你除了在网络可以直接去搜寻 Willie Nelson 之外啊，以前有一首这个送爱到非洲，就是 We Are the World 的四海一家那首歌曲，1980年代的那个四海一家啊，当时这个美国歌坛几乎是一线的这个歌星呢都共享盛举啊，也算是卖那个 Michael Jackson 跟 Lionel Rich 的面子。在 Grammy 奖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啊，他们就陆续到了那个录音室啊，去录那首歌曲。那里面就有 Willie Nelson 啊，在比较前面的时候他就有唱一句 Willie Nelson。 好，在我的印象当中 ，Willie Nelson 还有一首叫《Georgia on My Mind》的好久没有播放了，我们改天再来播放。那么接下来我安排的曲目呢，就是 Dan Fogelberg 所带来的歌曲。我刚刚特别有谈到，在生命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它也许我们讲说客观的变，它要引出你主观的变。那如果都变得不错，都变得不错的话。那有人说怎么会变得不错呢？我生活越来越糟啊，几乎变成了一个灾难，一团混乱。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哲学的相对论了。原本很多朋友就觉得轻轻松松就这样子就是一切如往昔一样，就这样顺顺这样过一辈子。他原本以为一份所谓很安稳安定的工作，但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呢，它被迫改变。那反倒因为这个环境变得比较辛苦，激发出它的潜力，它终于找到它在某个领域当中的所谓的天赋的那个能量，结果变成在那个领域当中一位杰出的佼佼者。所以我就讲说变啊变，它就是相对论的。当然不可讳言，有些朋友在一些客观的变化之后，他自己主观的变是越变越糟，但我们还是对这些朋友要多多的关心，多多的鼓励啊。也许缺的就是那个关怀还有鼓励，何乐不为呢？好，我们接着就来欣赏 Dan Fogelberg 带来的这首乐队领班啊，当一个这个领导者真的不简单 ，Leader of the Band。

千万不要因为我在空中扮演的角色给您错觉啊。听我所谓侃侃而谈呢、讲话几乎没有螺丝啊，我可以刻意吃螺丝。比较没有螺丝，当然这是多年广播节目主持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啊。所以你觉得讲话这么流畅，生活应该没有什么困扰，都过得不错，没有啊，我跟大家一样，在我个人的生活里也有我烦心的事，也有我觉得会让我这个晚上睡不着的啊一些牵挂啊，还有一些延续式的压力都一样。那今年九月呢，我也不断地在想啊，在如何去突破某个现况，我们大家相互加油打气，互相勉励吧。好，今天老歌 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带来的 Never My Love。

0: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佐治亚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Spotify、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欢迎收听这期。这期嘉宾是美国的足球教练，来自华盛顿州的胡教练。这期我们的话题围绕美国孩子的体育锻炼展开，尤其是学校之外的体育俱乐部，我们会聊运动员心态的培养，鸡娃的家长，联赛的运营，俱乐部的管理，包括阳光的一面和苦涩的一面。欢迎收听，喜欢的话请订阅和转发，对我是莫大的帮助。你一般都起这么早吗？
2: 我一般5点到5点半起，这已经是将近10年的习惯了。
1: 为啥呀？是因为之前部队的经历吗？
2: 是的，是的，对。
1: 那为啥退伍了还起这么早？
2: 因为现在我上班，我在那个 Federal Garment 上班，我是上那个 14 hours， 然后 14 hours 就是我是6点到4点半，这样每周上4天。然后我之所以上6点到4点半，就是因为4点半我下了班，5点钟不耽误球队训练，这样安排的比较合理，所以我就一般就是5点多就起床了，然后5点半出门，6点钟就已经到办公室了。
1: 哇，那上班其实也挺久的，但是只能上4天班。
2: 是的，然后有一天还是remote， 就是 telework 在家，所以其实我每周只需要去3天办公室。
1: 哦，那你4点半下班还好，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些学生家长就是抱怨，因为他们有小孩去训练嘛，然后他说就很早去，很多时间都是3点到6点之类的。
2: 对，这边最早的应该是4点或4点15，但有时对一些家长也是很 challenge， 因为那个时候家长要么就在上班，要么就是小朋友刚下课就得立刻赶到球场上。
1: 对，因为我听过不止一个家长说这种事情，我在想这种是不是无形之间也就过滤了一些家庭，他们如果说家长不能够全职在家带小孩的话，或者说不能做一些 remote 或者说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的话，是不是他的小孩就很难说去进行体育锻炼。
2: 对，他们也会进行体育锻炼，他们可能会找一些离家比较近的一些体育活动，无论是足球了还是游泳了还是其他的，他可能就选一些是离家近 select 或者是 recreational， 就专门方便家长来的那些活动。

0: 认识了现在我们俱乐部的这个就是同事，然后也是我的一个老领导和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冉雄飞。之后就来美国读书了，读的体育管理。我的这个朋友飞哥他也来到美国跟我一起读书。毕业之后我就在这边找体育相关的工作，因为当时学的是体育管理嘛，学的就是一些赛事运营啦、俱乐部管理啦，然后一些赛事赞助啦，还有一些体育活动的运营。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就是 President Bush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gram。然后这个 program 就开了大概几年，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本科以上的学历可以加入美国的一个陆军，他这个 program 如果没记错的话叫 Mavony， 然后就可以迅速拿到公民。进入这个契机我就去试了一下，最后就是也通过了他们这个 SWAB 考试，然后就加入了美国陆军。四年后就可以出来，然后但是这个我又去了这个当时叫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就是美国的军官学校，最后又做了五年，最后一共是不到九年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在找工作的同时经历疫情嘛，就开始带一些小朋友踢球，然后慢慢创办了现在这个Little World Sport Academy。 然后最早就是带一些小朋友在周末活动，然后从一些这个 training program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俱乐部。然后那个现在这个俱乐部大概有500到800个队员，我们有28个球队正在参加这个 Washington Premium League， 家长和小朋友都很支持是现在是也发展的还算可以。
1: 那你们如果有28个球队的话，那应该是属于算大的嘛，因为你刚刚说如果去找一些 intense 的应该就是找你们这种。
0: 我们这个还真的不算大的这个俱乐部，然后我们在俱乐部创办的这个初期，包括就现在我们跟家长和我们这个 board member 还有这所有的教练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可能最多就有30到35个球队，因为这个这边有一些俱乐部最多的时候将近有100支球队，就像这边的一个叫 Surf 的球队 Western Surf， 他以前就是叫 Titan， 然后他是最早这边一个俱乐部，他们就有很多 location， 不仅在 Bellevue， 然后 Kirkland， Medina， 然后包括 Pialo， 包括 Boso 都有很多 location， 他们球队很多。然后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就是在 Bellevue 来做。做这个的原因主要其实有两个，第一就是我们觉得首先就是要做质量嘛，而且你好教练在这个整个地区他就是就这些教练，如果你要做大了之后你一定是找不到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至少是我认为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这是一个原因。那其次就是我们不会去为了去方便这个家长去创造这个去做一个 location， 因为我们的认为是如果我们做的不够好，如果家长不愿意开车20分钟别地方来到我们那儿训练，那说明我们做的还是不够好，所以我们在Bellevue起步就会留在Bellevue，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1: OK， 我想起来谷爱凌的那个故事，就是说他妈周末要开4个小时车带他去训练，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这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追求高水平的训练。
0: 是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些练花样滑冰的早晨私教4:452个小时先去做1.5个小时的私教，然后再去这个去上学。有些家长周末带着孩子去游泳比赛，比如说游泳很远，甚至足球也是，足球有时去踢客场，就是我们有 home game 和 away game，away game 就是可能都属于华盛顿州，但是华盛顿东部啦，或者是华盛顿就和 Oregon 的交接了，波特上的一些球还是比较远的，开车需要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去踢1个1小时的比赛，家长都是很辛苦的。
1: 为啥会有28支球队？都是因为要分年龄。
0: 是的，我们最早开始的就是7支球队，然后慢慢的涨到10几支，然后到28支。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定我们的上限，就是可能就是30支到35支球队，因为我们最小的球队是2017，因为2017是今年这个赛季踢年龄段最小的，从9月份开始就是2018，然后我们最大的呢是2010，就是我们的第一支 high school team。所以我们每个年龄段都有男女生各1支球队，但现在我们有一些年龄段可能已经有2到3支球队甚至4支球队了，但有的年龄段比如说2011的男生、2013的女生、2011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包括2010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还是空白，所以未来我们想把这个年龄段补上，就是有这个每个年龄段从最小到最大，然后两个性别男生女生都各有1支球队，这样才可以，这样才是成为下一步如果你要想去进入其他联赛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就按照现有的情况一点一点来发展。
1: 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官网，我看到现在是说上面是 non-profit 的项目，为什么这么做呢？
0: 然后是这样，这个可以分两步来说。第一步呢，就是首先要满足整个这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运营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一个标准，就是这边的大一点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无论是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可能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YMCA 或者是 Boys and Girls Club， 这些都是 non-profit。
1: 对，
0: 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来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首先就做了一个这个的定位。其次 ，non-profit 并不是说不能盈利，这个解释其实是要就是

0: 俱乐部每是要有收入的，就像有的足球俱乐部每年它的盈利可能有大的俱乐部能到 1.5 个 million 甚至2个 million， 我们虽然远远不如这些，但是我们也要努力做到盈利，因为我们还要给教练发工资，
1: 对，
0: 然后还要有一些结余，还要有一些 item 的一些运营，还有一些花销。但是这个盈利之后，它的 non profit 和 full profit 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盈利这部分它不属于任何人，
1: 对、啊、
0: 这些都属于这个俱乐部和组织监管的，甚至你的财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是公开透明的，可以用于任何的这种关于你这个俱乐部 mission statement， 比如说我们支持青少年体育的发展，用到这方面。就像我们每年其实有很大一笔花销是给小朋友们在租场地踢友谊赛，就是我们每年这个 Little Words 各个年龄段加在一起可能有四五十场，那四五十场有时候你找到裁判或者租的场地费用就是很大一笔花销，所以我们这样来定。
1: 嗯，
0: 然后再回到关于我个人当时定位也有一个标准，我一定不会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全职工作来做的。
1: 嗯，
0: 因为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多伟大的人。
1: 你说不是一个生意人？
0: 不是一个圣人
1: 啊、哦，圣人。
0: 对、
1: 哦，
0: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生意人，因为人都是要生活的。我告诉自己，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同时下，再来满足自己的爱好。因为我不希望把我非常纯洁的一个爱好和利益太过多的联系起来，这样的心态一定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我做这个组织完全是爱好第一，然后做得很开心，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触动。所以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从常规的一个俱乐部运营到这个如何去运营这非盈利组织，再到我个人的一个想法，这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定位为一个 non-profit。
1: 对，我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官网上比方说教练已经有十几二十个教练了。
0: 是的。
1: 然后我想除了教练应该一个俱乐部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那整个就是说一个挺不小的规模了，你自己作为 founder 然后作为牵头的人，然后居然你还是全职每天要去政府上四天班。对
0: 对，
1: 你刚说就是还是不想破坏自己心中这份对于爱好的这种纯真，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足球从业者，然后现在在做这样的俱乐部教练，你最爱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0: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看到孩子在球场上那种成功和这种奔跑，这种青春的感觉，我觉得是让我最感觉的。人都是在慢慢老去嘛，对吧？咱们80后这代人也就很多都是40岁了。我觉得就是跟这帮孩子在一起能很年轻，其实一些球队的成绩了，包括家长的一些满意了，让我也很开心。但是最开心的感觉就是我在场上能跟孩子们一起在训练中踢踢球，包括看着他们比赛时，这种感觉是让我最开心的。
1: 那会不会想着说 someday 去往年龄更大的这种级别去，甚至说挑战一些成人的联赛，那岂不是？
0: 你是指就是往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发展吗？ 对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最大的就是2010。我们最新的一个跟家长沟通的一个，包括跟各个在教练会上，就前天刚开了教练会，就是我们在教练会上沟通的，就是说一定要 be honest， 就是对家长一定要诚实。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俱乐部28球队有20支球队都是 select level， 就是水平可能说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同样要用最好的教练来带他们，然后来让他们去进步。不是每些家长，每一个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踢到大学或踢到职业，人家就想找一个 team sport， 一个团队运动来锻炼一下。但这种团队运动，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人家 deserve 就是最好的教练和最好的训练。然后这就是一些家长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因为可能有一些俱乐部水平不是很好，教练就不是那么上心了，因为教练可能带这些队员就没有那么大的激情或者热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说大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教练的一个职业标准、职业道德来看的；说小一点，可能就是热情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希望无论什么球队，家长能够就是感受到我们是认真的在对孩子好。然后同时，如果我们有七八支球队，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球队能力非常好了，啊，踢的比赛也是水平也很高了，我们就在踢一些 Super League， 或者去夏天去踢一些比较 competitive 的，就是竞争力比较强的这种 tournament，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满足这种球队的一些要求。
1: 你刚反复讲好教练，什么是好教练在你眼里？
0: 好教练我觉得其实用我的定义就是抛开你的专业水平，如果你能对待一个孩子像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一个球员对象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觉得你就成功一半了。
1: 嗯。
0: 其次的情况下就是你能在训练中教孩子们一些技术，对吧？运用到比赛当中，然后在比赛中教他们一些如何去踢比赛，然后去建立他们的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教练的标准。
1: 嗯，那你们招的时候你怎么看呢？你招的时候总不能你面试说你会不会对待小朋友像你的自己的小朋友一样？肯定每个人都说会啊。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看着还挺准的。可能跟我自己以前踢球，包括在部队里这么多年，就是你跟人一接触， 你通过你的 eye contact， 就是看对方的眼神，包括说两句话，问两个比较简单的这个 interview 的 question， 就是你这个面试问题，可能你就能已经感觉到了。包括你在同时看到他这个在训练课的时候的样子，一般会有试课嘛，就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了。
1: 靠你直觉。
0: 是的，教练之间的通信直觉还是挺准的。
1: 你觉得哪些人你看他感觉就对，哪些人你看他感觉就不对？
0: 我们的教练就是我看到教练他在训练场上，比如说正式加入俱乐部之前来做一项训练课，或者来参观一下我们说的比赛，他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就进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就他还没有来到俱乐部执教，他已经进入到角色里去了，就已经很 care 场上比赛，开始教孩子们，就那种状态，就你就知道他是 belong to Little Words， 就这么简单，他属于这个组织，他应该是我们的教练。
1: 那 OK， 你们的教练都是全职吗？
0: 不是，我们只有四五个教练是全职，大部分教练也都是在兼职，他们白天有的在学习工作，有的在一些公司做 part time， 还有的在做 pharmacy， 在药店工作，还有的像我在政府工作，还有的在微软，像在一些大的这种就是 IT 公司工作，然后下了班来带足球。因为这个教练的工资在华盛顿州，除非你做到一个 director 级别，一个 full time， 要不然你很难在 Bellevue 或西雅图这个地区来只靠教练满足这个生活需求的。
1: 哎，什么样的教练是全职？因为他们的球员水平比较高，还是怎么样？
0: 不，他们就想做全职教练，人家就是可能带四个队，甚至带五个队，这种就是全职教练了。
1: OK， 怪不得你们十几个人可以带28支球队。
0: 对。
1: 那你们这种模式是整个美国这些体育俱乐部，或者说像孩子为主的体育俱乐部的标准模式吗？就是很多的 part time 在里面。
0: 是的，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这种 structure 还有 by law 是基本上 80-90% 都是和这个大的美国俱乐部和其他青少年组织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文化，或者就是所谓的 culture 或者是管理在里面，但是基本上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
1: 家长他一般来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0: 家长基本就是想找一个负责的教练，让孩子学到东西，开心踢球，家长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在上教练培训课，包括跟教练沟通也好，孩子为什么踢球，很多教练都说了，就很多就家长也都说了，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心智，建立这种就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的能力，然后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小朋友从踢球最早最早就是 have fun， 小朋友就是喜欢，他只要喜欢了他就踢，他不喜欢他就不踢了。所以首先就是让小朋友还有 fun， 但家长可能要求有些额外的价值，额外的要求，就是比如说希望我的小朋友们能真正学到一些技术，希望小朋友能在比赛中锻炼一个意志品质，无论刮风下雨都还来踢，就这个样子。
1: OK， 就是对于一些还没有开始足球训练的小朋友，你们怎么让他觉得这个足球很有意思，让他愿意呢？
0: 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用开始，现在这边很多两岁三岁四岁孩子家长就已经开始让他的孩子去接触足球了。然后我们这边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Sunday afternoon program， 就是一个在礼拜天下午的一个 program， 我们叫 future worries， 就是一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这个 player pool， 就是选拔的一个 pool。 然后每周大概有二三十个小朋友们，就是最小五岁，有一些比较好的四岁半也来了，就五岁六岁在一起训练，一起学习。除了这个练这种一些技术之外，我们会给他们加了很多一些对抗和游戏，让他们先喜欢足球。而这些球员就是我们未来这个 Little Words 最小的年龄段的这些一个输送的一个渠道。
1: 比如哪些游戏？
0: 游戏就是一些一对一、二对二、四对四一些对抗，包括一些 relay race， 就是一些抱着球跑，让他们小朋友知道可能有几个小朋友们一起来团队合作，来一起和别的队来竞争一下，类似这样的一些小游戏。
1: 你刚刚说有些家长他从小孩两三岁就开始，那两三岁会不会感觉会走路也没多久的样子就开始要踢球了吗？
0: 是的，他们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因为我们有两个就是500人的微信群嘛，因为家长的聊天分析自己的孩子，让更多年轻的家长，可能一些就是80尾巴甚至90后的家长的孩子到了适龄的阶段，都开始知道怎么去搞这些足球了，帮孩子去培养足球，所以他们就起步比较早。但是这边有很多青少年的这个体育机构对小朋友的这个就是足球的开发，它就是很趣味性的，也许就不学什么东西，就是一起跑一跑，一起就踢一踢。就像你所说的，他可能踢不了球，但他们的跑步呢，锻炼了他们的一些平衡能力，然后同时接触了足球这个运动。
1: 就是你觉得华人家长在给自己小朋友选择体育项目的时候，就是哪些会特别受欢迎？然后足球是一个什么样水平？
0: 华人家长在给小朋友们选体育项目的时候，我觉得要分两点。首先，如果只是一种锻炼、一种参与和一种体验，多去体验，我觉得任何项目小朋友都会去选的。如果是为了能取得一定的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 或者甚至对未来升大学升高中都有帮助，那他们就会选择对我们这种亚洲小朋友身体比较适合的，比如说踢足球，
1: 嗯，
0: 比如说游泳，比如说羽毛球，因为这些都是对身体要求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因为美国你知道身体素质最好的一帮人都去打橄榄球了，其次有冰球、棒球、篮球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是只是仅是单于让孩子们去尝试，任何这种项目都可以尝试，但是据我个人观察，不能代表这个权威数据，我觉得足球和游泳包括一些滑冰，甚至现在的翻身一些击剑，是华人家长就是选择比较多的，是帮助孩子就是取得成绩的一些体育运动。
1: 刚才一直讲到这个学员的心态，或者说球员的心态，你觉得心态这个事情是可以锻炼的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天生的？
0: 我觉得心态是完全可以锻炼的。
1: 啊、嗯，你讲一讲。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啊，
0: 代表我自己的经历，我认为心态是可以锻炼的。这个大部分的孩子这种性格都是天生的，对不对？但是后天是一定可以锻炼到的。就小朋友们来讲，比如说从赢球到输球，从失败不放弃到把比分追回来追平这种过程，甚至还有从领先再到失败，从就是领先之后被人翻盘，这都是一些心态的一些起伏。他们这帮小朋友就会经历到锻炼，再大了他们会经历到自己的上场时间，这是这边华人家长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自己孩子上场时间和位置问题。他们会经历自己哎呦踢着踢着发现自己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被教练重用了，坐在替补席上等待的时间也是一种非常煎熬的，包括踢自己不喜欢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自己，有些孩子可能就 quit 了，就不踢了，有些孩子可能状态就越来越差，还有的孩子可能就去别的队了，找自己喜欢踢的位置了，还有的孩子就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证明给教练看我是可以踢这个位置，我是最好的，他又赢回自己的主力位置了。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对心态的这个锻炼。
1: 咱刚讲了两个家长群的热点话题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热点话题？
0: 家长的热点话题基本上就是华人的小队员总归要回归到学习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2013-2014年龄段的这边最好的俱乐部的 A 队，可能队里有12个孩子，可能有一小半都已经 homeschool 了。他们 homeschool 的原因就是要有更多的时间能去练球，然后去卷体育。而华人孩子这边很多还要弹钢琴，对吧？去学数学，然后甚至有一些做一些这个 robotic， 对吧？一些 AI 机器人的东西，这些都是花时间的。甚至到了高中之后，大部分时间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可能踢足球了，包括尤其那种 travel team 的时间就会少很多。这个话题家长讨论也很多的一个。
1: 哦，你刚讲很多家庭他们在 teenager 以后，也就是初中或者高中以后，他们故意选择 homeschool 是为了有更自由的时间去练体育。
0: 不用那分得到 teenager， 现在就是一些十岁的孩子，老美很多孩子都已经 homeschool 了，他们就是为了卷体育嘛，对啊。
1: 那 homeschool 他文化课怎么办呢？
0: 他们在网上上啊，或者家长自己教啊，具体的我也不是非常了解，但是肯定有一套就跟学校相关的相近的一套学习的一套系统来学习。
1: 要么自己教，要么有些互助，然后要么有一些就是远程的。
0: 是的。
1: 对，但是自己安排这些科目的进度和时间。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体育上面。在很多这种非华人的家长里面，他们就是在上了比方说初中或者说高中以后吧，他们还在坚持体育的。用你的说法，那会比华人的群体里面他们要高不少，听起来。
0: 是的。
1: 一般来讲像你们俱乐部走出去能有多少最后说真正的靠 soccer 来吃饭呢？
0: 我觉得会很少。华人家长就是没有一个要求去靠足球去吃饭，他们最多的就是可能能在大学去踢大学校队，能踢到 NCAA， 因为美国的 NCAA 这种大学校队水平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距离这个职业的水平就已经很接近了。然后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俱乐部还没有真正高中毕业能踢到最上头的一个队员，至少我们现在培养的队员里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段。
1: 对，
0: 至于能不能出来我们要拭目以待，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
1: 啊哈，
0: 但是我们希望能培养出来一两个。
1: 那像小朋友他们如果说在比赛中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比方说这场比赛没踢好，或者领先3-0结果被人进了四个，4-3逆转了，就像这些一些气馁的情况，他们一般是怎么消化，或者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
0: 这种消化基本上教练就会说了，教练就一般在比赛前和比赛后都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球队的一个 speech， 或者就是一个 get together， 就是简单说比赛结束就会说你们说的很好， you guys did a great job，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 and this is just one day of your life， 基本就这样鼓励他们一下，然后咱们下周训练见，新的小朋友也就过去了。可能会有个别一两个小朋友 可能就是那种每个队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比较 serious， 从小就对这个胜负的这种竞争意识就很强的，可能他会we lost， 就是 I don't like it， 就这样的，就可能一些反应，但是基本上教练就会给他们一个讲话，然后安慰他们，然后基本就会很快就会 move on。
1: OK， 有一些艺林故事就是说美国对于小朋友的这些活动就是总是鼓励，从不打压，从不 dis encourage， 是吗？
0: 是的。
1: 会造成一些温室花朵之类的情况吗？
0: 作为一个就是咱们华人家庭，一个华人教练，甚至是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挺值得学习的。比较 positive 的这种鼓励的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处理方式，培养出来自信积极的孩子，要远远多于那种就是你所谓的那种就是温室花朵。我觉得更多的效果还是积极。
1: 比方说一个12岁小孩，你刚刚说12岁他们就开始踢成人的场地了。一个12岁在美国华盛顿州一个12岁的青少年，他们在你们足球俱乐部里面，他们一年来讲要踢多少场的比赛？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运动量。
0: 他们一年应该要踢秋季联赛10场，春季联赛8场，就是18场。然后 tournament 可能有三个一起十场，就是28场，再加一些 scrimmage 40到45场，
1: 几乎每周都有比赛，那运动量很大，也或者说那种以赛代练的机会很多。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体育发展，美国足球发展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因。中国的足球孩子，我所看到的这基本功的技术还是有明显优势的，相比于美国同龄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到了就是16岁以后，包括跟这边的一些西班牙教练来聊，就他们在青岛了、北京了执教之后，16岁之前的中国的梯队都非常棒，16岁之后就少了。我个人认为就是高质量的对抗性强的比赛比较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美国的很多孩子，他就是可能中国认为停球都停不好，运球都运不好的机会下就去比赛，但是他在实战中去比赛，他不是孤立的技术，他在这种实战中锻炼那种比赛的机会，学会的比赛能力包括对抗能力，真的是对未来对今后的发展很有帮助。
1: 我听科比讲过类似的话，对，科比布莱恩特他一次访谈中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他进入职业队之前，他说打很多的比赛，你每次在比赛中要刻意磨练你的技巧，哪怕就是你觉得这个技术不怎么样，但是也要在比赛中去使用之类的。那比赛的这个就是量这么大的话，听起来呢，他们每个周末，包括孩子，包括父母，最重要的是父母，他们基本上也都是被绑在了草地上。
0: 是的，他这个比赛比较多，但是他每个月每年总会有一个多月是休战期。他比赛可能比较多，是因为他有 tournament， 所以 tournament 跟联赛不一样，联赛可能是一周一场，但夏天的 tournament 可能就是五六日，这三天可能连续踢三四场，但是他们一定是有休息时间。但是我同意你说的，就很多时间这种 commitment， 夏天是需要很大的 commitment 来付出，带孩子们去比赛的。
1: 你刚刚说 tournament 就是那些杯赛对吧？
0: 对对。
1: 那我来做个统计，就是你回想一下你们的队员里面有家长，如果说全职在家顾孩子体育的，顾孩子一切的，没有外面的工作的，这样的家长能占多少的比例呢？
0: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1: 这
0: 如果你问到这个比例数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相对比较负责任讲。但是我是知道有一些的，有一些妈妈，至少是妈妈是在家全职妈妈，然后他们来负责孩子的一个学习和接送，还有一些运动的这个安排。
1: 因为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本来想说负担，也不能叫负担，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0: 对
1: ，commitment。对，你想平时也得就是早下班也好，或者说提早醒也好，然后送去，回头再给接回来，有的是全程都在那儿，有的是中间就是忙自己去的，回头再来接。但是总之平时还有比赛日，周末一大早开车去两个小时之外，然后中午或者下午再开回来，我觉得都是整个自己周末也不能安排自己啥了。
0: 真的是这样，基本上就是周末比周中忙，然后周末基本上就是你带着比赛基本上一天就没了。但是我觉得一直在这儿去做家长还是乐于其中的，我说的对吧？乐于其中的，就是他很享受去带孩子比赛、看孩子比赛过程的。有一些家长就说了，尤其冬歇期的时候就说，哎，这周终于可以歇歇了，我突然感觉没有孩子比赛看了不知道干什么，真的是这样。
1: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事情，有些家长他不止一个小孩，他可能有两三个小孩，所以比方说这个小孩练 soccer， 那个小孩练这个橄榄球也好，高尔夫也好，那就忙疯了。
0: 我觉得我很敬佩那样的家长，而且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能安排得很好
1: 啊、带着刚比赛完的老大一起开车去奔这个老二的下一个比赛啊。
0: 是的，
1: 对，我也见到过。我在这边打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朋友的 league 嘛，打篮球的比赛，我就看那 个家长他一大家子都来，很明显他们中的另外一个小孩应该是看着像刚刚训练过的样子。
0: 对，
1: 美国的这个体育培养出这种很伟大的家长。
0: 是的，
1: 小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他应该也侧重不同的事情，就是体能啊、技术啊、这种心态啊。就是我在想啊，他们你现在最大的是10年嘛，10年应该现在是14、15岁，最小的可能才5、6岁或者说7岁的年龄段，那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是怎么样去学习不同的东西呢？就你们怎么教呢？
0: 各个地区的青少年足球的培养都很清晰的要求，比如说你刚开始接受7对7，就是7、8岁的小朋友接受7对7的比赛，你让他们知道往哪边跑就可以了，一起踢，一起知道哪个方向，然后简单的就是一些，比如说 spread out， 就是拉开，不要扎堆，然后冲向自己的队友，往哪边跑，去射哪个门，这是第一步，对，你真的会发现有踢这个7对7小朋友刚踢比赛的时候，场上6个人一个队，2边12个人都在扎在一起，就是整个非常非常 crowd， 这是小朋友必须发现的。然后到了9对9之后呢，教练就会给他们一个每一个人的 role， 你的 role 是什么？就是你是 defender， 你是 midfielder， 你是 striker， 然后每一个人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 role 的职责是什么，你需要这个 cover 的这个 area 是哪里，然后怎么去把球传给谁，怎么去踢，怎么去跑。然后到了13岁之后踢11对11的，你除了有自己的 role 之外，你会有很多 technical movement，比如说你是踢 precession 是控球，还是踢 counter attack 是反击，然后你们是 cross 对吧，然后去 near post far post shoot， 还是说就是 penetrate from center 从中路渗透，这个可能就是每一些年龄段教孩子们不同的侧重点，就是这个样子。
1: 而且我想到教练他的风格可能也不一样，有的喜欢防守反击，有的喜欢就是堆进攻啊，他们可能自己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他们爱用的球员类型也不一样。
0: 没错，就拿我来说吧，我非常喜欢技术球员，就是很多在别的队踢不上或者说没有得到那么重视的一些小个的球员，或者说比较灵巧的球员，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壮的，我非常喜欢。我自己带一个女生队，我们有很多队员都是非常有灵性的，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队，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地面控球的打法。但是你作为一个教练，如果你想作为一个更好的教练，你一定要不只会一种的执教方式，你要去根据场上调整，有时你要去踢简单的足球，比较简单粗暴一点，比如打个防守反击，或者说如果你有一些很好的 number nine 很好的九号先锋，你去如何去利用他们，这些都需要调整。但我那个女生这个队，她的这个构建就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一个球队，所以这种踢盘就这样。然后我同时还带一个男生队，那个男生队可能是级别相对低一些的，每个人的运动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进步也很大。但是我们可能有时除了踢一些控球之外，也会踢一些简单的足球，比如就是传到前锋，让前锋去得分，是这个样。所以总之就是一个教练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球队和球员的特点去调整，制定出最适合的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1: 你们平时训练大概都是训练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会比方说他们体能啊、肌肉啊，就是在你们这里得到锻炼吗？
0: 我们整个俱乐部有一个训练大纲，要求每一个教练要带领孩子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比赛，比如说是你 build up 对吧，然后 attack mid third 就是如何在中场去进攻，如何在前场进攻，在这种基础之上你可以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有10分钟的技术训练，有最后10分钟的体能训练，有一些 scrimmage。我看过很多我们教练的训练，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 structure 来的。我个人喜欢就是前15分钟都是带他们做一些脚下的技术训练，比如一些运球啦，两个人一些颠球啦，然后一些比较趣味性的，然后同时做一些就是有对抗的传球训练，然后做一些这个 possession 的练习，比如说 roundo 啦，比如说 keep away 啦，这种就是美国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最后我们会可能踢大概15分钟 scrimmage， 但是 scrimmage 在我这儿来说不是一个必须，因为我的很多队员都说咱们能不能踢个 scrimmage， 能不能去踢个对抗，因为孩子们觉得踢对抗有意思嘛。但是对抗在很多这边的教练，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教练，他会把对抗用作一个 kill time 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教练就不用管了吧，两个队踢比赛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教练你是要踢比赛，是要看到孩子们是否能把训练中练的那些就是呈现到比赛当中，对吧？是要给孩子们去讲的。所以我在这儿，我只有我的队员们练好了，我才会 reward 他们去踢一些 scrimmage。基本上这个一个训练安排就这个样子。
1: 为什么像美国这种在学习中你保持正常学习的情况下，然后付出很多精力去练体育，也可以练到跟那些专门的体校同样的水平，甚至说更好的水平？因为美国的足球很显然比中国的足球还是要强一些。对，
0: 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比赛环境是要比中国这边优越的，很多高水平比赛等着你。其次我觉得如果孩子在踢球的同时能去学习，对吧？不放弃学习，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智力开发，像接触一些 AI 啦、数学啦，它对孩子的一个理解能力，包括一个自律能力都是有帮助的。中国的小朋友们踢到专业队的时候，他可能除了踢球之外没有别的事情，业余的时间可能也许就一起去网吧啦，或者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他可能在这种思想上的一些学习可能没有美国孩子这么好吧，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因为你知道都是相辅相成的，孩子的内在的一些知识阅历越来越多，他就会有更好的处理问题方式，他对待踢球的方式可能看法也不一样。
1: 嗯，那你觉得这种体校这种专业路就是它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我对历史不是很了解。
0: 我是鼓励这个美国这个这边的体育方式，就是体育就是最纯粹的体育，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体育管理嘛。中国现在也有一些社会体育科学，很多这种就是专业体育院校的一些专业，就是最纯粹的体育就是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大学体育。就是什么是社区体育？就是孩子们在指定的环境下自由的去踢球，邻里街坊，对吧？一个小的社区，一个 neighborhood， 一个学校都可以去踢球。单纯的家长来卷，你不需要给孩子们扣上什么市队、省队，对吧？或者一些未来之星这种头衔。我觉得这个最纯粹的体育就是靠孩子自己和家长自己来培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更单纯，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嗯，对。那再讲讲教练，你刚刚说教练的执教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非常的尊重个性，一个是就是非常的强调纪律。你自己怎么看这两种就是哲学？
0: 我觉得哪里都有好教练，哪里也都有这个职业素养不是那么高的教练，对吧？你咱们也看到过中国的教练，可能就是看到铲他踢他这些视频都看到过，对吧？美国也有很多教练就是在说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an idiot，对吧？就是在骂孩子，哪都有。你要作为一个教练，还是要多鼓励孩子。从大多数来讲，中国的教练可能会更严格、更具体一些，而美国教练可能会更粗犷，会更鼓励更多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些美国的教练的一些方式，就换我自己来讲，如果我从小在那种环境下踢球，可能真的会更舒服一些。You did a great job. What a pass, Raymond. You're so smart. Good idea.就即便你做了一个失误，教练会说 good idea， 就会鼓励你
1: good try，
0: 就 good try， 他会让我去更积极的、更想的去重复这些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不是说传球啊，干嘛呢？本来我就更害怕了，这我真的是这样。我不是说美国的教练一定就比中国好，就是我刚才在开始就说了，哪里都有好教练，哪里都有差一点的教练，或者职业素养不高的。但我说的是美国整体教练的一个这种方式，可能会对小朋友的心理确实是有更积极的一些一面，这是我的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所以我也在改变。就是中国教练都比较严厉，家长找中国教练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美国教练有人可能太佛系，中国教练可能真的去再教一些东西，但是在这种基础之上保留我们认真的态度，同时可能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一些口吻、一些痛、一些这种东西让孩子们更舒服，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改变。
1: 嗯 ，OK， 就是下一个话题我也想问你关于你们俱乐部之间的这些竞争，因为足球场上的竞争可能大多数时候是良性的，我也好奇，我心里比较阴暗，就是你们俱乐部私下之间，比方说互相挖人啊、挖球员啊、挖教练，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恶意的？
0: 不能说叫有恶意的吧，就是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这么讲，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俱乐部作为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其他俱乐部会有的。
1: 嗯，
0: 简单介绍一个背景你就明白怎么回事情了。
1: 嗯，
0: 在华盛顿地区只有八家俱乐部可以踢 ECNL 这个 title， 而有你想有四五十家主要的俱乐部在踢比赛，所以这个到了一定年龄，到了 U13， 就是到了12岁之后，大部分的球员，好球员都会流入到这八家俱乐部去。这就是一些中小俱乐部，他们就是包括我们也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培养的球员去到别人那里，很多俱乐部可能就会不开心的去说，他们把我们的 credit 偷走了，把我们的球员偷走了。其实你认识不到这一步，或者说心态不能平和，你搞不了俱乐部。我跟我们的家长、跟我们教练说了很多次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1: 好，我先打断一下。
0: 好，
1: 就我先拿 NBA 做对比。
0: OK，
1: 就比方说像有些球队他是万年弱队，
0: 嗯，
1: 像夏洛特黄蜂这种球队，他常年打不了季后赛，或者说国王。但有些球队呢，他就是传统豪门，他虽然可能有那么两三年衰落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这种季后赛级别或者说冠军级别的强队。所以说有些人他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他去到所谓的更高水平的，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就是会引发心里的这种不舒服呢？
0: 如果每一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和教练员都像你这么认为，不像我这种认为，就比如说这种好球员就应该去更好的平台去天经地义，这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这个联赛的这个权限，它限制了一些俱乐部不能去踢这个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竞争在某些人认为并不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争，仅此而已。如果打比方， 你只有一个联赛，
1: 嗯，
0: 你这个联赛你可以不同的级别升降级，让所有俱乐部都踢这个联赛，
1: 嗯，
0: 那么球员去选择谁呢？球员去选择哪个俱乐部的培养好，或者球员去选择某一个教练，认为哪个教练好就去哪。而现在是只有这些俱乐部去踢这个联赛，而且这是代表了最高水平联赛，所以其他俱乐部踢不了，所以他会流失球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了很多俱乐部男生去踢 EA， 去踢 E64， 去踢 GA， 就踢这种就是次级别的联赛，去拿这种 title 去吸引球员。而到了我们小勇士这个俱乐部来讲，我们之前跟加州的一些华人俱乐部的一些朋友也沟通过，他们就觉得哎呀，就是你们已经看得很透了，因为他们经历过这种辛酸泪史，就是培养出来的孩子从不会踢到踢得很好，人家走了去大俱乐部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一步你没有看到，你不能很平和的接受，我觉得你很难搞俱乐部。
1: 嗯，
0: 而现在我们能做到就是我们小勇士走出去的孩子一步一步五六岁踢到最后进入到比如说这边比较大的俱乐部，像什么 Crossfire Eastside 之后，但人家还愿意回来再代表小勇士比赛踢我们自己的联赛，踢我们的 Tournament， 这就很好了。
1: 嗯，
0: 这说明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家长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孩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棒了。你不可能把孩子一直的抓在你这里，限制在你这里，让他成为你这里永远的队员，
1: 嗯，
0: 这对于孩子本身自己就也是不负责任的，对不对？而且这种墙也的挖是不填的，你需要让他们去走出去看一看，然后同时让他们知道感受到这里永远是家，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嗯，你刚说 ECNL 它全称叫什么？
0: 叫 Elite Club National League。
1: National League 它全国一共有多支球队？
0: 哦，这我还真没同意。它全国分很多这个很多 conference， 就是不同的区域，有 North West、North East。我估计大概加一起有100多支吧。
1: 你们西北赛区有多少支球队
0: ？North West 的吗？
1: 啊哈。
0: 我们大西雅图地区，华盛顿州这边西北赛区内有九支球队，只有八个俱乐部，九支球队在踢。
1: 八支球队，九支俱乐部，这个名单是不动的吗？
0: 八个俱乐部，九支球队，因为有一个俱乐部是有两支球队，他每个年龄段都是就这九支球队在踢。
1: OK， 这个名单是不动的吗？这个 league
0: 不动的。对，
1: 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我想到欧冠，因为欧冠它是不同的联赛，比方说它有不同名额，像英超它有四支球队可以踢欧冠。那你说如果你是一支球队，比方说你是热刺你能踢进前四，那你下年就能踢欧冠。
0: 是的。
1: 但是你如果踢不到前四，那你下年也参加不了欧冠。
0: 对。
1: 所以如果这个名单是流动的，比方说你有一个什么机制来保证，
0: 那就是比较公平的嘛，一升降一致的。但它现在是这个 ECNL 球队，它也基于了这个 Regional Club League 这些球队，华盛顿州的每一个区域有一个不同的足球组织，而这个足球组织足球协会里头领头的队才能踢这个 RCL， 所以这是有一个 territory 的一个包括一个 political 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封闭的一个模式。这种话题咱们就不用讨论太多了，因为这个就是但凡跟这种就是 political 有关系的事情我们尽量去淡化就完了，咱们做好自己就可以。
1: 没事，讲美国还是没事。
0: 对，
1: 我因为我在想，这其实这是欧洲跟北美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欧洲的这种体育模式有国内的联赛加欧洲冠军
0: Champion League，
1: 它是有各国的联赛还有 Champion League 欧冠的这个模式。但是美国呢，它就是一个体育商业联盟，然后比方说创始有多少支球队，有20支，然后后面再加，所有老板都同意的话我们就再加，然后再加，它是一个闭源的，不存在所谓升级或者降级。但是升级降级这个事情在足球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比方说哪个球队踢末尾了，然后最后两名就到次级联赛，然后升班马就是升上来了。
0: 对的，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流动性。但是美国他好像就喜欢这种闭源的模式。
0: 是的。
1: 所以对你们这种就是年龄段比较小的情况，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就是说不管这支球队踢得多烂，他不可能降级了。
0: 对的。
1: 可能这就是足球在美国有一些吃不开的原因，它跟美国的文化不符。
0: 任何一个运动在这儿就是一个 pure business 嘛，美国足球就是 business， 就是你觉得你在做对的事，可能别人认为你就是在 share 他们的 market，
1: 嗯，
0: 对吧？这可能就是不同的 perspective。说到最后就是尽力做到我们自己。
2: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Spotify、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3: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 畏惧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独钟，要的不仅仅是这份情感，还要有对这份情感的坚定。陈晓东当年打动过我们很多朋友的这首歌，听过最后要来听到的是胡彦斌《男人 KTV》。

转头看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下养，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0: 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钟，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月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月随心动。

同桌的你还好吗？每每听到老狼的这首歌，总十分的享受曾经那个有过同桌的那一段美好时光。当然那段时光当中还有着那一份现在回味起来仍十分青涩的情感。山楂花，来听陈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望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在上个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谈了行人在城市当中这个行走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有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那我想最近马路上的事情真的蛮热闹的，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发展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罗孝贤老师，今天跟我们谈一谈的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罗老师您好。
1: 明山好，各位听众好。
0: 最近的确啦，大家走在路上的状况是好多了，比较担心是当警察不再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1: 对啊，我想这一块应该它是一种交通的文明或者我们叫交通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这种车本位的概念，因为有钱人才有车嘛，所以过去大概基本上就是比较不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台北这几年应该是好很多了就相对于我们其他的台湾其他县市台北是好很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因为我们并没有那种习惯，并没有那种文化，像我们在国外你要过马路呢，感觉有那个企图，车子就慢下来，就会让你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有人他行进行穿线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俗称的斑马线整木纹行进行穿线，你看到有人企图要过马路，其实你就要减速了然后你就要晓得说，在上面呢，其实行人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去尊重行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当行人了。
0: 就是老师上次说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同理心。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就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我知道罗老师在担任台北市交通局局长的时候推行了很多的政策，那有一些延续到现在，而且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过的低地板公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公共自行车系统U-Bike 微笑单车。那这边也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 U-Bike 还没有进来台湾的那一段时间，那几年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住在法国巴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巴黎有一种公共自行车的系统，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借车骑到另外一个点还车，但是不是我们那种在观光景点租借脚踏车的那种概念我朋友在巴黎呢就非常赞赏这个系统，结果没想到台北市很快就出现了 U-Bike微笑单车。所以在这边就请问罗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让您引进了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的系统呢？
1: OK， 我想那个这块是蛮有趣的因为台北市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推动公共运输我们今天不管是公车捷运都不会在家门口，它一定会有第一里跟最后一里所以走路，然后稍微远一点你可能要骑脚踏车，因为走路可能有点远，开车或骑车骑摩托车有点近，我们骑脚踏车就很适当
0: 刚刚好
1: 那当然台北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推动绿运输那脚踏车跟走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非机动的这种运输方式，它是绿运输里面最好的实践。台北市就在大概民国90年左右引进这个无车日活动，如果大家还记得，因为已经大概有八年没有办台北市是无车日组织，是国际无车日组织台湾唯一的一个会员城市，所以我们大概每年的9月22日就会推动无车日的一些活动我们叫无车日运动就是让这个脚踏车能够回到城市因为我们知道脚踏车其实离开城市已经大概30年了
0: 老师你用回到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1: 回到的原因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我们小时候小时候上学那时候其实公车也并没有那么方便，那大概不是走路就骑脚踏车了，更不要讲什么摩托车这件事情甚至以前骑脚踏车都还是有钱人因为脚踏车都还有牌照还要缴牌照税的那在民国60年前后都还是如此所以那时候脚踏车是一个大家非常惯用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开始摩托车进来了，脚踏车它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机动车辆越来越多，汽车机车，然后我们工程师也大概也把它忘了 啊，就是我们城市里面不止没有人行道，根本也没有去考虑自行车可以骑乘的空间。所以说你在大城市里面，我想长辈父母都绝对不放心让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小辈去骑脚踏车。
0: 嗯，那时候都觉得骑在马路上是很危
1: 险
0: 的。
1: 太危
0: 险
1: 了。就是说我们在乡下还会骑，像我那时候在台南长大，我就还会骑啊。但我知道我台北的一些朋友啊亲戚他们是不骑的，不会。
0: 嗯。
1: 啊，因为不允许啊，爸爸妈妈也不让。所以我们重新再找回让大家来骑脚踏车啊，因为脚踏车的速度其实是认识城市一个非常好的速度。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就推无车运动，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说每年都会许愿啊，像我当时还去封了那个忠孝东路，封一天啊，还去封了信义旧校区封一天，啊，其实也在跟市民宣誓，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绿色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空气是干净的，对行人对自行车是友善。那当然后来就有了这个法国公共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在想说那台北市也可以来试试看，当时就选了信义计划区，因为信义计划区它的都市计划是很完整的，那是在民国64年左右做的都市计划啊，是台大那个土木系的都市计划室啊，然后跟淡江大学的建筑系一起做的，基本上就是说在里面啊，属于这种人行的还有自行车的一些这种路网的规划设施的规划相当的这个完整。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那我们在这边开始来试办，因为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做啊，因为确实道路环境也并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善，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它设施是相对完善的，
0: 嗯，
1: 我们开始来试办啊。
0: 是
1: 第二步就想到了，诶，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个自行车的龙头啊，我们巨大，
0: 嗯，
1: 捷安特啊，因为我们办无车日都跟捷安特啊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有很多的合作了，所以我们就尝试，那时候我就尝试的要去说服我们的刘金彪董事长啊，彪哥，那个是非常有理想的。我说我们捷安特一年的那个广告费那么多，那我说要不要我把台北市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你，我们来弄公共自行车。那第一个反应啊，彪哥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今天我是自行车的制造商，我怎么会搞租车呢？我是要卖车的啊。他说我要去说服董事会了，当然这里面有几番的折腾啊。
0: 嗯，
1: 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要做公共自行车，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啊。那时候巴黎的公共自行车正夯啊，那所以
0: 就是我朋友正在骑的那个时候。
1: 对，我们当时就选定了信义计划区，我们做八站啊，做500辆。先试办台北市，像我们台北市在推动交通政策其实都不敢贸然的全盘去实施，
0: 嗯，
1: 我们一定大概就会先试办，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试办我们会去评估它的成效，
0: 嗯，
1: 那成效好就开始去扩大啊，所以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去做的。那当然今天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们是把它设定是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还有第一里，它应该是一个无人服务的，那他应该是用跟我们搭公车坐捷运要用同样的票证，因为我将来可以在转乘之间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优惠的策略，
0: 嗯，
1: 比如说我搭了公车啊，搭了捷运下来我可以免费的用公共自行车，好，比如说半小时，当时是推半小时免费，好，那我们柯市长后来就变5块，好，因为那时候那个其实使用率已经周转率已经太高了，就大家借不到车了，好，所以后来想说收一点钱，后来证明都还不错了，这些事情就开始了，就试办。好，那里面当然经过很多的一些改良。

0: 刚开始有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放在路边会不会不见，会不会被人家偷走。
1: 我们当时的一些设定也很好笑，因为怕车被偷，那个车是很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捷安特专门为了公共自行车去打出来的，那些零件跟一般的车不能互用的，所以你偷也没用。
0: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防，
1: 所以你看它轮子也不一样大，然后里面就是说
0: 它所有的规格
1: 对
0: 都是特定的，
1: 对，都特定的，然后它可以适用这种从140公分到190公分都可以骑，低跨点的，你穿着那种窄裙也可以骑的，那个设计是非常贴切，就是 for all，老少咸宜啊，通通可以，男女都可以，老少咸宜的。捷安特是专门花心思为了公共自行车去设计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很怕被偷啊，当时就要求要压信用卡，就是说你一张信用卡最多可以压三台车啊，那一次压要压3000块。当然你今天还车就抵掉了，
0: 就退还。
1: 那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0: 有人没信用卡耶，
1: 因为没信用卡太多了，而且骑这个脚踏车的主要都是学生，或者是甚至我在信义就要去推。我最好笑的是，我有一次穿着这个西装骑的公共自行车到君悦喝喜酒，我碰到两个老外，就看到我在还车，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 kiosk 在那边，他就问我，他说他怎么借，我就跟他讲你要一张信用卡，要晶片的哦，磁条还不行哦，晶片的。结果那时候晶片信用卡在台湾是很通行了，但是在国外还没有，很多像我们那时候像美国运通都还是磁条的，不能借，那你就要跑到那个服务点去借，那时候服务点在市府站旁边。好，所以我讲这东西的目的就是说障碍很多，因为怕车被偷，后来发觉也不太会被偷啊，因为太独特了，里面发生过很多好笑的事啊。曾经在试装的时候，那个脚踏车被小偷给偷了，骑到那个忠孝东路那边，就是松仁附近那个机车店了，就要去卖老板500块。结果呢，那个我们脚踏车上面有1999，结果老板娘看了觉得那好像是政府的财产呢，就跟老板嘀咕要打1999了。那个小偷看了吓坏，跑掉。哦，这个也上了新闻。然后也有那个把它偷去漆成蓝色，结果马上被揪出来，因为它形状就不一样。那你漆成蓝色，
0: 也
1: 此地无银300两。我一看就说你想要偷这台车，半夜把它漆成蓝色干什么？就后来就发觉其实失窃率是蛮低的，那就开始啦。那比如说跟数位学生证结合啊，不要再押金了，就是慢慢把这些障碍就把它去除啊。那当然车子也有一些改善，比如说篮子啊。比如说他坐垫啊，这边很有趣啊，你现在下雨天骑 U-bike 不会再一屁股湿了啊，以前他缝线在上面的时候确实水就会渗下去啊，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改善，然后在整个这种像租借的过程啊，一些障碍的重新的去修正啊，克服啊，其实让他的服务越来越好。那当然大家开始就觉得不满于只有在信义就要去了，
0: 是，
1: 所以我在离开市府的之前就争取到市府支持，我们记得那时候争取到2亿3000多万预算，就是说我们准备在3年之内布到全台北市。所以当时在开始布的时候其实是到处反弹的。
0: 哎，真的吗？
1: 真的。
0: 现在是大家都说可不可以来帮我这边设个站。
1: 对，到后来我碰到一些人就告诉我自己的学生，他住在社子岛，他说我们是二等公民吗？为什么别地方都有我们没有？我说以前都不是这样子，以前设到哪被骂到哪。第一代的 1.0， 他那个停车柱是在柱取电，还有整个通讯都在柱上面，那个那么漂亮的设计居然说我们像墓碑。然后呢设那个 kiosk 也有那种跑来反映说妨碍他家风水的，那我明明就设在公共的那个人行道上，我也没设在你家的那个地上，反正就五花八门啊，一大堆抗争。然后甚至像小学前面本来就有一些违规停车，或者是比如安亲班他其实是违规停车接送的，他们也来抗争啊，找家长会来抗争，找议员来开记者会，觉得你 U-bike 占了我的空间。所以在前面的那个实施的过程其实是一波三折，然后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金融海啸开始，那本来想象的就是说给捷安特的那个一个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啊，是想让他们能够做一些广告，有一些广告的收入，也可以让这个服务可以让它降低一点成本嘛，或其他地方可以有营收，结果碰到金融海啸， 你的广告还卖不出去啊、哦、所以前期来讲就是捷安特经营的非常的辛苦
0: 哦，
1: 他们基本上大概就是做公益的概念在处理这些事，做得非常辛苦。一个是营运的范围其实很窄，现在在新义庄区你也骑不远，另外一个就是收入就没有如预期。
0: 虽然它不会失窃，可它损坏率好像蛮高、我记得
1: 损坏率还好，除非有人故意破坏，那时候讲就是篮子，篮子很容易坏啊。后来它现在改这种篮子就不会坏了，不太容易坏了。像以前那种金属篮子感觉起来是坚固，但一变形就完蛋了。那当然就持续也都服务也都在进步，你今天整个经营啊，后来也得到议会的支持啊，就是说拿到那笔预算以后，捷安特就开始扩大了布点，弄到最夯的时候，我们的周转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啊，这真的是捷安特。
0: 周转率是？
1: 周转率就是说我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几回。
0: 哦。
1: 好、啊，我们那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
0: 一台车啊。
1: 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好、哦、现在大概还有八九次。
0: 嗯。
1: 因为收5块以后大家就开始比较。
0: 节制一点。
1: 节制一点。好、哦、现在大概八九次。这是全世界的记录。而且呢这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我到世界各地大家都会去看，特别在欧洲。欧洲当然现在它用的变成了那种公共电动滑板车的形式。
0: 哦。
1: 它叫 e-scooter。但是那种还是一样就是。无装饰嘛，就乱丢嘛。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哦，我们台北市上也有无装饰被荼毒肆虐过一阵子啊，后来根本发觉就是不适合，
0: 对，
1: 就整个就撤走了。捷安特后来当然在台湾也就一路串联，像高雄、新北也有啊，我们这样一路算下去，
0: 对，
1: 台北、新北、桃园、
0: 桃园、
1: 新竹、台中、
0: 苗栗，
1: 苗栗后来才有的啊、
0: 哦，
1: 比较近才有台中、然后嘉义。
0: 台南
1: 也有了，
0: 也有
1: 今年了。高雄、高雄那时候我记得4年前就把它整个那个换成了 U-Bike 2.0、然后甚至也引进了 E-U-Bike， 就是电动辅助的 U-Bike、然后屏东也是最近也就设了。当然我们没有说可以那个直接从台北骑到屏东了、因为你越区的话越太多区是要付钱的，还有调度运送费要另外付、所以有人比如说骑到五岭的那个，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么鼓励。
0: 所以那台车是台北市的车，它最后都一定要运回来台北吗？
1: 你现在在双北大概会互通，你就不必付那种越界费了。
0: 是，
1: 那因为它还是有规则，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你如果你把台北的车骑到新竹、你是一定要付越界费，它要运回来。他要另外付调度费，而且还蛮贵的。确实啊，他要把那个车调回来，不然的话你大家都骑到高雄去了，他也昏倒了。
0: 是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城市的交通系统，它是服务这个城市，那你要跨区跨行政区的话，你可以用比较长程一点的交通。对，
1: 双北现在没问题了。像比如说你从台北骑到淡水，那个没有问题。
0: 是
1: 哦，淡水台北他不会另外要你付钱。
0: 双北带只有地址上的差别，那个手掌不一样，其实生活圈是在一起的。
1: 是
0: 这个 U-Bike 呢，就从2009年开始嘛，
1: 对，
0: 就一路下来，哇，这也
1: 14年
0: 的时间，那就看到它的被接受度非常的好，
1: 还外销到大陆了。
0: 听说到大陆也有一个莆田，
1: 在泉州，泉州莆田那边，对，颇受好评。前一阵子大概有很多陆生来台湾读大学读研究所，然后我记得有几个陆生的研究生就做这个题目，就专门来访问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形成啊，他后来怎么去执行啊。那因为后来在大陆也落地嘛，然后事实上他是服务是很受好评的，就是比那些那种无装饰的自行车的服务是到位很多，而且车辆的品质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备受肯定。不过我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那还是靠政府的这种补助在支持，可能政府也是有一些预算上面的一些困难，好像有些问题，我不是那么清楚。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被认可的一个系统，
0: 系统没问题，
1: 系统没问题，对
0: 对，是其他的，比如经费的来源会有一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其实，在各县市其实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大概就是拿空屋基金去补助嘛。所以你前30周免费这件事情，那是空屋基金去付的。
0: 哦， 大家每个人付的钱没有办法支撑的系统，
1: 没有办法，就是说公积金有去做一些补贴了。
0: 也的确啊，如果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自行车的话，空屋可以降低。
1: 对，那道理是很正当的，理由是很正当的。

0: 他在台北市的确有非常大的效益，甚至我觉得他也改变了很多台北市民众运用交通工具的一些模式行为啊、用这个 U-Bike 去串联了他很多行经的地方。
1: 对，所以我给台北的这个单车我叫生活单车，因为台北最早哈、就是说单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呢，是1997年，民国86年，86年那时候阿扁市长的就是后面两年的时候，那时候从河滨开始，河滨自行车道开始在建，那时候捷安特捐了第一批的那个公共自行车500辆，好，当然最后那个、最后真的是很惨
0: 绝，
1: 被弄得乱七八糟啊。以前那个就是单纯他就捐了，因为公共自行车最重要还是一个
0: 维护
1: 跟调度的事。
0: 对，
1: 好、但是我们今天讲，有时候在讲说这些政策的发端，你都要去想，这是一代一代就这样接力的。那当时当然从这种和平自行车的这种角度开始，就是说油气，后来到马市长啊，甚至到郝市长，都对这个自行车回到城市是有疑虑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真的是不够。自行车道没有，人行道
0: 当年没有自行车道，
1: 有，但是很少
0: 哦，
1: 很少啊。就我讲的，就是说某一些区域有，
0: 嗯，
1: 然后基本上就人车共道了，就人行道宽一点地方，就像仁爱路啊，就给你画出来，就基本上主要是以人车共道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不规范了、基本上我讲的就是说，那个你整个路网的这种概念是没有的。那当然那时候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推了无车日。好，推有车日之后，我们开始在反省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去落实，你工程该做些什么事啊？
0: 嗯，
1: 哦，你的这些基础设施你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到时候就会是一个不安全的交通方式。所以开始一路检讨啊、所以我说刚开始可能会从这种合并开始，但是呢，我的想法会比较务实一点啦。我跟郝市长报告就是，我说我们骑着脚踏车，我不会把脚踏车再到河滨去骑，我一定从家里面想办法骑到河滨啊。
0: 对啊，
1: 我不可能说每次
0: 再买一台车，
1: 买一台车，然后再，因为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就是说载着三台脚踏车，然后家人就去骑脚踏车。
0: 对，
1: 我说你现在如果河滨这条做起来，我一定从家骑出去嘛，骑到水门进去嘛。
0: 嗯，
1: 所以我要去想的是什么？我家到河滨自行车道这段路要安全，那我就要去检讨。那我有可能从家骑脚踏车去转捷运，所以我家到捷运这段路一定要安全。那我习惯骑脚踏车之后，我可能骑脚踏车去市场买个菜，那这段路要安全啊。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去检讨，我就重新给它一个名字，我说叫生活单车。它不只是油气，它是我们生活里面衣食住行里面很多东西满足都可以靠它。我可以骑它去上学啊，骑脚踏车上学的很多咯，啊，甚至骑 U-Bike 上学的。我可以骑它去市场买东西啊，我可以骑它去拜访朋友啊，我可以去骑它去办点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会改变那个交通的模式，
0: 是
1: 交通的行为，好、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检讨整个台北市的自行车路网、那当然尽量不要去人车共道、其实当时的想法尽量把它区隔开来，因为现在老人很多，然后我们骑脚踏车的其实没有考驾照，所以有很多乱骑，然后年纪可能从很小到很老都在骑
0: 对
1: 啊，那到时候对老人或许是一种威胁啊，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尽量让他能够做区隔，就是自行车跟行人也要做区隔，然后就想办法去做自行车专用道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当时包括像捷运的复旧啊，像我们的那个松安新电线、南京东西路的这些复旧，像民权，像我们的那个综合新路线的那个松江啊、新生，还有后来的信义路，我们的那个淡水信义线，我们在做复旧的时候就把自行车的空间就把它规划出来，就是人行道要做出来，自行车道要把它留出来，那想办法就是让人车可以去分道，就是你尽量不要再有行人跟自行车的冲突，这些都逐步在做。
0: 是，
1: 好，那当然 U-Bike 也就逐步的扩点，一直扩、特别是 2.0 以后，2.0 以后它现在整个通讯啊电力都随车了，
0: 哦，在车上，
1: 它都在车上了，所以我的柱呢我不必要接电，我也很小，所以我很容易放，比如说我不需要什么要10辆或20辆我才可以去设，不然的话我不可能为了5辆去接一个电，
0: 哦，
1: 对不对？
0: 接电其实是一个问题，
1: 接电是非常大的麻烦。哦，以前那个也是，
0: 因为大家用的时候，大家用的时候没有想过，
1: 没想到
0: 有电这个问题。
1: 因为台北是不能乱挖的，所以接电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嗯、那后来 2.0 以后，当然你就可以到处设。好、哦，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调度的问题，调度会很辛苦。
0: 嗯，
1: 好、哦，因为你变成好多点都有了嘛。
0: 嗯哼，
1: 哦、所以对使用者是方便了、嗯，但是对营运者来讲，它成本会更高，然后调度会更辛苦。
0: 好，节目听到这呢，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我找到了一首老歌，是陈小云所演唱的《自行车之恋》，这还是黑胶唱片，所以听起来呢，音质也特别不一样。歌曲过后，后半段的节目再继续请罗孝贤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城市里的自行车。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Dolly， 住在台北市松山区。我喜欢台北市的交通，但是市容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城市当中的自行车。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特别谈到了当初台北市引进 U-Bike 微笑单车啊，它的一个过程。在这些年的鼓励之下哦，在台北市里骑自行车的人也变多了啊，不光是 U-Bike 的数量增加，也有很多民众是自己会骑自行车的。但是问题现在就来了，人跟自行车就有很多的争执，或者自行车的事故就开始增加了。
1: 对，
0: 刚您也提到说很多自行车车道是跟人行道划设在一起，所以自行车它算是行人吗？就我们如果在交通法规上，它归属在哪一个部分？
1: OK， 我想这一直是大家很大误会的地方哈。
0: 嗯，
1: 自行车是车，好，全世界的法规，交通法规都这样规范。好，自行车绝对不是走得比较快的行人。好，但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些模糊的认知。
0: 是，我们觉得自行车跟人行人应该是一块的。
1: 其实不是哈，自行车是车，不可以把自己当作是轮子上的行人啊。
0: 可是我没有用汽油啊。我没有用能源呢、
1: 但是那是动力的问题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它的整个操作运作的方式，它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是车啊、那这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啊、
0: 是
1: 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法规的规定，人行道是不准骑车的，当然机车也不准，机车是一定不准，
0: 对，
1: 自行车也不准的，它是原则禁止，例外许可。那什么叫例外呢？例外就是我有去立牌，就是人车可以共道的。我们常常其实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周边大概就有，他就会立一个牌，然后上面会写行人优先，就是说这边你可以骑自行车，但是行人优先，你是一定要让行人，所以叫做原则禁止例外许可。

0: 这个人行道不是随便到处都可以骑啊，只是我们大概警察也不忍心去执法，啊，但是这里面呢也衍生了出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高龄社会，其实有很多老人，他会步行，因为我们脚踏车没有考驾照啊，然后有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是大人，他可能赶时间，哦，小朋友或者是甚至有点玩耍就横冲直撞，
1: 嗯嗯，
0: 啊，然后很可能就会造成老人跌倒。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希望这些人车共道的这种比例要尽量降低，就是尽量把它分隔，就是你够宽的时候，比如说我用绿篱分隔，用栏杆分隔，我就是要把自行车道跟人行道要把它严格的区分。啊，像这些日本大概已经开始着手做很多年了。
1: 嗯嗯
0: 啊，很多人都讲说，哦，日本那个脚踏车很多呢，大家什么人行道都可以骑，叫素人。我说胡扯了，自行车绝对不是比较快的行人啊，自行车是车，而且日本他们可以骑人行道的，那是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说你是几岁的小孩，几岁以下的小孩，或者是你日本他们脚踏车是可以载小孩的。
1: 哦，
0: 那比如说父母，如果你骑脚踏车载小孩，你是骑人行道的，像这些规范是很清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台湾的规范就不清楚啊。我们台湾是把自行车放作慢车，
1: 哦，
0: 啊，自行车放作慢车，叫脚踏自行车，
1: 是
0: 啊，又有电动辅助自行车。那当然，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事实上电动自行车是摩托车了，那不应该是叫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改名了。
1: 是，我也准备要问你，
0: 对，它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就是把它跟自行车脱离了，因为你不要再把它叫做自行车，它明明就不是。他也不可以骑自行车道，
1: 嗯，
0: 啊，但现在大家还是都在骑，
1: 仗着自行车三个字，
0: 啊，对，哎，那所以我想交通部总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啊。我在过去大家就非常关心这事情，因为电动自行车骑在人行道或骑在自行车道上是很危险的。这些呢，就是说民众其实认知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要考自行车驾照，啊，
1: 这个资讯如果没有特别听到，根本就不知道。
0: 对，根本不知道。
1: 因为还有在有一些那个有设自行车道的那种人行道啊，虽然它有做了一些分隔，可是人还是可能会走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一道。那我就有看过自行车的骑士就很凶，就说，这是我的路。有时候也是会把行人吓到。
0: 理直其实气不用那么壮啊。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多一点尊重，或者你有一点简单的提醒。也还好，人家或许也不是故意的，毕竟我们在台湾这件事情都还在慢慢的磨合当中，因为我们的设施对还不是那么完备哈，不是那么齐备，所以说在这磨合过程，大家可以互相多一点体谅，然后多一点尊重跟提醒。
1: 那老师，是他如果有专设人行道的，你才可以骑在那个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里。
0: 对对。
1: 那如果这个人行道上没有设的话，
0: 他也没写的话，
1: 对，
0: 就不行，
1: 就不行。那他要骑去哪里？走马路？
0: 他就走车道，因为自行车是车，哦，你就靠边走。自行车在我们的法规的规定是慢车。
1: 嗯嗯。
0: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像国外其实对这些自行车的骑乘，它的规范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备的。像我讲日本啊，他们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到东京，我问了东京的一些教授，那他们说那是有不一样的规定，就像我刚刚讲，载了小孩，脚踏车载小孩，你是规定要骑人行道的，那有一些人是可以骑，有些人是不能骑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国家城市他们会去规定，比如说你14岁以下你要戴安全帽，叫安全头盔，那有的国家当然他就没有规定，所以很多的一些规范其实是到处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就是说这些脚踏车比较普遍风行的这种国家城市，他们对于自行车的规范相对是比较完整，不像我们是把它放在慢车，慢车是跟人力车跟牛车马车是放在一起规范，啊，所以我当时上课我也开玩笑，我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啊，你怎么会把脚踏车跟牛车放在一起？
1: 现在没有牛车。
0: 跟受力车放在一起呢？
1: 我想到了，交通规则是写机慢车。
0: 但是机车是汽车，这个更有趣了。长期就是说我们造成民众的这种误解，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扭转。哦，机车是汽车，然后脚踏车是慢车，所以机车不是慢车。像很多人觉得机车是慢车，错，哦，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啊，机车是汽车。我们
1: 为什么是汽车呢？
0: 因为它用的是原动机的 的那个动力来源，所以说它是汽车啊，所以你去查法规很清楚的。像我们很有趣，我们的法规呢，有些地方机车单独说，有些地方呢机车跟汽车混着说。
1: 汽机车。
0: 对，像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规章，脚踏车它是专门的规章，它会告诉你脚踏车什么，它不会跟牛车放在一起谈。机车呢，它会机车专门去说机车你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它不会跟汽车又混在一起谈。所以我们骑机车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像脚踏车，他会觉得自己是慢车。那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规范，很多它是跟汽车一起规范。
1: 哦，
0: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它的一些规范是你要去遵循汽车的一些规范的。最近也在检讨了，最近中央总算开始检讨，就说我们的交通基本法
1: 是
0: 你要重新整个去梳理一遍
1: 了。
0: 不能再这样子，就是几十年，
1: 含混的，
0: 然后东改一点点，西改一点点。
1: 应该要做整体全面的，好好的去整理一次了。
0: 对。

0: 这些就很有趣了，当然讲的有一点远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脚踏车出来了啊，然后事故也多了，那我们脚踏车又没有考驾照怎么办？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啊，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交通工具是没有认识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知道，
1: 就算会骑也
0: 不知道，
1: 没有人在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警察贝贝也很客气，他也不太会去
1: 举
0: 例脚踏车，
1: 在大家的普遍的认知里自行车就是几乎等同行人，
0: 对，
1: 所以他就跟着行人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事实上自行车的速度还是比人快，那他如果撞到人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人跟人的碰撞
0: 要严重，
1: 不光是行人严重，其实骑士也
0: 蛮严重，
1: 摔下也是很惨的，
0: 对，
1: 以前城市里头的自行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问题不严重，那现在就慢慢多起来，不管是 U-Bike 或自己的自行车，对，那这个事情就好像现在也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到底应该骑在什么地方，啊，就是
0: OK，
1: 如果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特别设置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马路的边边
0: 对，
1: 慢慢骑，
0: 对，所以今天没有人行道，没有自行车专用道，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些规范的时候，自行车是要骑在路侧的，就马路的旁边，然后你要遵循所有车辆要该遵循的规范，因为自行车是车，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设施它是设在人行道上，就是说它是人车就跟人行道等高的，有绿篱或没有绿篱或有栏杆，它跟人行道等高的，你的那个自行车的那种穿越线，在路口的穿越线其实它也是接到人行道上去的，或者自行车专用道上去的，那你要遵循的是行人的号志，好，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我们怎么教小孩啊，小孩怎么看，去年我请交通部道安会就召开一个会，把北高的交通局啊主管机关，然后把公路总局大概就找去，那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决议，就是说那你应该在行人灯下面做副牌，因为才有的依循，刚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自行车号志了，就一台你看那自行车在小绿人一样的那种自行车在骑，你那个要花很多钱了，其实也不见得要这样做，
1: 对，
0: 但是你底下可以写一个副牌，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就是说我是
1: 依照这个灯号，
0: 对，因为我们不能教人家说你是看行人灯去骑，但是你有副牌，就是说如果你的设施是走人行道或者是跟人行道等高的这种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你就依照好行人灯来走，就是副牌上面就要注记，因为我们最好是依法依规则去使用交通工具，那这样就不容易出事，否则的话你一发生事故一定是依法论法，但是我们法不能有缺漏，
1: 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大家也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那我要教小朋友骑脚踏车，你教他怎么看啊，他到底是车还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时候走在车道上，有时候又走在人行道上面自行车专用道，又
1: 对
0: 不对，那到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这部分都要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这是教育的，那工程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
1: 所
0: 以说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骑脚踏车，然后另外就执法了，现在执法比较麻烦，就是说大家都骑身份证好，非常的有，对啊，有骑摩托车都有驾照，开汽车有驾照，对不对，我警察很容易执法，但是你骑脚踏车那个我什么都没有，您把我干嘛，所以我们警察贝贝可能也不太忍心去对脚踏车执法，
1: 顶多可能就是
0: 拦下来，他会去拦下来规劝一下，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在未来也要去注意，现在事故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认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是城市里面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落实它，像我举例讲那个，其实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几年了，我那时候到桃园的那个观音那边一个草踏国小，我去跟小学生讲交通安全，
1: 哎呦，
0: 那 那为什么呢？因为、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要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乡下嘛，啊，小孩子都骑车上学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所以学校很棒啊，学校他在对高年级的学生啊，大概四年级以上，他就开这个课。第一个讲交通安全，你要有些哪些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啊，我当然就去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人教你做自行车的脚踏车的这种简易的修护。啊，比如说烙链啊，怎么去
1: 排除
0: 啊，然后破胎怎么补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
1: 维修
0: 哈，脚踏车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学校呢，就是说你上过这些课以后，
1: 嗯，
0: 他给你一个证书，像 license 一样，像驾照一样，你就可以骑脚踏车来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
1: 对，
0: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就我去面对这个问题。
2: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4: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丙午年马年。今天是8月24，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71度左右，最低49度。明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晴朗的天气，一连三天。平均温度气温最高大约在77度左右，最低56度，这是星期四。那么星期三是70到56度，明天星期二64到48度。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诺贝尔奖又陆陆续续的开始公布各项的名单，美国跟德国三名学者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主题是光遗传研究为脑部领域的开展了新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国际新闻方面。埃及协助处理伊朗问题，美国同意要发放3.2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其中选举，川普面临选民的检验，民主党瞄准国会的掌控权。俄罗斯继续的空中轰炸在乌克兰的重镇奥德萨州跟哈尔科夫市，锁定港口、工厂跟电厂。由于菲律宾跟中国的紧张情势升温，孔子学院志愿教师也陆续的撤离了。全世界都在进行环保工作，政府单位采取的各项的措施。由于人口减少，财政吃紧，在日本北海道的北线市，垃圾袋涨价50%。另外，在北欧的挪威，打算在特定的场所禁止戴 AI 眼镜，防止民众遭到偷拍、录影跟录音。另外，在各国的财务，许多国家出现了吃紧，尤其是在欧洲，现在连高中生都要上街头示威。这是在法国，高中示威遇上了预算吃紧，分析家警告，债务危机可能已经开始了。根据美国电视台 NBC 的报道，美国财政的末日还没到来，而公债的殖利率飙升，恐怕酿成债务的螺旋式的负面反应。美军住在日本冲绳岛的许多地方抗议，当地的民众抗议美军涉嫌杀人，当地知事将到中央政府要陈情。在英国，绿党的列席安主义为种族主义，犹太团体工党齐声反对。 有五件事要认识诺贝尔奖，而创办人是炸药发明家，也是一名诗人诺贝尔。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巴西总统大选备受瞩目，因为前巴西总统官司缠身，仍然要出来竞选的是波索诺纳的小波索诺纳的家族之成员之一，这是巴西总统现任的鲁拉跟小波索诺纳以 47% 得票率已经被在野党超越了，两个人在10月25号要决选，确定谁担任下一任的总理。现在大选陷入了焦灼，这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现任总统鲁拉跟前任总统波索诺纳的儿子，也是现任的参议员小波索诺纳，双双都没有取得过半的选票，因此两个人在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决选，也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在拉丁美洲扩大影响力的一项重要的考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爸爸波索洛拉因为有司法官司缠身，而在任的时候被誉为是南美版的川普，而且川普在波索洛纳入狱服刑的时候呢，川普一再的谴责现任的总统必须要他予以释放跟特赦，引发十分的关注，而被誉为如果他的儿子当选的话，他的爸爸可能会被特赦，因此引发了国际的瞩目。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有200人被隔离，白宫密切的监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鼠疫研究员打破了试管以后死亡，而引发了国际的关注，生怕引爆了鼠疫跟传染病。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塔谈性向不会影响他的官运，暴露了川普帮他挡下桃花，让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心碎，这是被誉为是宫廷内的有关于花边新闻。美国财政部长 贝索洛纳，贝森特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开玩笑打趣的提到自己的性倾向，成为总统川普调侃的题材，而川普甚至笑他是伤透了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朋友的心。身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承认同性恋身份的财政部长贝森纳在节目中分享了自己，他说，我作为同志政务官员的经历与体会。他指出，作为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坚信川普选择他完全是看重他的专业能力跟资历，而不是因为他的性倾向。贝森特表示，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团队如此出色的原因之一，而川普执政当局一直以来并不避讳要取消多元化、平等跟包容的 DEI 的政策跟计划，但是转而全面强调于能力是唯才适用的原则。而贝森特透露，在跟川普共事期间，川普偶尔会拿他的性倾向开轻松玩笑。他转述川普的话，他曾经说过，他说他会对我说，你正伤透了梅兰妮亚那些朋友的心，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你纷纷跑来要我帮忙介绍，我只好把真相告诉他，也就是说你们没有希望，因为他是男同性恋者。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新闻。传出川普短时间之内会拍板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而台湾驻华府的代表于大雷喊话华府要赶快加快批准。根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国当局要监视赖清德的长子，华裔女子被逮捕，而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表示，想搭机回上海门都没有。这是来自塔华府跟台北的综合报道。一名被指控是受到中国大陆官员指使要监视赖清德总统的长子的华裔女子张婉莹，这是联邦调查局在今天表示，在昨天已经逮捕了一名加州女子，指控她受北京官员的指使监视赖清德的儿子。联邦调查局说，34岁的张婉莹被指控，他昨天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遭到逮捕，当时他正准备要搭机要前往上海。联邦调查局局长巴尔特表示，他说对这件事情已经发出了警告。路透社报道，美国当局指控张婉莹没有依法登记为外国人，为外国的代理人。而FBI 联邦调查局长巴尔特他说，外国敌对势力注意了，美国不再是你们从事间谍活动的安全的地点，涉嫌在美国境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视外国领导人的家属，还想搭机返回上海，门都没有。联邦调查局正在追缉任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势力，无论他们深藏何处，并且都要将他们绳之以法。而这名张姓女子，联邦调查局表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一名儿子，联邦调查局没有直接公布他涉嫌监视的对象身份，随后分享了纽约邮报的报道，显示他监视的对象为居住在美国的赖清德长子赖廷宇，而北京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美国司法部表示，这名张姓女子在2025年曾经依照北京官员的指示前往西雅图，把赖清德的儿子跟他家人的照片、影片、车牌资讯传给了北京的官员。而在加州的联邦检察官表示，张姓女子使用情报工作的手法躲避侦测，而且从未向美国政府申报自己代表外国政府行事。而张婉莹在今天将在洛杉矶的联邦法庭出庭，面临以未注册外国代理人身份活动的指控。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5: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71到49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晴天。明天星期二64到48度，星期三70到56度，星期四77到56度。7点40分，好，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川普挟冤报复，为了下令时间意见不合，结果闹翻了。他气愤地泄露了参议员科顿的手机号码，这是为了下令时间究竟要永久的实施还是要取消，在国会争论不休。而同样的是共和党籍的阿肯色州的联邦参议员科顿，因为永久日光节约时间的法案和川普爆发言语的冲突，川普甚至于直接在社群平台上公开了科顿的私人手机号码，同时号召施机者他的支持者打电话要向科顿施压，引发了政坛的热议。从来没有一位美国的总统因为挟怨而泄露了国会议员私人的手机号码，而公开在社群平台上让一般民众打电话进去。国会山庄报道，这起纷争源于众议院在今年7月以高票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目的就是把日光节约时间下令时间设为永久的标准时间，不要每一年调整两次的时间。而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遭到了卡关，川普随即把矛头指向身兼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科顿，并且指控他故意阻挡这项法案，他相当的恼怒。川普在社交平台上说，我写给伟大的阿肯色州的人民，请你让你们的参议员知道，这对美国参议院跟全美国来说都将是一场伟大的跨党派的胜利。直接打给科顿的手机让他知道这点，随后就附上了科顿的电话号码。而对此科顿随后发表坚定的立场，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川普或者是提到号码遭到泄露的事情，但是他强调，包括我在内，没有人喜欢调整时钟，但是国会过去曾经多次的立法实施永久的日光节约时间，最后都在民众亲身体验到冬天日出时间过晚以后被废除。阿肯色州人不希望小孩在乌漆抹黑的大清早出门上学，我永远会把阿肯色州放在首位，为他自己辩驳。科顿的声明再度的激怒了川普，他随后川普就连续在社群网站上反击， 痛批科顿的做法纯粹是出于自我膨胀。川普说，如果科顿真的把阿肯色州放在第一位，他就该给他们多一个小时的阳光。更重要的是，大家不用一年两次在房子、农场、工作场所四处奔跑来调时钟，还常常会忘记，这才是真正的阿肯色州的优先。而且我知道这一点，因为跟科顿不同，我曾经在这个伟大的州连赢了三次，而且领先将近40个百分点。川普还坚称要让下令时间永久化能够有效的降低全国犯罪率，理由是犯罪分子不喜欢在光线明亮的地方作案。他更透露自己曾经跟一群知名人士讨论过，大家都很讨厌下班回家的时候天色已晚，形容那种感觉令人沮丧。而且在治安不好的兰州，也就是他讽刺民主党执政的州，黑夜里走路回家更加的危险。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全球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美国跟伊朗之间。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经船锁定了英国的基地，美军罕见的紧急撤离所有在地的 B-1 轰炸机。同时，美国跟伊朗的持续冲突，分析师表示，双方已经进入了认知作战的角力。同时，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跟伊朗的僵局什么时候能够解除？德黑兰当局表示，伊朗所提出的七项条件如果没有满足的话，绝对不会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好，我们来汇整了有关于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僵局的综合报道。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伊朗经船锁定了英国的空军基地，这是三辆箱型车，一通神秘的电话，伊朗在英国的基地恐怕疑似遭到扯出了伊朗所在幕后所操纵。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昨天表示，美国已经把12架 B-1 的轰炸机全部撤离了英国的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这些轰炸机曾经被用于对付伊朗的空袭。在一个星期以前，英国警方才以涉嫌准备恐怖攻击为理由逮捕了5名出现在这个基地附近的男子。而《纽约时报》在昨天报道了这起引发英国大规模反恐行动的神秘事件的细节。 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新闻。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持续僵持不下，双方已经进入了认知作战的角力。这是伊朗当局在昨天明确的表示，美国方面如果没有能够满足德黑兰在以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提出的七点要求，波斯湾关键的航道霍姆兹海峡就不会重新的开放。伊朗外交部强调，德黑兰跟华府对于议题熟先熟后截然不同，而伊朗期盼优先处理霍姆兹海峡议题，并且声称美国着重的是核子议题。分析师说，美伊双方正在处于认知作战的擂台较劲。国防分析师是罗马尼亚退役的海军军官表示，美国最近几个月策略以重新打通霍姆兹海峡为主，核子议题列为次要。美国同时针对霍姆兹海峡实施海上封锁，对伊朗造成严重打击，而伊朗邮轮运输陷入了停滞。因此专家认为，伊朗大力的炒作霍姆兹海峡是否重新开启，正是为了持续回避核子议题。而核子议题在现阶段而言，他认为除非美国能在霍姆兹海峡拿下更明确的优势，否则伊朗会持续把核子议题摆在一旁。同时他们分析，美国跟伊朗此时此刻处于认知作战，彼此角力。美国总统川普最近针对伊朗的言论就是一个例子。川普在3号暗示自己对于伊朗的决策将以柔性手段或强硬手段来处置。他说，我会对伊朗做出决定，伊朗已经受到了重创，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在于要用柔性手段或者是强硬手段。川普还说，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任何取得核武的计划，并且重申绝对不会允许德黑兰拥有核子武器。智库专家说，我认为让伊朗依照川普政府的意愿紧速达成协议，就是川普暗示的柔性手段。至于强硬手段，则是继续维持跟伊朗之间的冲突状态，增加市场压力跟经济制裁的力道，当然也要持续的实施已经证明有效的封锁措施。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更加明确的指出，华府的强硬手段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他说，如果伊朗拒绝放弃核子野心，五角大厦正全力确保川普总统保有所有必要的选项。赫格塞斯拒绝透露上个星期从美国西部圣地亚哥出发的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的打击群是否被派往中东。他自称他的职责是为川普尽可能提供广泛的决策空间。他还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被美国空袭摧毁的飞弹跟其他的军事能力，但是他认为伊朗的国防工业受损减缓了这方面的进展。赫格塞斯强调，目前控制霍姆兹海峡的是华府而非德黑兰，美方封锁固若金汤，并且表示海峡航运正逐渐的恢复到战争以前的水准。而智库的分析，世人将看到中东地区同时出现三艘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光景，这让美方对于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增加。这项举动释出了多种的选项讯号，这也增加了美方可运用的手段。我们讨论的是三支能够全天候执行的作战任务的航母战斗群，而此外还有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将随第三艘航母进行部署。因此他认为，这为川普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选项，以备华府想要采取军事胁迫谈判或者外交手段的时候同时来灵活的使用。过去七个多月的时间冲突，伊朗吸取了教训并且实施豪猪战略，展现了代价高昂要让对方敌手望之却步的态度。这就是目前各方分析所做的整体的报道。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的关心财经新闻。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整夜未眠，要在12月6号开始迎接23小时的交易制度。这是来自华尔街最新的消息。这项历史性的变革，几十年来纽约证交所每天到晚间就熄灯，市场交易停止几个小时，到第二天早上9点开始再正式的开市。但是要从今年12月开始，华尔街要迎接整夜未眠的时代巨大的转向，也就是235制度，每天交易23小时，每周五天，股市被誉为是几乎不休市。在纳斯达克还有一些大型的交易所已经草拟了计划，正在在正规的交易时段以外，要增加纽约时间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的时段，预定12月6号时也开始实施。这项巨大的变革引发了国际的震荡，这是因为因应外国投资人需求，因为各地区的时区不一样，因此为了做整体的考量才进行历史性的变革，并且跟打破华尔街交易雀巢的加密货币预测市场来进行竞争。隔夜交易已经行之有年，主要是透过另类交易系统进行，但是占了总交易活动的比率非常少。美国联邦证管会资料显示，第二季隔夜交易仅仅占股票总成交量的 1%， 比起前一年激增了 358%， 而赞成的人主张235的交易将排除时区的障碍，让外国投资人更容易在美国市场进行交易，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担心流动性低以及买价跟卖价差距彼此之间呢会扩大，恐怕会升高了交易的风险。分析师表示，机构投资人最担心的延长交易时段的市场品质、营运跟人员配置的问题倒是其次，最担心的就是品质。而去年交易员的意见调查发现，市场参与者并不热烈期待全天候交易股票，因为非正规时段可能交投很清淡，流动性低，而且买卖价差大，加剧了营运的风险跟复杂性，因此改革制度意义不大。但是2025年下半年调查显示，交易员变得认为势在必行，尤其是监管当局也有这项的意思。目前机构投资人大致都在观望，等到12月6号来临再说。 机构投资人表示，没有兴趣在流动性低、价差大的市场交易，因为波动可能剧烈。但是证交所或许压住基础设施一步到位，而投资人的需求就跟着回来。目前交易的时段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30到下午4点，已经行之有年，一周交易5天，而在一些国定假日是休市，而外加盘前跟盘后的时段供特定类型的交易，最早是凌晨4点开始，盘后则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纽约证交所在去年12月就向美国证管单位交发文件，申请平日23小时的交易，以掌握全球市场对美国股票日益高涨的需求。而这个全球最大交易所之一，汇聚了辉达、苹果、亚马逊等等科技巨擘的股票交易，为推动股票全天候交易做准备。啊，这是来自华尔街最新的消息。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新闻。另外，华尔街造势商城堡的证券，三个理由让美国股市第四季涨势是有所期待的。台湾台积电集团协助了 TerraFab 在德州营运晶圆厂，马斯克证实目前正在讨论当中。同时，台湾另外一个集团鸿海集团在德州要建厂已经开始动起来，全力供货甲骨文的 AI 伺服器。美国科技巨擘竞争从地面冲向了太空，在主要的竞争项目就是 AI SpaceX 跟谷歌已经迈入了实质的测试，而台湾的产业链因此而雨露均沾。霍姆斯海峡又有邮轮遭到袭击，国际能源市场再度的发生动荡。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Plus 产量目标11月维持不变。中国主导的造船业，日本南韩加速导入机器人来救援。新兴的国债表现优于已开发国家，而投资人撤资风险大大的减少。彭博新闻社表示，台湾联电集团启动了大投资计划，将发行18亿美元可以转债。由于资金越来越趋于紧俏，台湾企业周转金利率升高了。跨海买股票，台湾人付委托投资前8个月成交翻倍。半导体持续的通货膨胀，台湾的 IC 设计酝酿新一波的涨价潮。辉达公司携手鸿海集团要强攻 AI 领域，机器人帮大忙，伺服器的产线自动化首度的亮相。由于受惠于台湾股市大涨，台湾金融业前8个月所赚的盈利历年来是最高。字节跳动跨国投资金额451亿美元，排名全国第二。苹果公司新出版的 iPhone 18 Pro 因为太抢手火红，在中国预料将会卖250万只。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迎接了131周年的庆祝，这是2026年的10月2号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建校131周年。这个重点彰显了天津大学源远流长的办学积淀，学校始终为全球创新跟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以远见卓识跟深厚担当，持续对全球面临重大挑战，为新时代培育远见英才。好，继续关注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再度的对峙，菲律宾指控中国军机海警船在两地骚扰。被誉为在亚运史上最为年轻的，今年只有13岁的小姐姐于子迪在亚运获得三面金牌，当选为 MVP。 中国11长假封奔现游景区热度在排行前十名，全部都由小城来包揽。七小时400通电话求助，在祁连县单日10万名旅客在文旅局局长帮忙铺床铺，因为十一假期旅客大批。

小城来包揽。七小时四百通电话求助，在祁连县单日十万名旅客在文旅局局长帮忙铺床铺啊，因为十一假期旅客大批的涌向了旅游景区，让当局忙翻天。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政府呼吁禁止出售，主要的他们指控中国疯狂的囤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沉淀式的深紫外。结果在今天呢，经过媒体报道，这项叫做浸润式的深紫外曝光机，美国呼吁要禁止发售。由于 AI 人工智慧募款集资热潮，香港第三季的股权融资475亿美元创下了新高，投资人转趋于审慎看待。在高校的科研成果，厦门的高新区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高效运转。亚运会在香港的选手表现亮丽，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何诗蓓获得两面金牌，而且呢七度的赢得了三连冠，香港的亚运摘下了54面奖牌，打破纪录，水上项目是表现最为亮丽。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谈到了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中方的四条红线，台湾问题居首位。中国考察队跨境溯源调查尼泊尔日前发生的洪灾的原因。香港的茶果岭村清除，要拆除建公屋，超过60年，开季荣华宾士熄灯号，时刻在熄灯以前大排长龙。采取50项的新技术，施耐德电器北京园区直接排放要降低 65%。 从原料进口到终端消费，山东布局全球咖啡的产业链。以上就是来自北京、香港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新闻。另外，立法院长韩国瑜在上个周末下场助选，帮助在新北市跟台北市的选情。由于韩流助攻，在李四川跟蒋万安联手迎战绿营的所谓洋流。台北今天新闻短评，12年前白纸黑字提供毒品针头，台北市的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他认为还要再硬凹吗？在台湾亚运会的表现，获得5面金牌、17面银牌、33面铜牌，被誉为36年以来表现成绩最差，体坛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警讯已经浮现。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

0: 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谷歌前执行长施密特表示，台湾海峡战争将是无人机的战争，而以军舰来进行已经太落伍了。美国媒体爆料，驻日美军的陆战队员涉嫌勒毙了日本的冲绳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震惊，向美国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同时，在冲绳1995年的强暴案件是否历史重演，这名女子遭到劫杀，恐怕再度掀起了反美的浪潮。川普成立 AI 部队，任命情报总监要当 AI 的沙皇，同时下令120天之内要交出报告。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康奈尔大学传出了性侵害，传出有一名涉嫌人是南韩的前总理的孙子，两人只写报告而惩处引发了争议，校长首度发声，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享受特权。康奈尔性侵害的受害女子跟律师频频遭到威胁，被施压而撤告了。全美国大学一年通报超过8000起的性侵害案件，性暴力危机名单，常春藤名校都在列。明尼苏达州禁止 AI 生成裸体照相，而联邦上诉法院喊停，马斯克诉讼目前占上风。三千电子的少东李在镕在演说的时候说溜了嘴了，他说黄仁勋要嫁女儿了，两天前完成终身大事，结果是乌龙一场。这是惠达公司的执行长黄仁勋9月28号在纽约获颁2026年的范弗里特奖。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出席致辞，谈到了黄仁勋的多年教训，意外透露黄仁勋的长女黄敏珊最近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但是黄仁勋在最近并没有公布这项消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美国方面的消息。现在已经进入了深秋了，在伊利诺州的赏枫季节高峰，十月中下旬被誉为是最有看头，提供给赏枫迷做参考。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由于 AI 人工智慧的冲击，纽约就业安全初级的白领职缺大大的减少，纽约市议会传出科技巨头要在会议中作证。由于成本高昂，纽约不关闭最小的高中而引发了争议。这是来自纽约教育局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毗邻曼哈顿华埠的莫瑞伯格商业职业高中学生人数已由高峰期大约3000人现在只剩下90个人，成为纽约市规模最小的传统公立高中。尽管这个校长面对招生不足以及成本高昂的问题，而纽约市教育局仍然表示暂时没有关闭的计划，引发了外界对教育资源配置的质疑。这所学校创立在1975年，曾经是全美国第一所以商业职业教育为重点的高中，如今分配到每一名学生的年度经费支出超过46000元，接近全纽约市平均的2倍，而能够提供的课程跟活动却十分有限。目前全校仅仅只有一名数学老师，没有办法开启毕业所需要的课程，而部分学生需要到其他学校选修夜间课程，其余的其他学校共用的体育队伍以外，校内几乎没有课外活动。而这所在的校舍另外有3所高中，其他学校分别提供42到52门的课程，而目前这所学校仅仅只有23门课程。位于同一栋大楼的地下楼层的另外一所高中，学生背景非常相似，每一位支出却仅仅只有19000元，并且设有副学士的学位课程，就是 associate。 而莫瑞伯格的高中困境也反映了纽约市招生不足跟小型学校数量增加的问题。目前全纽约市一共有33所的高中学生不足150人，另外有113所全校学生不到250人，数量大约是25年前的8倍之多。但是纽约市政府目前并没有公布处理招生不足学校的全纽约市的改革方案。Place NYC 共同创办人朱雅婷，她主张市政府应当正视学生持续流失，终止学校招生减少以后仍然维持原有经费的预算保底的政策，并且合并部分招生不足的学校。他最近指出，全纽约市从幼稚园到12年级的学生再度减少大约22000人，总数已经跌破了79万人不足，而幼稚园入学人数5年之间下降了7个百分点，也意味着目前的小学招生的缺口未来可能进一步蔓延到初中及高中。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看看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表示，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人权的灾难，而海地的帮派暴力持续扩大。联合国中央应急拨款基金拨款了1亿6000万来缓解12个人道主义危机。世界卫生组织说，全球卫生格局持续变化，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也持续的上升。联合国难民署表示，580万的难民儿童仍然无法上学，而资金削减威胁到教育的进展，令人担忧。以上就是来自联合国总部最新的消息。今天是10月5号。在历史上的今天，10月5号是世界老师节、世界教师日、乌克兰国土防卫日。西元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一年， 有几千名不满物价高昂和面包短缺的法国妇女在法国的巴黎发动大规模游行，并且前往凡尔赛宫抗议。西元1962年，詹姆士·庞德系列的电影第一部《第七号007情报员》在英国上映，披头四乐团也在英国发行首张的单曲《Love Me Do》，而两项重大的在影艺的事件同时发生在10月5号的今天。西元2011年，缅甸的毒枭诺康吉同伙在金三角一带的湄公河水域截杀了13名船员，引发了许多国家的政府介入，被誉为是十月五号的惨案。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美国跟德国3名学者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川普在上个周末又对伊朗议题发言，他说我们会采取较硬性或柔性的战略来对待伊朗。华尔街要进行改革提案，从12月6号开始全天进行交易，23个小时，周一到周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71度，最低49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晴天，最高温星期四77度，最低温是出现在明天星期二，气温只有47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专题节目。这个专题节目我先把这个题目为大家介绍，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如此的慎重把这一篇文章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纽约的冬天蛮长的，很多人常常会想到怎么样保暖，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寒。所谓的身体受寒，不仅仅是说你觉得冷，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受寒呢，把这个冷的寒气跑进了你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受寒呢，如果你不小心这个寒气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结果呢，你不仅仅手脚冰冷，对于你整个身体的健康都会有看不到的一些危险。这也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新的认知跟了解。有些人你别看他穿的不多，可是呢，他身体本身呢是属热的，他不怕冷。虽然他穿也不是太少，可是呢，比起有些人穿的再多，他因为身体是属于寒气重的人，他手脚都是冰冷的，穿的很多手脚也冰冷，这就表示呢，他身体上健康是有问题的。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呢，就是让大家要了解怎么样，当你常常觉得身体发冷，我穿的很多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冷啊，那么你是不是在保暖这一方面呢，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啊。这个差跟差错，也就是说你没有注意到。怎么呢？也是有些人呢，他你看他穿的不多，可是呢，因为他保暖有方，他懂得怎么样把握了他最重要的需要保暖的地方。好，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题目，怎么样保暖你的后颈。什么是后颈啊？就是你的脖子的后方。保暖在你的后颈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挡住寒气，你的手脚就不冰冷。那么听众朋友会说，那我只要把这个我的这个脖子后面用个东西把它贴住啊，让它不受寒，那我是不是就挡了寒气呢？那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所谓的保暖，当然呢包括你的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比方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说，头要戴帽子，冬天不要让头被风吹到，要不然你会头疼。对的，头不能受寒。这里呢也说到你的后颈不能受寒。冬天的时候围个围巾，你是不是就把脖子给厚住了，把它寒气给挡到外面了。所以因为你的保暖把你的颈背的地方保住了，所以你的手脚自然不冷。不过话也说回来，我们的手基本上呢是比较能够挡寒的啊，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把手放在你的口袋里，你就能够保暖。但是我还是要说，脚的保暖呢最重要还是真正冷的时候要穿袜子，还有出门的时候呢，你的鞋子鞋底一定要够厚啊，不会直接踩在冰上，不要让寒气从脚而上来。那么今天呢，我就是告诉大家这篇文章，我就不再多说一些其他的东西，刚才只是提纲挈领告诉大家，保暖后颈，挡住你的寒气，你的手脚就不冰冷，是我今天为大家选播这篇文章，让听众朋友了解怎么样保住你的后颈，让你全身不会因此受寒，你的健康也会有所增进。这篇文章特别讲到了在台湾花莲有一个天主教的医院叫门诺医院， 在这门诺医院呢，有一个中医科的主任杨晨镇，他特别对读者说明了，如果你到了冬天，你的手脚冰冷，这也是可能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你穿的再多，你手脚都冰冷。主要的，这是有一种类型会出现，这个类型有两种，第一个是常见的阳气不足，中医说的阳虚。那么第二个比较少见的，也就是所谓的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因为你的气迟滞了，你的血瘀在那个地方不动，导致了阳气被困在体内，不会到达末梢。也就是说，从这个美国的外科上来说呢，也就是说你手脚冰冷，达不到你的这个手脚末梢的地方。那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血液循环有问题，气滞血瘀，这在中医上来说是阳气不足，在西医上来说呢，就是你的气滞血瘀，西医的说法就是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有问题，血液循环不足导致了你的手脚冰冷。在中医上有一些不同的调理，我们今天只谈中医啊，就是中医发现你手脚冰冷，那么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呢，手脚冰冷，女性年纪大是比较容易的，也有几种潜在的疾病也会导致你的手脚冰冷，也希望大家注意，不一定是女性年长年纪大了手脚冰冷，有些时候你可能年纪轻轻的哦，你可能以为自己没有病，结果呢你手脚冰冷，这时候医生应该去看一看，了解到第一个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第二个你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循环有问题，第三个你是不是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倾向，而导致你的身体心血管的循环有重大的问题，因为你的末梢血管，也就是末梢的血管循环很差，而导致你的手脚冰冷。有些人年纪到了，他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造成了周边神经的病变，也会有手脚冰冷麻木。而这一类的病人呢，他不管是吃补也好，也可能会让血压血糖会因此飙高，反而呢不就是有这个周边神经病变了，就有人认为说，哎呦，他不晓得什么，自己到底是不是周围的神经病变，他的当然不知道，他只是手脚老是冰冷的，那么他就以为呢多吃点补药，多吃点热的东西，结果不吃还好，越吃血压越高，血糖更高，结果危险更多。另外还有就是你的甲状腺，甲状腺有疾病的时候，新陈代谢就会有问题，这样也会让你的身体循环变差。还有一种呢叫雷诺氏症，末梢血管对寒冷或情绪压力过度，这时候呢你会收缩太大，那么你的血流会暂时减少，而引起了血管的疾病，这是一种雷诺氏症，也就是你的末梢血管的循环产生了重大的问题。这种人呢经常会脚趾发白，甚至你若注意到你的脚趾会发紫，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来发现你是不是有末梢神经循环的障碍。当然有人常常会手脚冰冷，他以为衣服穿的不够，但是如果你衣服穿的很够，甚至包括你在这个暖气房里面你的手脚都冰冷，你就应该去看看医生，了解你是因为血压的问题呢，还是血液太稠的问题呢，或者你有这个 雷诺氏症。而手脚的冰冷有的时候会导致你的精神不够好。如果你做好了保暖，天气回暖，可是呢你这时候已经不冷啦，可是你四肢还是冰冷，这时候呢赶快要去检查，因为就表示你身体的整个血液循环是有问题的。血液循环不够，包括了你的手脚冰冷，也包括了你的营养的输送也会产生问题。有的人喜欢把泡脚或者多吃点热性的食物，这是可以帮助的。有些人呢比方说喝点姜汤啊，把脚泡一泡啦，怎么出门的时候戴上帽子，把袜子穿厚一点，手套要戴住，多管齐下之下能够让你的四肢回暖。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手脚循环血液不够好，经常会冰冰冷冷的话，记住出门第一个帽子要戴上，第二个要戴上手套，第三个要把围巾戴上，第四个要穿上厚袜子。经过这几个地方，也就是说除了穿衣服之外，你有帽子有围巾有手套袜子穿得够，这时候呢这几个地方呢不是暴露在冷空气里面，你可以因为适度的保暖让你的这些地方呢能够不会受寒。记住哦，我们的脖子后方有一个风池穴，在这个地方保暖就能够让你整个身体会产生这个暖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寒气侵入到你的身体，而你自己不自觉的就会因此而身体健康受到了不好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冬天我们要戴帽子，不要让我们的头部受寒，我们会把围巾围在脖子上，要多围几层，这样子你的脖子也不会露在冷空气里面。再其次，我们会建议老人家，你穿裤子一定要把袜子穿上，长袜哦，这个裤袜哦要穿上，要脚要多穿两双袜子保暖，这样子你的整个身体就不会因为冷空气直接影响到你的皮肤，刺激了你的身体的寒冷。所以保暖是一个很重要的，老人家出门记住头部一定要戴上帽子，围巾一定要戴上，耳朵一定要放上耳帽把它扣住。不要认为你暴露这些地方没有什么神经没有什么血管没关系，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人头受风了以后容易会产生高血压，会产生头痛，甚至有人因为高血压冷空气的刺激会导致他突然的死亡，这就是因为冷空气刺激了血液循环的不正常而导致了脑充血。还有呢，有的人呢是阳虚。什么叫阳虚呢？如果一个人经常手脚冰冷，那么他就必须要记住要温阳补气，因为阳虚的人呢基本上来说是血液循环有问题的，所以他要多吃温热的食物，比方说要吃葱姜汤这几样东西，多吃红枣跟牛肉煮在一起把它煮成汤红枣牛肉汤，要多吃点桂圆，避免吃冷的东西，不要吃老外的沙拉，还有不要吃冷的食品，比方说冬天了你去吃绿豆绿豆汤夏天吃很好，但是不要冬天吃，冬天千万不要去吃冷的东西，包括这个莲子莲子也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吃热性的东西，喝点生茶呀吃点多吃肉肉是绝对对暖有帮助的。那么在喝茶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就用黑糖跟姜 啊，姜是绝对属于热性的东西。多吃姜所炒的菜，多吃糖跟姜，把它用来泡茶。还有呢，如果你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当然不要吃这些热性的东西。有些人呢，体质是偏热的，哪怕是冬天，他都觉得自己很燥热。这种燥热呢，也不好，对健康不好，要去看看中医，看看你的燥热是来自于哪一部分啊。那么还有冬天的时候呢，脚底保暖很重要啊，不要让脚受凉，脚受凉就容易感冒。而脚受凉的时候呢，就会有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呢，就是手脚冰冷，而这时候呢，会产生呢这个心情会不好。调养最重要的就是要疏肝理气，要经络要通，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不要熬夜，不要吃油炸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喝热茶，尽量散散步，让自己呢放轻松，深呼吸，做一些深呼吸，听音乐。如果你会打瑜伽，做柔软体操，那就是伸展你的四肢，让血液的循环能够到心脏跟脑部，这是最重要的。没事的时候做做软体操啊，身体的柔软体操，让你的气血循环把热的能量带到你身体的全部。很多人都强调，他说那我要不要进补啊？进补啊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乱补，因为呢你补的太多会导致所谓的气滞血瘀。还有人的体质呢是虚不受补，所以你体虚，有些人胖胖的，你说哟他吃的可胖的，是不是身体很好？不是的，他其实呢是气滞体虚而造成的肥胖。所以一个人的肥胖呢，不要看外表，不见得胖就是健康。有的时候的肥胖会反而它是有高血压啊，体脂过高啊，会造成对心脏对血压方面的重大的一个危险讯号。所以当一个人体质血虚，表示你不能够让他再吃营养的东西，因为什么麻油鸡啊、姜母鸭啊，你给他吃了以后反而是火上加油，会让他的身体更不舒服。千万不要随便的乱补啊，补过头了对健康的人呢是不好的。偶尔你想要吃点营养的东西可以，最重要我要建议大家吃营养的东西，不如你能够，当然肉是一定是对营养最好，因为肉里面有血，有维他命 B 群啊，这个我们要补血要吃猪肝。可是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吃荤的东西啊，也不见得好，因为荤的东西有的时候脂肪太高，对你在健康上来说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补营养，而不是补错了这个地方。这一点呢希望大家有一个认知。当然中医的补跟我们西医要吃营养的食物，有时候有些地方啊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用，但是呢要注意你吃的东西的内容很重要。比方说我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吃瘦肉，为什么呢？瘦肉里面有富含维他命 A，富含维他命，最重要的是蛋白质，还有就是铁质。所以为什么吃肉，但是要吃瘦肉，不是叫你吃五花肉啊，五花肉太肥了，只有肥的脂肪没有营养的东西。而瘦肉，牛肉瘦肉，猪肉瘦肉，这些呢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铁，维他命 B 群啊，甚至包括钙质的东西，包括脂肪性的东西，包括蛋白质的东西，都在瘦肉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不吃肉？还有就是鱼，鱼肉也是营养很多的，维他命的 B 群也很高。所以告诉大家这个是很重要，吃的营养很重要，因为营养里面包括了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包括了维他命 B， 包括了蛋白质，这些都是告诉你不可或缺的。那么今天最后告诉大家，就是中医的法宝，怎么样利用泡脚按摩来让你的身体能够暖身。第一个，睡觉的时候要泡脚，记住啊，睡觉之前泡脚。这种泡脚不仅仅是用热水，中医呢还会建议你放点当归啊、老姜啊，还有桂枝啊，这三种东西，当归、桂枝、老姜，也不要多，五钱当归，五钱的桂枝，三片老姜，把它煮一煮啊，用米酒放在里面，再滚开了以后，把这个火转小，最后呢用温度在摄氏40度，睡觉之前来泡脚。这个泡脚呢可以改善你的末梢循环，而且呢对你的穴位会造成呢很好的保养。另外再告诉大家呢，中医不仅仅是泡脚，你也可以按摩。这个按摩呢你自己找到你的这个穴位所在，我在这里慢慢的为你介绍，你把它记下来，自己在身上你摸一摸，找一找我说的这些地方。第一个，膝盖下方小腿前，小腿的前外侧，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足三里，在膝盖下方小腿前外侧足三里。另外一个呢是肚脐眼的下方，在你的肚脐眼啊，正中间下方四个指头宽的地方呢，是叫关元穴。肚脐眼啊，下方四指宽，这个叫关元穴。另外就是脚底，脚底我们有个拱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涌泉穴。这四个穴位，再说一次，膝盖下方小腿外侧有一个足三里，膝盖下方小腿的外侧。另外肚脐眼的下方四指宽，肚脐眼你用四指宽下有个关元穴。那么在脚底的涌泉穴，涌泉穴是的，就是你那个脚底啊有一个这个好像这个你穿鞋子嘛，它有一个好像这样弯弯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涌泉穴。这三个穴位你不断的去按摩，没事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放点油啊，你就在按摩这三个地方，都是对你的健康有帮助。他们说这个中医就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也就是说呢吃老母鸡是有营养，这个我不太懂啊，因为老母鸡的营养是来自于蛋白质，而这个他说你常常拍这个足三里的地方呢，就好像你吃了一只老母鸡一样。那么第二个我要提醒，就是按摩这些穴位呢，或者是用吹风机的暖风轻轻的吹，这些穴位都是我们保养在这一方面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足三里肚脐眼的下方四指宽叫关元穴，在小腿前外侧，小腿前外侧叫足三里，还有一个涌泉穴，也就是脚底，你这个脚底不是有一个弓形的地方吗，这个叫涌泉穴。记住这三个地方，你没事的时候给自己按摩，拿点油啊去揉揉揉它，搓搓它啊，不要害怕啊，把你的脚敲起来。足三里肚脐眼下方四指宽的关元穴，还有一个就是脚底这个有点拱起来的地方叫涌泉穴。没事的时候按摩，用吹风机的暖风轻轻的吹，这些都是对这三个穴位跟我们的健康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你有气滞血瘀，按摩你的足背，足背什么地方呢？大拇指跟第二个脚趾的指缝后方，指缝啊，你的指缝的后边太冲穴，还有你的小指头侧腕，小指头哦，侧腕，你把小指头伸出来，你是不是看到有一二三个地方啊？有三节嘛， 有一个侧腕有横纹，这个横纹的地方你可以按摩，要按摩。还有一个呢，就是小鱼际，小鱼际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凹陷，这叫神门穴，你也可以按摩。那么记住我再说一次啊，小指侧腕，小指的侧腕横纹有个横纹的地方呢跟小鱼际肌有连线，记住啊，就是你这个指头上有三节嘛，你就把这三节的地方呢按摩，你就按摩它，这是帮助你的气滞血瘀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多按摩它，那么对你的健康就会有直接的帮助。那么当然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两个手自己搓一搓揉一揉啊，没事的时候呢多做做这个手指头的按摩工作，然后呢把两手交叉向外伸展，你就会发现你突然一下神清气爽。这个向外展的时候向前或者是向上，这是一个体操里面，我记得以前做体操还有打太极拳的时候你都会做到这个动作。但是呢久坐办公室的听众朋友，其实你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向左伸展向上伸展啊，把它你把两手并起来向上伸展向前伸展，然后接着两手分开向旁边伸展，你会发现你突然啊肩颈都打开了，你也发现你的腰椎呢也挺直了，这时候呢你有什么感觉呢？气爽神清。常常在办公桌前面打电脑的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记住把两手交叉，两个手指头哦，不就是两手掌的四个手指头交叉，然后呢反转向外伸展，反转向外伸展，记住这是呢让你呢向外推的时候你会特别感觉到手指头呢很用力，然后你向外推展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呢再打开来向旁边用力伸展。你在疲倦的时候在电脑前面坐得太久的时候，你又不想跑出去，就做这个动作，两个手掌交叉，手指头交叉向外伸展，反着啊向外伸展，然后呢用力的再分开来向旁边伸展，重复的做，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呢你的肩颈背都会因此会觉得很轻松。这种感觉啊是我有一次在无形当中，因为看人家打太极拳我就上来学啊，随便比划比划，但是记不住，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啊就是做这个动作，在你坐在桌前太久了你就突然把自己坐直了啊，你就把腰伸直，然后把双手指交叉，然后向翻转过来向外伸，直直的把这个两手向外伸，伸了以后呢用力哦，再把它向打开来，这个两手打开向旁边伸展，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种很宽的感觉，包括你的肩颈背到你的手掌都会伸直了，你就会感觉有一种气爽神清的感觉。好，听众朋友，我在今天的这一段医药跟科技新知用30分钟的时间为您介绍这个简单的动作，两手交叉反转向外伸啊，向外伸，也就是说你的两手掌是交叉的向外伸，以后用力的向旁边分开来伸展，用力哦，手指头也要张开来，然后慢慢的放下，要呼吸来配合，多做几次，尤其是在办公室，当你觉得腰酸背痛，在电脑前面看了半天的电脑，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你烦得不行的时候，赶快做这个动作，两手的手指交叉，反转向外伸，然后用力的把它分开来，然后慢慢的用你的这个手这个肩背的地方这样向外旋转，然后放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办公室你不用走出去你就能够做的一个健身的运动。今天我在医药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现在播报新闻。2026年诺贝尔奖医学奖名单公布了，用光控制大脑神经，美国跟德国三名学者共同研究光遗传学。德国跟法国认为欧盟反经济胁迫工具太慢，要推出新机制强化，主要的是吓阻中国。在北欧的丹麦政府人口登记系统遭到电脑骇客的骇入惊人的880万个人资料外泄。欧洲国防基金计划收件量创新高，乌克兰首度的参与。菲律宾跟中国的紧张情势升高，孔子学院志愿老师也陆续的撤离。北欧的挪威政府打算特定场所要禁止 AI 眼镜，防止民众遭到偷拍录影跟录音。由于埃及协助处理伊朗问题，美国同意要发放3亿2000万美元予以军事援助。法国高中生也上街头示威，主要的刚好遇上了预算吃紧，专家警告债务危机可能已经开始。由于川普政府的支持率持续的创下新低，在民主党已经瞄准了国会的掌控权，同时美国其中选举川普面临选民的严格检验。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奥德萨州跟哈尔科夫市两个重镇，锁定港口、工厂跟发电厂。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民众起来抗议美军涉嫌在当地杀害日本人，而知事将到中央澄清，担心引发在90年代的在性侵害事件。康奈尔大学性侵害案件，提告者接到多条的威胁讯息，施压要求他们撤告。全球石油供应目前暂时趋缓，而且非常少，少得吓人，重建库存至少要费时2年之多。华尔街分析师表示，美国的国债末日还没有到来，小摩根斯坦利喊出债市已经接近了超卖的现象。美国国务院呼吁莫斯科当局要分享疫情的讯息，而这个疫情主要是俄罗斯传出了肺鼠疫致命的病例。根据一项跨国调查显示，极端的气候高温威胁了孕妇跟新生儿的健康。AI 人工智慧冲击了纽约就业安全，初级白领的职缺大大的减少，纽约市议会传出科技巨破要到庭作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他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0度左右，最低49度， 明天星期二晴天，64到47度，星期三晴天，70到55度，星期四晴天，气温最高77度，最低56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七号地铁，所以呢，但是有一天呢，我的确是记错了，因为我这个没太注意啊，就我们俩上了另外一个地铁，结果呢，地铁是往 Bronx 的方向，我一定要，怎么回事啊？都已经走到快100街了，吓得我赶快跳车。

记不记得谁唱的呢？我想大家就Andy Williams 这首歌是他的经典之作，我们一起来欣赏 Love's Many Splendor City。

0: 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Love's Many Splendor Theme, Andy Williams 的一首经典之作，也是他的代表曲。这首歌呢，其实说起来呢，都已经有30到50年的光景了吧，应该是在50年代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呢，也是美国流行音乐在最成熟的一段时候，不像后来啊，就有很多 rock and roll 啊，还有一些 jazz 啊，这些东西就是典型的西洋歌曲。 Love's Many Splendor Theme 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一个代表作。今天呢，我就请大家听一听60年代最流行的美国西洋歌曲。那时候不是那么吵啊，没那么闹，而且 melody 都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们在广告过后回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大家好，我是蔡琴。
1: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费玉清。谢谢，非常的开心。记得
2: 很久没有听到费玉清蔡琴的合唱，
1: 这么快的时间又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各位朋友的热情跟掌声，费玉清一直深深难忘。今天再次站在这，又有这么多朋友光临现场，谢谢各位的厚爱，谢谢大家，
0: 谢谢您的支持，谢谢。我们就从上一次，咱们两个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合唱曲来开始，然后呢，唱完这个合唱曲，我们各自去准备，好好的呢，拿我们今天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上台飙一番，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就带来这首歌曲，
0: 先从和平的开始，
1: 好，苏州河边。

0: Summer My Love 这首歌呢，的确曾经在这个不管是在亚洲啊、美国啊、欧洲，都成为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应该是20多年前吧，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Summer My Love， 因为它是齐瓦戈医生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呢，也拍出了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个故事，而正好呢，说是共产主义跟民主主义正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刻，而这部电影呢，就是取材自于来自苏联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到底是真的假的，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我不曾做过求证。但是这部电影当时呢，在奥斯卡金像奖方面呢，的确是拿到了所有都该拿的奖，从最佳电影、最佳男女主角。大家应该对这部电影啊，如果你看过的话，应该不会陌生的。在今天的节目，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呢，回到节目中来，再为您安排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拭目以待。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minimizer bra lets me choose my...
1: 在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邓丽君的这首歌。这首印尼民歌呢，其实是一个民谣曲。刚开始的时候，介绍它的时候呢，那时候丽君呢还在这个舞台上。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来自于是印尼的一首民谣曲。很可惜，他走了很久。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很少再听到他在过去留下来的歌。逐渐的我发现了很多的流行歌大概都被束之高阁了吧，如果不是在电台，在我的这个唱片堆里面还真是找不到这些目前很少在广播里面听到了。我们在今天呢再为大家介绍一首歌，也是一个合唱曲。

李泰祥的作品《橄榄树》，而当时在这个演唱呢，是在国父纪念馆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演唱会，齐豫在现场演唱了这一首《橄榄树》，而这首作品呢，已经是经典之作了。当时李泰祥的作曲，而词却是来自于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那就是三毛。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再来听一首蔡琴的这一首。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46了，我们剩下时间也不多了。今天我们再为大家安排一首很好听的歌，老歌忆难忘，还记不记得这首曲子呢？这首歌原本是闽南语的歌曲，用闽南话来唱，但是后来也逐渐的有人把它翻成了中文。最早是台湾的一位老歌手美代所唱，今天为您所播出的是用普通话，也就是中文来演唱《忆难忘》。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几乎是60、7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美代唱的《忆难忘》。这首歌在台湾的流行歌坛呢，用闽南语来唱也是非常好听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呢也不多了，也所以呢我也不多讲话，我们再来听一听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还记不记得那首《夜来香》，很老的歌，30年代。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6，我是陈慧，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我们在这首流行歌曲之后，欢迎您收听整点为您播出的新闻。

每一次选到这首歌呢，我总是希望多说一句话，明天会更好，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不管任何事情，记住明天会更好。

我们今天就在这首《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当中呢，结束我们的节目。我也很喜欢以这首歌作为每天节目结束时候的结束曲，明天一定会更好，只要你勇敢地面对它。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沙乌地阿拉伯有一则重要消息，根据在伦敦的一项外电报道，沙乌地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也就是 Saudi Aramco 执行长纳瑟今天对媒体表示说，由于美以战争的影响，全球石油库存现在薄弱的吓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日前同意释出更多的石油的库存，以缓解目前供应上的疑虑。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说，纳瑟在今天伦敦进行的一场能源情报论坛上，他指出了这个系统现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沙乌地阿拉伯政府掌控沙乌地阿美石油公司过半的股权，他在这一场为期两天吸引了全球能源产业领袖参与的会议上，他对媒体说，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仰赖的情况之下，供应的韧性的安全缓冲已经非常的薄弱。 G7 国家跟国际能源总署，也就是 IEA 在协调之后，2号同意立即释出1亿桶的柴油跟原油，以缓解美以战争所引发的全球能源上的供应疑虑。在这一次包含美国在内的 G7 采取行动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向欧洲联盟 EU 进行压力，要求动用战略的柴油储备，否则面临美国祭出柴油出口的禁令。而根据在海事追踪公司 Kepler 的资料，尽管赫默兹海峡发生了多起的有关船只被袭击的事件，而中东地区不含伊朗上个星期的石油的出口量仍然是超出了战前的水准。不过纳瑟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他警告不要只看储备量的表面数字，并且指出实际可用的不到 10%。 他也说各国所申报的储备量有很大一部分只是维持基础设施运作所需要的最低数量。他也表示紧急储备或许能帮我们撑过一个冬天，但是无法解决长期的供应问题。而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伊朗方面，德黑兰在今天报道，伊朗总统府今天在声明中宣布，由于中东战争导致加油站大排长龙，石油部长伯克尼加德已经辞职。法新社报道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了总统府的声明，他指出在接受了帕格尼加德辞呈之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波瓦德已经奉总统的命令而出任代理石油部长。路透社报道说，伯克尼加德从2024年8月担任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成员国的石油部长。伯克尼加德在伊朗和美国间持续7个月的冲突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压力之际，而请辞了他目前的这份工作。国营媒体引述了总统府的官员表示说，在总统佩哲基安接受帕克尼加德辞呈之后，波瓦德已经被任命作为代理石油部长。而在辞职消息公布前，国际媒体已经引述帕格尼德谈话表示说，我们出售石油的收益仍然在持续的进账，如果真主的允许，而这样的情况也可能还会继续的下去。现在在 OPEC 今天召开了一项会议，我们看看这一个具体的情况。来自在目前利雅得的外电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跟伙伴国 OPEC Plus 今天指出同意维持11月石油产量目标不变， 而这跟市场的预期是相符的，也就是明年之前不太可能有进一步的产量政策上的调整。路透社则在报道 OPEC Plus 的七个主要成员国召开了简短的线上会议之后，而做出11月的产量目标不变的这项决策。 OPEC Plus 的七个主要成员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也包括了哈萨克跟安曼。由于美国跟伊朗战事持续而造成了原油出口的中断，波湾地区 OPEC Plus 油国产量一直远低于原来的目标，最近几个月来出口量在正常水准的 60% 到 80% 之间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资料也显示， OPEC Plus 的七个主要成员国8月份每日产量在2500万桶，相较7月份增加了60万桶，但是仍然比2月的战乱之前数据也少了大约是500万桶。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哥大方面的一则重要新闻，就是在我们纽约上城的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25到2026在学年度的录取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学院跟工程跟应用科学学院，也就是 CES 的亚裔学生占比现在在持续的上升，跟白人学生的占比只相差了 0.33 个百分点，这也是校方开始公布相关数据之后两者差距最小的。而数据也显示，哥大在今天入学2029届哥大学院的工程学院是历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本科新生，比2028年增加300人，而该届整体录取率由前一年的 3.86% 升到 4.94%， 而其中本土学生的录取率上升了 1.43 个百分点，国际学生录取率只增加了 0.19 个百分点。在哥大学院跟工程学院的全体本土科的学生，亚裔跟白人学生占比只差了 0.33 个百分点，亚裔也成为该校披露数据之后非白人族群当中占有最高数字。只看2025年入学的新生，亚裔已经占了超过白人，也成为占比最高的单一族群。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0，最低54，现在的气温63，空气品质35，风力11级，所以今天有一点点风，体感气温6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3分，道琼指数跌了 123.02 点，指数是在 51,053.94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162.75 点，指数是在 27,353.61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

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美国撤回在英国基地所有的 B-1B 的轰炸机，哇，这个全部撤回哟。因为为什么呢？怕恐攻，因为上次逮捕了几个人，五个人还六个人哦。那么，认为是属于恐攻的这种现象。那川普说，被捕者呢意图破坏基地。英国首相说，强烈的迹象显示是伊朗涉案，但是德黑兰否认。位于英国伦敦西北方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过去一直驻扎着十几架的 B-1B 轰炸机。美国呢，利用这个基地对伊朗发动轰炸机的攻击，然而该基地好像怀疑似乎是遭到了伊朗指使的恐怖攻击以后呢，其实没有，还没有付诸行动哦。美国官员4号宣布将撤走所有的 B-1B 轰炸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因为它是可以B-1B 和 B-52轰炸机呢前进机场，大幅缩短从美国本土起飞的距离。随着伊朗战争延长， B-52 呢以及部分 B-1B 已经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B 驻留。这有五名男子啊，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五名男子上个月27号他们乘坐了三辆白色的货车前往费尔福德基地，车内就装有大量的燃料该团伙呢中有一名男子打电话向警方报案了，他示警，随后呢这些人就被逮捕了。英国警方表示车内没有爆炸物，但是就有这些燃料物哦，大量的燃料。五位嫌疑人呢便被保释了，因为他没有爆炸物。第六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这位男子呢，几天后因为涉嫌策划恐怖活动而被捕，但他也已经交保了。那川普总统就觉得很不满意，他说他表示被捕人员意图严重破坏基地，目前呢正在接受调查，但是他质疑英国保释嫌疑人的决定。他表示我不会，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释放他们。华尔街日报呢就报道，美国官员呢先前已经察觉一项和伊朗有关的阴谋，企图破坏轰炸机并杀害基地人员。一名美国的高阶官员表示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分支招募了英国国民来执行这个计划。这个事情呢其实之前因为它是发生在上个月27号吧，上个月27号，所以呢之前呢也报道过，但是比较没有那么详细哦。但这一次虽然详细多了，但是还没有说证实说他们真的就是恐攻因为这些人呢没有被逮捕，而是保释在外那当然美国川普总统就是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让他们保释，放了他们。那五角大厦也声明，虽然基于行动的安全我们无法及时确认资产和部队调动，但我们现在可以证实所有的部署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国轰炸机都已经重返部署回美国的驻地。他并且补充，美国轰炸机仍随时准备好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英国国防部拒绝发表评论，航班追踪器观测到3号4号有 B-1B 飞离这个机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呢上次我们谈的时候就说我们会想到911的恐怖攻击但是这个呢还没有付诸实行但是我觉得是对的，警觉一点是对的，
像911发生以后，有人就说啊，之前有这种迹象啊，有什么迹象啊，结果都没有被重视啊，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恐怖攻击，这么大的一个人命跟资产的这个损失啊。所以我觉得像英国他们先有了这种情报，重视它，不管就说我不能等你，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如果你去报警啊，就说有了这个迹象，可能有些人要做什么坏事或者对我生命有威胁，但警力也不够了啊。那但是呢，警方都会说哦，没有实时的行动，没有产生什么伤害，我们不能采取行动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一定要等到人死了，人受了重伤了，警方才能采取行动吗？所以我觉得这回英国他们做这个有这个情报，不管怎么样，我先预防，先把这些这个情报中所得到的这些嫌疑人先给这个抓起来。但是他虽然保释了，但是他就看着他嘛，是不是你保释在外，表示如果真的他们有这个预谋的话，那我已经知道你了，等于我可以监督你了，你就行动起来没有那么方便了。这也是一件对的事。当然川普总统讲说我不会放了他，这个也有他的立场，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他终究放出去了，终究比较自由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他们还在调查中，调查不管是有没有这回事你要调查个清楚也是对的。因为美国的基地在那边，他要去攻打伊朗比较方便，这也是比较接近，这也是事实。那么美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撤回来重新部署在美国，我觉得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这么做可以保护美国的军人，起码可以保护美国的军人的安全就是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对不对这也是正确的。所以但是现在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真的不太平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很早之前呢，都那时候我们对中东还不是那么了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做新闻分析，在别的电台做的时候呢，也访问过这些政论家但是他们对中东情势很了解的人真的不多，即使是专业的政论家都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大家对中东的印象呢，就会在大概二三十年三十年前吧，就会比较不是那么正确就会觉得他们好像都是很恐怖的人好像那种这个那种思想很那个就是说动作也很粗鲁的样子，会就危险总是感觉他们比较是危险分子。结果后来慢慢慢慢，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对我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讲，他说其实你不知道中东那些人呢被破坏的也很厉害，就很多的国家呢被强大的西方国家来威胁啦，来控制啊，甚至在他们的境内呢到做这个这个一些就是内乱，制造他们的内乱然后对他们呢很残暴很看不起他们，就是对他们在那边有驻军或者等等的对他们是非常的不友善的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呢是他们比较积极所以他们也很恨心里有那种仇恨在。后来在慢慢慢慢在了解中东的局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真的他们可能真的比较激进，但是呢你也可以感觉到他们被受到的伤害也是蛮大的就是会给你弄个颜色革命给你
制造你的混乱啊，或者你这边有石油，我就故意到那边去控制你啊，等等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我们中国在清朝末年很孱弱的时候，很多国家也是这样啊，他来到中国看到你这边有好的东西，他就把你划出来，这个是我们的租界地，租界地有付钱吗？没有付钱，连中国人都要被他们管辖，然后你的好东西他好像肆意妄为、啊、拿的好像拿的零元购，拿的很顺手，就是你有好的东西，你的国家弱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对你非常的残忍跟残酷的。这是中国人，虽然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哦，但是我们都读到历史，甚至我们的长辈啊的，他们都有亲身经验，所以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描述哦，那你就等于对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呢，会了解得更深一层。我一直讲说我们不要怀着仇恨的心去对当初欺负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说你不能忘抹杀掉这个历史，也要这个心怀警惕，也要有同理心，对不对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所以看到这个呢，也会特别想到中国苦难的中国的那段历史。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有关社区的一些资讯。就是有人呐、坏人呐、专抢项链，这个歹徒他横行日落公园，在布鲁伦日落公园附近出现一名专抢项链的劫匪。这名劫匪先后从两名女性脖子上抢走项链，总价值6000元。警方3号公布了这名劫匪嫌疑人的照片，希望知情者和目击者及时和警方联络。这件事情这个是在发生在9月10号礼拜四上午11点18分左右，在57街焦山大道的附近，一名骑单车的身份不明男子从后方接近一名49岁的女性这个抢走受害者脖子上的两条项链，并沿着山大道向西逃窜。这个说好的是这个人没有受伤，受害者被抢的项链呢价值大概是3000元。9月25号呢周五晚上10点25分在六大道交44街，同一名这个男子呢接近一名23岁女性的受害者，抢走了他脖子上的两条奇怪怎么大家都喜欢戴两条项链随后徒步的逃离，去向不明还好也没有人受伤。受害的项链价值约3000元那警方那就呼吁大家了，这个我真的听到人家抢项链都觉得我有项链但是呢我都不太敢戴，冬天有时候戴在里面但是呢在夏天春秋前我都不怎么我老公都说你怎么不戴啊不戴啊，我说怕抢啊，抢项链比较容易啊，他想也对那你就有特殊他在的时候跟他一起出去或很多人的时候再戴这个一般呢就不戴了，他也能理解了。因为我实在听说抢项链的蛮多，因为抢项链比较容易嘛，他说专门抢项链，你要抢戒指就比较不容易了，抢戒指你就不是一拉着就可以走了，你等于说在深夜没有人的地方，很少人的地方，你才可以拿着枪比着你把戒指拿下来，把耳环拿下来，对不对？但是抢项链就一拉就可以走了，所以抢项链比较容易，所以我呢真的是不太敢戴项链就觉得在美国你说在纽约过的这日子很多事情就不敢，就认为那还好就没有受伤我老公老是讲他说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怕他每次就说你的包包要这样背那样背，他说被抢走了就罢了，但是呢怕你受伤，因为你如果抢包包很容易一带就摔跤等等的，他说怕你会受伤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日子真是的，大家出门呢还是小心一点这个我劝你了，如果项链人家看不到外面有外套遮的也就罢了，到了餐馆啊或者朋友的家里聚会啊干嘛等等脱下来还可以展示一下那要不然的话就带在贴身的地方吧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引起这些歹徒的一个歹念歹心好的，还有就是法拉盛图书馆呢两周收到5次的炸弹威胁，那一定你有这个威胁，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只要有威胁管它真的假的，你一定要先疏散啊，免得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就会拉封锁线。警方呢没有披露威胁的内容，引发社区安全的忧虑，所以我每次从那边经过，你一看到有拉的线我就不用问，我就知道一定是有被威胁了。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呢，它在缅街的法拉盛 分馆呢，近两周内接连收到五次的炸弹威胁，两周啊，14天就收到五次的炸弹威胁。尽管警方调查后都认定威胁缺乏可信性，但频繁报案已造成图书馆疏散以及服务中断，也引发社区安全的一个忧虑。他这个威胁呢，分别发生在9月19号、20号、21号、24号和10月1号。啊，这个他警方没有这个泄露出，没有说这个到底具体内容以及可能的动机。最近一次就是在10月1号，图书馆随即紧急疏散。当日下午大概一点，保安人员告知到到访的民众啊，分馆呢暂停开放，警方在馆外就拉起了这个封锁线，禁止民众进入。现场一度聚集不少不明情况的民众居民，一名当时正在馆内不愿具名的一个民众就说，这已是他一周内第二次因为炸弹威胁从馆内疏散。市警的紧急勤务小组以及反恐局人员呢，也这之后呢也抵达了，进入图书馆全面搜索，警方没有发现危险物品。在确认安全后，图书馆也恢复了开放。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一直要这个威胁的就是在法拉盛这个图书馆呢？我觉得这个动机一定要查的。我觉得这种报案这个或者威胁信，难道就真的追查不到吗？来源是什么地方然后可以这样按照这个线索追踪下去、追查下去，真的这么难吗？但我不是警察了，我也不是探员但是你就觉得有这样子的威胁性，一而再再而三，难道说就人家说你走过必留必有这个痕迹会留在，那么是不是警方也应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线索，是不是就应该再继续努力，真的要查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觉得图书馆呢警方要封啊要撤退是对的，但是真的如此的密集，真的是不堪其扰，所以真的需要彻底的来查，不能老是这么被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哥伦比亚大学是很多华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都觉得能够进哥大呀光荣，父母亲都觉得无比的骄傲。所以说呢，现在哥大亚裔生的比例上升，逼近了白人的占比。你要知道啊，这里是美国呀，是纽约呀，是应该是白人才是最主要的，最多的人口才对啊。那么哥伦比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25年到2026年学年录取的数据显示呢，哥伦比亚学院和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亚裔学生占比持续的上升，和白人学生占比仅相差哇塞 0.33 个百分点，连一个百分点都没有，是 0.33。这是校方开始公布相关数据以来两者差距最小的一次。那你进的校园将来可能很快就追上去了，你会不会觉得我进了北大或者是清大的感觉呢？是不是呢？根据显示呢，今年入学的2029届是哥大学院及工程学院历来人数最多的一届本科新生，比呢2028届呢增加约300人，该届整体录取率由前一年的 3.86% 升至 4.94%， 其中本土学生录取率上升 1.43 个百分点，国际学生录取率仅增加 0.19 个百分点。最终入读两所学院的2029届新生中，本土学生有1522人，国际学生275人。若观察两所学院的本土生数据，较2024年亚裔占比增加 2.76 个百分点啊。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可见亚裔人对教育的这种重视。重视教育是对的，但是我在这真的还是要呼吁大家，我们是华人嘛，就说除了会读书之外，其实别的教育也很重要。怎么样子的生活，这个孩子怎么样的照顾自己，怎么样的独立，怎么样的生活，怎么这个思想的方面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一直在讲，很多学生呢读书真的是学霸呀，读书好得不得了，但是家事或者照顾个人呢就真的跟白痴一样，他不会。我曾经讲过，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也认识一个妈妈，他跟孩子呢在这边读书，是租的房子还是买的房子不知道，反正是自己住。他还要从别州开车来干什么呢？来把他孩子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或者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他连这个都不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我听到了，我整个人愣在那儿。我觉得，那你不是一个生活上的巨婴吗？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啊！你看，我宠孩子，我孩子是公主啊，是王子啊，所以这个他们都不会做这些事情，好光荣啊！这是非常失败的一种教育。一个人如果生在这边，连自己衣服都不知道怎么洗，连自己倒口水啊，倒口水应该会了啊，要喝杯咖啡啊，只能外面买，要吃饭呢，也只能叫外卖。我觉得那真的是欠缺的，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是我的感受。所以我真的要呼吁，教育虽然重要，生活也很重要。再者呢，就是 AI 冲击纽约就业安全，初级白领职缺大减，市议会传科技巨头来作证。白领的这个又大减了，真的是蛮悲哀的。就是大家可能将来年轻人要学什么要怎么样照顾自己，是一个或者是要选择什么职业，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课题。人生嘛，就是在不断的学习在学习中能够成长。摔跤不可耻，每个人从出生到你走了都会有摔跤的记录。摔跤不可耻也不可怕，是怎么站起来才更重要，才更是你人生中最需要学的课程这才是我们教育的重点。接着呢，川普说了，如果外国企业不在美国设厂，最高课税300%，首度遍及各个产业。俄州造势呢抛震撼弹，将给一年半设厂，宣称呢带进数兆元的收入。他就说，我这个政策一下来呀，就会有数兆元的进账，太好了但是真的好吗？让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的3号在俄亥俄州举行造势活动的时候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吸引大量外国企业投资流入美国， 并且威胁不到美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最高将被课征 300% 的关税。这是他最新的关税威胁，也是他首度扬言要对各产业呢课征 300% 的关税。啊，我觉得不晓得会不会真的实施哦，但是呢这个关税战呢、啊、到现在好像看起来川普总统还这个不肯罢休哦，他还要继续哦，不管是会不会实施，总是会让人心生这个胆害怕。随着美国呢11月中期中选举越来越近了，川普在俄亥俄州一所高中举行的竞选造势活动中说，我们会给他们，就是外国企业，大概一年半的一小段时间，让他们能在这里设厂，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就对他们课征 150%, 200%, 150%, 200%, 250%, 350%, 的关税。他表示最后呢他们全部都会在这里设厂了。他得意地说呀，这一切都非常简单啊，我们所做到的程度是前无古人。我不晓得是不是后面应该加一个后无来者呢。宣称这项政策呢正为美国带进数兆美元。他说中国大陆啊，日本啊，南韩啊，加拿大啊，等等世界各国一直都在用关税对付美国。他说我们成了笑柄。其实我觉得这些国家没有真的用关税对付你，而是因为你先启用了关税来征收他们的，所以他们才反制关税吧，是不是这样呢？这番言论呢被认为是在为他的关税政策再来辩护。我也是这么讲，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先打了你一拳，结果你回我了，那我就说你不对，你怎么可以打我、哦、是不是呢？我觉得这个理论呢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想一想，是不是西方的霸权久了，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我可以骂你，我可以打你，我可以吐你口水，但是你就不能动，你就得乖乖的在那边受着、哦、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我们用生活化、哦、来讲啊。接着呢我们要讲一件让人家非常非常生气的事情，就是说在冲绳啊，美国的陆战队又射杀了冲绳的女性。日向呢，日本首相呢向美国强烈的抗议。这个饭店命案呢是一位39岁的女性遭勒毙，高市早苗的谴责残忍凶恶，20岁的士兵被捕否认犯行。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发生在冲绳呢是层出不穷，是很多的，不是一次了。好像在2016年吧，也有过一位才十几岁的少女也是被这个美军呢住在冲绳的去奸杀，不但是强奸，最后还把人家给弄死了。然后呢对很多人来讲呢，这是一件对冲绳的人来讲，这真的是一件他们心中的一个最大的石头压着他们啊。好像你每次发生事情呢，日本呢就会，其实冲绳呢它不是真正的属于日本，它是战败以后，二次大战战败以后，是美国把这个地方托管给日本来管理，而不是托管，不是说这就是你的领土，但是你有管辖权。那这个冲绳呢很可怜，你说他完全都日本人嘛，他其实是亚裔的人哦，是没有错，很多也是可能华裔的后代啦，或日本裔的等等的混合的地方。那等于是说这托管的呢 对日本来讲呢，它日本大家都知道，它是对美国呢是等于说它的殖民地一样哦，就这样。它对它是，尤其是高市早苗，它是非常拥抱日美国的。所以呢，不管是现在的高市早苗这么样的听美国的话，或者之前的首相，他们好像不愿意去得罪美国，所以这件事情每次到了闹了这个人神共愤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讲强烈抗议啊，对美国怎么样了等等的，然后之后呢就不了了之或者赔一点钱或干嘛就不了了之了。我不晓得有没有赔钱，这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哦，就不了了之了。那但是你说日本真的就这么差？第一个，他认为他要靠美国的安全然后呢第二个呢可能他们跟美国也签了合约，就是他可以管辖的这个合约，可能美国住在这边的一些军队呢军人呢不能够你的冲绳这个地方的法律或法院，你不能够把我的美国的军人拿去直接由你们来审判，这个人是我的，我只能我来管我们讲一句通俗的，你不能碰你可以叫一叫说一说你可以等等的，现在好像示威游行蛮严重的这个把这个热浪压下去，但是我的人你不能碰就等于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种种的很矛盾的事情存在那个地方，所以弄得冲绳的人真的苦不堪言，就说你等于说轻判或者根本不判，就把这个事情就像我讲的不了了之了，这个事情过了就算了。但是然后隔了多久又发生，而且非常的频繁那真的是让人乏子让人非常的气愤。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军人嘛，他们很苦闷吧，他们也需要发泄，有这个需要。那我就讲了，你需要发泄就应该把人家当成你发泄的对象，人家就不是人了吗？你就可以杀人放火强奸吗？你就可以这么做吗？那当然你要说站在就说一个男性年轻的人太久在那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管道的话，在这个就是这个生理上来讲的话，他们的确要发泄，但是这个发泄是不是应该由国家这个军队里面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黄灯区啊这些地方，那你为什么不到那个地方去呢？那也有人说那要花钱呐，那个也可能他们怕不干净啊，你在路边抓一个又不要负什么责任，又不要花钱，又比较干净，是不是比较安全呢？我觉得这简直就是让人，我是不能接受这样子说法。那你人之所以是人不是野兽，那就是说你有这样生理需求我们不能否认，但是你不能因为我有这样需求我就可以去伤害别人，我就可以说我需要发泄嘛，所以我就没罪我就应该这么做，那只能算你碰到了你倒霉，我觉得这就是很说不过去的。那么我们只能说冲绳的人呢的人民呢真的是蛮可怜的就说住在自己的领土上面，自己没有权利去保护自己的儿女或者自己的妻子，你没有权利去保护他，你的法律都不能去保护他这是一件多么可耻又残忍的一件事情，对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都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冲绳的劫杀案呢，恐怕在掀起反美军的热浪的浪潮，历史重演1995年，我刚刚讲了2016年，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有，但他讲的是1995年冲绳少女遭到强暴，引大规模的抗议把邻近岛屿 还我们，他们就是要讲的叫你全部撤出去啊。冲绳女子遭美军残忍的杀害，恐怕再次引起了日本对美国驻军产生的紧张局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讲日本，应该讲冲绳。1995年呢，冲绳少女遭美军强暴掀起的反美浪潮可能再次的出现。纽约时报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呢，美国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冲绳，我们讲的就是讲的琉球。1972年归还，他是等于说让他有管辖权哦，而不是说他有，他是那边的什么样的，大家知道这个分别哦。美国仍然继续在冲绳维持军事基地，因为冲绳就跟中国和台湾是邻居一样，具重要的战略意义。冲绳人口150万人，面积仅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是 70% 驻日美军基地的所在。目前大约有3万名现役美军派驻冲绳。过去数十年来，美军人员呢在冲绳犯罪，成为美日关系紧张的根源。这件事情是一位20岁的美军陆战队一等兵，叫做巴拉德，涉嫌在纳巴市一间饭店杀害了39岁 女子乌尔伊信奈，她的遗体3号被发现。日本警方呢4号逮捕了巴拉德，此案恐怕再度挑起日本民众对驻冲绳美军的疑虑啊。他是逮捕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他一定会放他，而且没有办法判他的。冲绳法院2017年判处前陆战队员呢无期徒刑，但他被控强奸并杀害20岁的一个岛代理奈。2017年的时候，是2017年。日本呢近年对中国的疑虑就升高了，冲绳反美军的和平运动影响力逐渐式微。日本执政党呢自民党支持的42岁的保守派的古谢玄太啊，在9月当选冲绳知事，击败反对在冲绳岛新建美军设施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宁，这无疑是对鹰派首相高市早苗的一个胜利。高市寻求加速冲绳的军事建设以对抗中国，然而驻日美军造成的悲剧依旧一再的发生。朝日新闻呢2024年就曾经刊出专栏回顾1995年12岁的冲绳少女这个遭3名美军性侵虐打，以野湾市出现5万人的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时才高中3年级的学生中村管子呢发表演说，谴责生活在形同军事城镇的荒谬，还得顾及被害人的隐私，内心矛盾且五味杂陈。他在演说尾声中说，请把宁静的冲绳还给我们，请把没有军队没有悲剧而且和平的岛屿还给我们。他成为冲绳居民对驻日美军观感的一个写照哦。那我不晓得他逮捕了判刑了，那有坐牢吗？有真的吗？还是他据我所知是这个只是一个形式据我所知吧，我们应该还再去查证一下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很气愤。不管我住在美国，我希望美国好，但是我一直讲我们就事论事这个你有需求，这是生理上的，但是应该要寻求一个正当的一个方式跟一个管道。好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中国呢目前已经成为这个糖尿病大国哈，糖尿病患者呢已近1亿，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呢也有近 1.5 亿之多。那么当然这个数据也是一两年前的一个数据，我想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变化了。那么如此这个庞大的人数形成反差的是呢，这个中国国民对这个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认知率却非常的低啊，而且有呢 70% 的糖尿病患者呢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确诊而贻误病情。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而且是严重的哈。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糖尿病及其这个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的问题，这是一个我想很多听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魏军平主任医师，教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医教处处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后任主任委员，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中西医结合学组委员等。魏军平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如肾病、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亚急性非化脓性甲状腺炎、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甲状腺结节、痛风、肥胖、失眠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科研、教育、管理工作。魏军平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6: 魏大夫，欢迎您。
8: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6: 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防治啊，以往我们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治疗的一些节目，那么也涉及到很多这方面的话题了哈。那说起到这个糖尿病，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比如说他的这个血糖啊，这个糖尿啊，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指标性的异常。那究竟什么是糖尿病？我想节目开始之前，哎，还是想请这个魏大夫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8: 实际上糖尿病应该讲是一个全世界的面临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6: 对，
8: 因为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到了糖尿病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这几年也是非常高，特别通过改革开放近30年来，它的发病的人群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
6: 对，
8: 那我们从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到，就说中国的20岁以上的成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1.6%。那人口，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那13亿人，那我们就看到的这种就是说糖尿病的人群，像你说的超过1亿。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所谓糖尿病前期的人群，我们看到最新的材料是达到50%。50%，所以说跟我们前30年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糖尿病的患病人群非常多。那讲糖尿病是个什么样的疾病，那我们应该讲大家非常清楚。目前它的诊断的标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6: 对，
8: 不管中国 欧洲、美国啊，就是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他对糖尿病的这种诊断标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我就是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说这种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的，它的一些血糖的一些界定值。那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这种糖尿病的空腹血糖，达到7.0以上，那餐后2小时的血糖超过11.1，那我们就把它界定为糖尿病。
6: 对，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医学的一个界定哈。但是就是说，具体到我们每一个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症状特点啊，导致他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病因啊，就会非常复杂哈。尤其您可能通过多年的这个临床实践，您感觉到咱们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咱们这东方人的这种体质哈，就哪有没有比如说哪种类型的人就容易得上这种糖尿病啊？所谓这种富贵病，
8: 是这样的，糖尿病讲它是一种富贵病。也是一种生活习惯病，
6: 是
8: 生活习惯病，所以是它真正的目前糖尿病的病因，都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
6: 是
8: 从医生也好，从科研工作者也好，包括我们患者也好，那我们经常在门诊在病房就碰到这些病人，病人就问我这病怎么得的呀，是吧？你说只是这种体检查出来血糖高，真正的原因讲我们并不清楚，
6: 对，
8: 只是知道它跟遗传因素。跟环境因素有关系，那遗传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人他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所谓的就是说上一代的人他这种有遗传的易感性，那就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比其他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患糖尿病的机会要高，只是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系，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都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环境因素。
6: 环境
8: 因素。
6: 对。
8: 那我们讲环境因素包括什么？自然环境跟社会环境。
6: 嗯。
8: 那自然环境，我们近些年来的这种，气候也好，我们的这种饮食谱的变化也好，这种还有一些所谓的天灾人祸。
6: 天灾人祸。
8: 我们人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边，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这种社会因素。都会跟我们这些慢性病包括糖尿病这种患病的增加是有直接关系的。
6: 那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社会因素，当这些因素集中到一个人对这个人产生影响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精神这个层面会导致他对他造成一种负面的影响，乃至于由这个精神的影响又进一步影响了他的生理的一些特征。
8: 是的，像你说的这个因素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糖代谢、蛋白质代谢、脂肪代谢，这些个代谢紊乱出现了一种高血糖的综合征。
6: 对。
8: 那我们知道这种血糖的影响因素，我们知道降血糖的激素就是知道是胰岛素。那我们还有很多生胰岛素的这些激素，生长激素啊，肾上腺素啊，这些个激素呢，它是对抗胰岛素的。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这种情绪的变化，那我有可能就影响我们身体体内的这些对抗胰岛素的这些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影响我们自身的血糖，引起血糖水平升高，那包括我们原来如果是有家族史啊，

0: 调查呀，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影响这个血糖波动的因素，
1: 嗯，
0: 情绪因素是非常大的。
1: 哦，
0: 这种平常你看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
1: 嗯，
0: 空腹的呀、餐后的呀、随机血糖啊，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些人，那我们讲他就说我们今天看门诊吧，
1: 嗯，
0: 那前一天晚上他就要去排队，他第二天要看门诊，前天排队，那第二天呢就说他还担心他排不上队，就着急、
2: 焦虑
0: ，焦虑他对血糖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在门诊见的这些病例也是非常多的，情绪的影响对血糖的，这种影响的一些波动的一些变化非常重要。
3: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造成危害，但长期血糖增高、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糖尿病在治疗方面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有着怎样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咱们说到这个导致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因素啊，您刚才说了这个遗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精神因素，那是不是比如说最直接的一个因素，比如说饮食，这个咱们大家可能都普遍认识到了，比如说饮食过度，或者说这个营养过剩，哎，这个是不是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讲这些个糖尿病，它是一种生活习惯病，
1: 嗯，
0: 生活习惯病，我们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确实造成了这种肥胖人群的增多，高脂肪、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低的这种纤维的这种饮食结构变化，造成我们这种肥胖的人群的增多，那肥胖它是糖尿病的这种前期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肥胖的病人它的由于胰岛素的抵抗，导致这种胰岛素的代偿性的分泌增加，最后造成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的减退甚至衰竭，最后就出现血糖升高，引起一个糖尿病，就这种饮食谱的变化，也是在糖尿病的患病率增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前些年以前在经常讲的是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1: 对，
0: 特别在城市里面，这种就说西方的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的引进，肯德基、麦当劳这些高热量的饮食，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这种过高的这种摄入这种热量，超出了我们消耗的这种能量的这种水平，体内存积多余的这种能量，长期时间长了以后就是血糖升高。
1: 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个专业术语，比如说这个胰岛素，这实际上我们要说到糖尿病的时候会经常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归纳了很多导致这个糖尿病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进一步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看，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资料说得很清楚，比如糖尿病是由于人体内这个胰岛素缺乏，或者说胰岛素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导致的一种这个终身性的疾病。那么它表现就是说，比如血液中的这个糖浓度升高啊，以及这个糖尿哈，就是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它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又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你要说的这胰岛素跟糖尿病的关系的问题，我们讲这种糖尿病它有个基本的分型，所谓的一型跟
1: 二型，对，
0: 另外还有一些妊娠期的糖尿病。还有少部分的特殊的一些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1: 对，
0: 那这个胰岛素我们讲，跟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绝对缺乏。
1: 对
0: 啊，一型糖尿病大家都很清楚，胰岛素的绝对不足。
1: 嗯，
0: 那相反呢，二型糖尿病它不是不足，是胰岛素的血浆的胰岛素里面的过多，只是胰岛素没有被充分的利用。那所谓的一种，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这是二型糖尿病一种发病的机理。当然，你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临床表现不完全一样。
1: 对。
0: 那我们通常讲的，它的怎么一个鉴别，就是说临床我们表现比较多的，一型糖尿病，发病比较急，就是反复的出现酮症，
1: 对，
0: 那很短的时间之内体重的下降，
1: 对，
0: 明显的所谓的三多一少的症状，
1: 三多一少，
0: 多饮多食多尿，
1: 对，
0: 消瘦，
1: 对，
0: 那在一型糖尿病可能表现的更明确一些，更明显一些，更典型一些。那这样一型糖尿病病人呢，我们讲他的发病年龄。

0: 相对轻一点，
1: 嗯，
0: 三十岁啊四十岁以下，
1: 嗯，
0: 这些个人群可能多一些，
1: 嗯，
0: 他是由胰岛素的绝对的不足，那肯定针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一些绝对不足的表现，那我们就使用胰岛素，那很好的改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应该说现在的治疗的预后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下面的二型糖尿病，它的起病它不像一型糖尿病那么明显，
1: 嗯，
0: 我们从临床的这种研究来看，
1: 嗯，
0: 二型糖尿病啊，如果是按古代的教科书上那种记载的，
1: 嗯，
0: 二型糖尿病，
1: 嗯，
0: 说所谓的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1: 消渴症，
0: 消渴症，
1: 嗯，
0: 87%的病人，
1: 嗯，
0: 没有，那我们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按照典型的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些个通过体检的，
1: 嗯，
0: 这些个二型糖尿病病人，
1: 嗯，
0: 我不敢说啊，有可能85%以上的病人会被漏诊掉，所以说这种对于二型糖尿病，它不像一型糖尿病那么典型的出现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1: 哦，
0: 只是通过我们体检，
1: 嗯，
0: 因为大概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1: 嗯嗯，
0: 特别在城市里面啊，这种医疗的水平的，包括大家的这种医学知识的这种普及啊，
1: 嗯，
0: 在对健康意识的增强啊，
1: 嗯，
0: 关键是经济水平提高了，
1: 嗯，
0: 大家每年都会做体检，
1: 对对，
0: 单位也好，个人也好，
1: 嗯，
0: 通过这种体检查出来，哎，血糖增高，
1: 嗯，
0: 往往这部分病人就说他的发病年龄啊，特别中老年啊，
1: 嗯，
0: 无形之中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这样的病人就说我们治疗方面也是手段比较多啊，
1: 嗯，
0: 当然你说几种不同的观念，
1: 嗯，
0: 那有时候也可能需要补充胰岛素。
1: 嗯，
0: 当然大部分的还是一种什么呢，
1: 嗯，
0: 在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基础上以后，
1: 嗯，
0: 用一些口服药物来进行治疗，
1: 嗯，
0: 治疗方法也非常多，
1: 对对对，嗯，有关这个具体怎么来治疗哈，咱们一会儿放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来继续跟大家详细的来谈。咱们从这个归纳哈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比如说它这个二型呢是属于比较多的，
0: 对，
1: 这个人群，也就是说，那咱们比如说
0: 占绝大多数，
1: 占绝大多数，
0: 90%以上，
1: 90%以上
0: 都是二型的，
1: 对，就发病比较慢，起病比较慢，
0: 对，
1: 啊，然后这个症状不是非常明显的这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人群，
0: 对，对，也是在我们的门诊，在我们日常的门诊，在病房里面处理的这些病人是最多的，
1: 嗯，
0: 绝大部分是二型糖尿病，
1: 对，嗯，我们会就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哈，其实也许可能糖尿病这个从症状上来看，也许可能给大家可能不会造成一种某种恐慌哈，但一旦他这个并发症起来了以后，那他对人的这个生命乃至就是说他危害程度是非常大的，有的会直接影响到人的这个生命。那么这就说起来就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啊，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它有的些会长期存在，比如高血糖，它会导致一些比如各种组织啊，眼肾心脏神经的一些这个功能的损伤，那这可能这都是跟它密切相关的，好像有关这个方面这种严重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跟广大听友来介绍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糖尿病的认识不够，可能都是跟和这个有关系，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个糖尿病会引发这个并发症，嗯，
0: 是的，你讲的非常非常正确，
1: 嗯，
0: 实际上糖尿病的危害就是它的一个并发症，
1: 嗯嗯，
0: 那我们讲糖尿病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仅仅是一个血浆里面的血糖的水平的问题，
1: 对对，
0: 这个血糖是怎么界定的，
1: 嗯，
0: 它界定的依据是什么，
1: 对，
0: 我们讲它就是一个我们血液里面的一个生化值，
1: 嗯，
0: 它界定的7.0也好，7.8也好，那餐后的11.1也好，那它是跟它的这种将来对人的这种各个器官的组织器官的损伤是直接相关的，那损伤呢就是全身各个系统，那我们从医学角度就把它归类，大血管，微血管，神经病变，因为大血管涉及到最多的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还有一个下肢血管
1: 是
0: 大血管，
1: 对，
0: 那我们知道这种糖尿病的危害，85%以上的糖尿病的死亡原因，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所以说这种并发症危害呢，对人体的这种直接影响人生命的，那病人有时候呢，你看他以前没有发现糖尿病，突然就心肌梗死了，你反过来再查他的糖尿病的病史，他是很多年的，所以实际上这种他的这种心肌梗死，跟血糖水平升高是有关系的。这是所谓的大血管这种并发症，当然还有一些微血管并发症， 胃血管病患者我们见的最多的，
1: 嗯，
0: 肾脏病，
1: 肾脏病，对，
0: 视网膜病变，
1: 对，
0: 还有一个，包括严格的讲就是这种神经损伤，
1: 神经
0: 也是这种胃血管病变引起的，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像我们这边做透析的，70%甚至80%的尿路症，
1: 嗯，
0: 在医院做透析的这些病人，
1: 嗯，
0: 都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引起的。这种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血糖控制不好，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血压的影响导致一个肾功能衰竭，来透析，这是一个。那视网膜病变，肾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病人你看长期的突然眼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
1: 视力下降，
0: 突然你看不见了，给人的痛苦，一个好好的一个人你突然视力看不见了，要失去光明了，当然对人体的这种生活啊，这种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种影响，那这是一种视网膜病变。另外还有一个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也是我们让神经损伤，一个是中枢性的，一个是周围性的，相对多一点的就是周围神经炎，比较典型的就是一种下肢的四肢的这肢体的麻木疼痛，这些病人我们常见的，有的好多病人冬天都不穿疼的，不穿衣服，不能盖被子的，非常多，给病人的这种生活啊，这影响非常大。
1: 对对对对，我觉得一旦引起了这种并发症，就非常棘手了啊。所以我觉得早期的这个诊查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咱广安门医院嘛，是它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来看待这个糖尿病的啊。
0: 是的，
1: 就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用西医的手段实际上只能是控制他血糖，采取一些办法。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一些比如治胃病的一些道理啊，或者说对症来治疗，他有没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理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虽然我们讲目前糖尿病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是中国也好，国外也好，传统医学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那我们的中国中医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传统的中医文化，特别在治疗糖尿病，我们前面讲到了这种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那我们讲不说现代医学没有很好的办法，
1: 对，
0: 至少还没有完全避免这种糖尿病的发生，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那我们讲就是说这种糖尿病的血糖，我们现代医学有很好的方法，胰岛素补充治疗、胰岛素的替代治疗，很多近50年来里面的新型的抗糖尿病的药物，层出不穷，给我们的医生、给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带来了很好的有效的治疗的武器。但是呢，我们从做过临床医生，我们做临床将近30年，我们看的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做这种临床工作者，从科研从临床，觉得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失败。为什么这些病人越来越多，越看越多？是吧？这也是我们很困惑的地方。那我们就有必要，从我们祖国医学、从中医的里面来挖掘一些好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我们中医的对这种糖尿病的认识也有很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的这些个医书里边啊，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记载。
1: 对，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这种古代的人他认识就是认为他就是消渴。消渴的里面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糖尿病呢，是类似的，一些病种的一些临床表现是类似的。那我们从他的这种中医的这些个古今里面也好，从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也好，那我们来探索怎么样来用中医的手段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或者说他出现糖尿病以后出现了并发症，我们用中医药的手段来治疗这些并发症，这是我们这些年的一直来做的工作，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对，
0: 那就是说针对这种糖尿病的前期的人，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所谓的一级预防的问题，那有肥胖的人或有糖尿病的加速史的人，那我们用一些中医的手段，包括当然一些食疗啊，包括一些非药物疗法，还有我们一些针灸，还有一些个中药，来帮助他来预防这种糖尿病的发生。那出现这些并发症，那我们讲了这些视网膜的病变啊、肾病啊、周围神经炎，那我们用中医很强调一个辨证论治，
1: 对对。
0: 哎，根据这种病人的个体化的临床表现，我们来针对性的选一些中医中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些年做研究，做了很多课题，针对这些慢性并发症的课研究的课题，做了非常多，应该是取得效果也是不错的。
1: 对对对，
0: 糖尿病肾病的这些个特别三期的。
1: 好，那么有关这个用中西医结合哈、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包括早期的一些诊查，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糖尿病的防治。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嘉宾，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大夫。
2: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造成危害，但长期血糖增高，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糖尿病在治疗方面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有着怎样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它的症状，导致糖尿病的一些病因啊，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我觉得这个糖尿病的早期这个筛查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可能有些不慎的这个筛查也会导致误诊。那么究竟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哈，来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潜在的糖尿病患者来对他们进行这个筛查诊查？哎，这个具体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您再阐述一下。
3: 目前我们讲的糖尿病的筛查，它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政府也非常重视。
1: 是，
3: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目前用最多的还是一个空腹的血浆的血糖水平的测定，
1: 对，
3: 这是比较经济、比较实惠的，
1: 对，
3: 而且是呢，比较明确诊断的。那我们就说，如果是没有症状，那你两次查空腹血糖超过7.0，那你就定为糖尿病。
1: 对，
3: 所以这种筛查的手段呢，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做临床研究，可能用一些所谓的葡萄糖耐量试验，给您喝75克糖或吃2两馒头，那也是一种筛查方式，但是呢，就是说那种筛查的成本要高一些，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建议您，一年体检的过程中查一次空腹的血浆血糖。
1: 对，那有些这个患者朋友可能就问了啊，那你说这个糖尿病它典型症状不就是三多一少吗？那假如说我这个身体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喝得多，
3: 尿得多，
1: 然后这个体重减轻，那我当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能不能单纯从这个体征上来判断自己就是得了糖尿病？
3: 诊断方面还是要一定要查血糖，
1: 还是要
3: 不要完全看症状，
1: 因
3: 为吃得多、喝多了、尿多，其他的疾病它也会出现的，
1: 也会出现，
3: 甲状腺的疾病。尿崩症
1: 也
3: 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3: 所以诊断呢我们还是要查血糖，
1: 对还是以这个查血糖为准。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去查血糖了，实际上它这个检查的这个检测的手段还是非常容易判别的，
3: 非常明确，
1: 就不像其他的有些疾病你得反复的，比如拍 CT 啊什么，你得不同的大夫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分析，它实际上非常简单，
3: 诊断非常，
1: 只要你符合这几个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
3: 对，
1: 这是毫无疑问的哈。
3: 对，
1: 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已经确证了，说他确实是得了这个糖尿病了，那么就是说为了进一步防止他后期的这并发症的出现，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这个步骤我们是怎么开展出来的？
3: 这块呢最基本的我们一般会分析这个糖尿病病人的一个病程，
1: 对，
3: 那根据这些病程我们会初步判断他到一定的时间也会出现哪些个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呀，慢性并发症，当然最多是慢性并发症，慢性并发症最多的筛查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病
1: ，
3: 视网膜病变，
1: 对，
3: 这也没有创伤，我们讲肾脏病的这些个早期指标，肾脏病的这种分期一般是讲5期， 那我们早期的这些个，就说三期以前的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叫微量白蛋白的测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期监测的指标。那我们的这些个糖尿病肾病啊，一般说糖尿病病程在七年八年以后，几乎80%到90%的病人会出现。那我们建议病人早期的筛查一个肾脏的指标，叫微量白蛋白的测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对于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呢，也是跟肾病基本上是同期出现的。
1: 对，
3: 那视网膜病变实际上很简单啊，查个眼底，无创性的眼底，没有创伤，找眼科医生告诉他有糖尿病了，您给我查个眼底，眼科医生专业医生会给你查一下，照个相啊，或者这种照个眼底的这种这个造影检查呀，很方便，会发现一些特征性的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的病变。一些微血管的异常，微血管瘤啊、渗出啊，包括一些小的出血啊，甚至的严重的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那实际上我们这种早期诊断非常重要。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血管的病变，包括一些心血管的，那我们常规的心电图啊，这些是每天大家都会做体检，都可以帮助到我们来早期的诊断，这些并发症的一些发生情况。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了这个是糖尿病以后都要做进一步的这种并发症的有关并发症的这个检查？
3: 是的，那我们专科医生糖尿病专科医生都会跟病人讲的，他的根据他的病程我们会给他合适的建议，你什么时间查眼底，什么时间查尿白蛋白，什么时间查心电图，这些血脂、肝功能、肾功能都会跟病人讲清楚，来判断你现在的并发症到什么情况。
1: 那是不是也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做相关的并发症的这个检查的时候没有问题，而且今后也没出现这种问题，这样的例子多不多？
3: 也不少的，
1: 也不少。
3: 这种并发症我们讲现在还说跟血糖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我们临床也看到很多这种血糖控制的不好的人也有会出现没有并发症，
1: 对对对，
3: 或者血糖控制的很好并发症很严重，经常也能见到这样的病例，所以说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每个人的他的这种情况，
1: 对对，
3: 来进行一些项目的选择。
1: 对，所以这是一定要听大夫的，不能自己主观的做一些这个，给自己下一个判断，说我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说不做，是吧？这要听大夫的。
3: 所以我们就在门诊也好，我们会跟每个病人沟通，特别是初次接诊的病人，
1: 对对对，
3: 跟病人的病情了解清楚，诊断清楚。给病人一个筛查的一些建议。
1: 对对对对，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哈。那咱们说到这个治疗哈，目前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涉及到这糖尿病的治疗也是针对，即使是这个西医，它也是个性化治疗，对吧？也是综合性的治疗，所以可能针对每个人它都不一样哈。那么咱们就简单来说，大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
3: 糖尿病的治疗，我们应该大家都是也是听得多，看得也比较多了。
1: 对对对。
3: 实际上最根本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改变。
1: 生活方式改变。
3: 改变自己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爱动。不爱运动。吃得多。在这种长期高度的紧张。是吧？首先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一块呢，从国内国外的很多我们做临床的研究已经证实，那预防的这种方式最好的也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1: 对，
3: 这是糖尿病的一种第一个治疗手段。
1: 嗯，
3: 那真正的就是说我们通过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还达不到满意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我们采取药物，那药物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呢，口服降糖药物、胰岛素，还有我们很好的中医中药，这些来控制他的血糖水平。应该说治疗手段呢现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规范。从我们国际啊、国内啊、学会啊，他做了很多规范化的这些指南，那我们正规的这些医院里面的内分泌医生、他那边专科的医生都很熟练了，都很熟悉了。它的治疗的方式，科学性、规范性，个体化的这种诊疗模式，应该说在我们中国现在的水平也非常高。糖尿病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说一种根治的一些办法。那我们讲的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非常重要。如果你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能把血糖控制到良好的水平， 那我们就不必要吃药。
1: 对对，其实
3: 不必要吃药，
1: 最好的，
3: 这是最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对对对对。
3: 那药物，是药三分毒，中药西药，那我们是不希望吃药，能把这个血糖水平、空腹啊、餐后啊控制在比较满意的水平，那不是最好的方法吗？那我们当然就说你通过你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后，血糖还不能达到标准，那我们就按程序，口服药物、胰岛素，就是我们有些单用也好，联合使用也好，包括中药，那我们就说根据病人的病情，有的绝大部分病人需要是终身吃药的，到目前的水平治疗水平来看，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1: 对对，
3: 有，当然有时候可能你的服药的间隔时间不一样，有的一天一次啊，有的一天两次三次啊，根据它的药物的这种作用时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我们医生都给予一个合理的治疗方式。
1: 就是这个药物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3: 目前是呢，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那比如说，对有些患者来说，这个自我监测血糖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且也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一旦这个患者他离开这个医院以后，他自己有没有一套办法，或者说遵照医嘱来怎么来做，就是做一个自我监测血糖啊这件事儿。
3: 那您提到的自我监测也很重要。自我监测的监测，首先监测的内容是什么？
1: 对。
3: 不光是血糖，还有我们监测的其他的这种糖尿病的相关的这些个指标。那我们在医院里边呢，就说，前些年啊，就说我们叫监测的这种一天的频次，空腹的，三餐前的，三餐后的，包括夜间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种监测的太频，对患者的这种压力很大，
1: 精神压力，
3: 精神压力啊，包括我们经济的负担呀、包括你说你要带病人，像有的医院里边啊，让病人住一宿，一天白天晚上给你炸七十八十，实际上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你这样的就说无形的给病人增加了负担了。那病人夜间睡得好好的，你非得给他再弄起来查血糖，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我个人感觉还有比他更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啊，像我临床我就教病人。如果说你这个除非啊有急性的这种合并症，酮症啊、酮症酸中毒啊，这些我们查的频次比较多一点。那血糖平常呢相对比较稳定的，或者控制比较好的，一个礼拜你查一次，空腹的餐后的查一次也可以。那当然糖化血红蛋白三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
1: 三个月。
3: 另外我们还能就说你真正要病人查的，你要说调整胰岛素的剂量想尽快的达到标的话，交给病人查个什么方法呢？一个礼拜我们叫查血糖谱。举个例子啊，我通常就这么教病人的：您星期一查早晨起来空腹的，那星期二查早餐后两小时的，那星期三查午餐后两小时的，那星期四查晚餐后两小时的，对吧？通过这一个礼拜呢，你每天做个记录，一个曲线，那你基本上这一个礼拜就把您的一天的二十四小时这个血糖谱也弄清楚了，也摸清楚了。那我们医生调整药物也好，或您自己说根据病情调整药物也好，你也掌握了您这一个礼拜，是空腹高还是餐后高还是餐前高，非常清楚，扎的次数也少，痛苦也轻，经济负担也轻，这个病情也了解清楚了。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来教病人科学合理监测方法。
1: 对，这个非常关键。当然这个就是也具体到也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也是针对到这个患者他的具体情况，然后会有一个针对他的这个病症的一个医嘱，让他来怎么来做。
3: 对，医生我们都讲个体化的嘛，个体化就是一对一的。医生护士医务人员对患者或者家属，你的真正的负责任的教病人怎么监测。
1: 对 对, 对。
3: 什么时间监测完以后做个记录，有什么反应怎么处理的，我们对病人负责任，你得教他一个监测的方法，做好记录。
1: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您的那些经验，我觉得非常宝贵，也是可以跟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并不是说你这个 检查次数越多越好，而且要循序渐进，就是每天它针对每一个，比如时间段，它长期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曲线，你根据这个来判断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它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哈、啊。
3: 是，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科学，也非常好，也容易操作。
3: 对，容易操作，病人容易接受。
1: 嗯、对对对对，嗯。那我想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这都是属于它这个治疗环节的重要因素了哈。这个是不是饮食也可以算是一种治疗了？
3: 是
1: 吧？因为它跟这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啊、嗯。
3: 它饮，我们讲它最早呢，日本叫糖尿病什么呢？生活习惯病。生活习惯病实际上就是饮
1: 生活习惯病，
3: 饮食结构的变化。
1: 对，我觉得说的这饮食结构，可能也许这两年吧。咱们国人有所警惕，有所调整，但是我觉得从总的趋势上来看，还是就是说这个大吃大不喝的这个比较多。我觉得就是跟西方啊某些国家来相比的话，我们比如说在吃饭上，还是很放纵自己的这个口食之欲的。
3: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无形当中会接受很多这个我们身体消化不承受不了的这种影响，这种能量，
3: 是的，
1: 营养过剩还是很普遍的。
2: 11月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对糖尿病人来说，得了糖尿病饮食上的禁忌让他们觉得苦不堪言，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甜品不能吃，米饭不能饱，水果不能吃。除了饮食之外，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所以我们看过一个材料啊，中国人的饮食的热量的增加，当然就是跟我们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3: 大鱼大肉，不愁吃不愁喝，
1: 对
3: 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实际上真正的我们讲，就是说要每个人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实际上要结合自己的这种工作性质，啊，根据自己的劳动强度，是吧，来合理的来设计一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所谓的饮食结构，啊，我们还是提倡一个什么呢？低脂肪、低热量的、高纤维化的这一种饮食结构，能量足够来维持我们的这种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这种所需就行了。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工种，那搬运工人，那跟我们这种
1: 对
3: 这种办公室的这种工作人员，他消耗的热量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这种饮食的量啊，饮食的这种他的结构啊，肯定也不完全一样，也是要根据个体化的来设计他的这种饮食结构。
1: 那像针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饮食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疾病啊，它规定的，比如有某类食物就不能吃啊，某类食物就可以多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些指导？
3: 实际上糖尿病的饮食呢，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也是非常广泛的。从科学，从我们严格意义上讲，人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1: 对，
3: 包括糖尿病病人。这是一个很，就说一种。因为我们通常讲糖尿病病人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是对那些什么呢？没有掌握好每一类食物的它的所含的热卡，那我们就说通俗的讲，哎，病人您这个糖不能吃，那个什么不能吃，实际上不是那样子的。如果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吃的这些个食物的总的它那个热卡弄得非常清楚了，您都可以吃。我们医学上限制的是什么呢？您每天的总热卡，一天您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这种热卡呢是由不同种类的食物来组成的，那您再去想您什么不能吃，只是说您这个多吃点，另外必须少吃点的。我们控制的是总热卡种类，严格意义讲没有限制，没有限制总热卡，对吧？
1: 对，
3: 所以我们为了教病人方便，你就省事，你说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实际上那是一种就是一般概念上的这种饮食的控制的方法，严格意义讲是都可以吃的。
1: 对对对，那对一般人来说，他很难具体去换算。比如说，我吃这些东西，我把它怎么换算成这是我医生规定给我的每天的这个热卡？他这个，你想这个，我们的食品现在太丰富了，就是吧？每个食品的它这个这个热卡的这个含量都不一样，这个成分都不一样。我们怎么来换算呢？是不是也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也就是说，比如说什么都吃，但是什么都吃的不多，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3: 是这样子的，
1: 可以这样。
3: 对糖尿病人呢，我们讲这些像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饮料，可乐啊、雪碧啊、糖水啊，这肯定是尽量避免的。
1: 对对对，
3: 包括巧克力啊，这些肯定避免的。那就是我们讲的，还是一种就是说，大鱼大肉、油腻的、油炸的，这些个高热量的食品还是避免，还是避免。
1: 对对，就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总的这个原则的这掌握下，然后你再来具体，比如吃一些，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就不必太刻意，
3: 不要刻意的吃。
1: 对对对，
3: 我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就是总量，把它的这种总热卡控制就行。
1: 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个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哈，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内目前治疗这糖尿病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了哈。我们如何来把这个双方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特色、这些优点能够结合起来？哎，这个就是说，咱们医院哈，或者魏大夫您本人是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是，怎么把它这个落实的，或者说结合好的？
3: 中医跟西医的结合应该也是。这些年大家都在做探索，
1: 是，
3: 也是，首先我们讲这种结合，要确定好目标人群，什么样的病人，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用中医的手段，用西医的手段，用中西结合手段，我们都要把这个病人界定清楚，给病人提供一种最优化的治疗的方式，
1: 对，
3: 病人能够生活方式控制的，那我们就不给病人用药，能够用中医中药的，就说我们。因为西医啊、西药啊，这些当然就说有些药物，特别是一些新药，在国内呢也是上市啊，它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它的这些个并发症啊或其他的，我们就说有很多呢是在做探索。
1: 对。
3: 那我们讲的就是说有一部分病人，只要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啊，只要这个病人这糖尿病没有这种急性的合并症，没有这种严重的并发症，血糖，比方说我们空腹。在十以下、十一以下，这些个病人，我们通过饮食、通过中医中药，完全可以把病人病情控制得非常好。那我们把这个目标人群界定好，这是一个中医的它的一种适应症的问题。
1: 对，
3: 另外还有一些并发症，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1: 嗯、
3: 大血管的、微血管并发症，那我们中医中药，叫尿蛋白啊，对糖尿病的早期的视网膜的病变啊，对这种周围神经元的这种疼痛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胃肠的神经病变。非常多，这些个病人胃轻瘫，严重的胃重瘫，这些病人我们中医中药非常好的优势，为什么不拿来给病人用呢？这些我们来给病人提供一个最合适的这种方式，对糖尿病的预防跟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治疗，应该说我们通过中医来改善症状，来延缓这些并发症的发生跟发展。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分人群，血糖控制的非常好。
1: 对，
3: 不管从胰岛素还是口服降糖药物用得非常好，病人就是感觉不舒服，老觉得没有力气，出汗，老觉得就是说胸闷，那实际上我们中医来辨证，他的这种血糖很好，但是还有病的自救症状，我们用中医的中药，很多治疗方法，益气养阴啊，活血化瘀啊，滋阴潜阳啊，这些个阴阳双补啊，这些个很多根据病人的这种症候来辨证治疗以后，可以很快。改善病人这些不舒的束缚的症状。
1: 哎，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其实，如果要是西医的话，就是他如果检测出他一切指标都符合标准了以后，那么患者还出现这种症状，他实际上就是没法再解释了。
3: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还是能够解释清楚的。
3: 对，那病人还是不舒服嘛？
1: 对，
3: 你说说我病人，我们他是个整体，不要就看这个检验指标。那病人呢，我们讲的说除了这种理化指标异常以外。还有一些自觉感受，身体的不舒服，心理的不舒服，那我们用中医中药来改善这些症状，改善病人的身心不适的这些症状，应该也是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好，那我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从一开始得了这种病，或者说这种潜在的患者，然后去医院去检查，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形成对这个糖尿病的一种错误的知见吧。那么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咱们魏大夫能不能就这些领域当中出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做一个一一的澄清，让大家呢就是说对糖尿病会有一个更清楚一点的认识吧。
3: 首先就是糖尿病它是一种就是说生活习惯病，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改变它的这些去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关于这种治疗 中医也好，西医也好，
1: 嗯，
3: 我们讲强调决策共享，
1: 嗯，
3: 决定权在于患者本人
1: 啊。
3: 那要从我们医务人员，从医生，从护士，包括家属也好，
1: 嗯，
3: 他只是一个建议权，最终的治疗权、决策权，
1: 嗯，
3: 取决于患者本人。
1: 好，非常感谢魏大夫就这个糖尿病的防治，这些方面呢，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感受啊？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各位朋友，再会，
3: 谢谢，再见。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2: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在上午的时间11:00到12:00为您播出的这一个健康中国节目，是来自于在中国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所提供的。而每一次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会邀请到在北京著名的中西医医生，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有关各种不同的疾病跟治疗的方式。在过去我们曾经也登过有关什么是上火，什么是降火啊？你要说你的身体不好，你是上火的体质，这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人的健康，上火了也就是身体发炎了。但是怎么样利用中医的方式让你可以降火，让你可以恢复到身体正常的状况，不是发炎的状况，这是属于中医方面的哲学。那么以西医方面来说呢，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又有不同的评断。所以呢，听众朋友，当我们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去赶快看医生。在西医方面，他会诊断，会通过 X 光，通过雷射方面来了解你的身体是不是有不同的不好的健康的状况出现。那么以中医是按摩来了解你身体方面的运作，身体方面的这种心跳啊，或者是脉搏啊，来了解你身体的状况。所以听众朋友，身体的健康与否最重要还是在自己。不管你采用中医的治疗或者是西医的治疗，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那就是及早的发现你身体上的不适合、不舒服，感觉到有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呢，这就是需要你个人的自我认知。当你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我再三提醒大家，那就是去看看医生，跟医生谈一谈，你是不是要照 X 光呢，还是你要试试胃镜呢，或者你的头经常的头疼，那么是脑里面长了肿瘤呢，还是说因为你神经紧张而造成了神经衰弱的现象呢？这些等等的现象，身体的一些征兆，最重要就是听众朋友，您对自己的健康有没有自我的认知跟了解。当你发现你身体的这种感觉，比方说你原来啊吃饭都没问题，可是可能最近这两三个礼拜下来呢，你经常胃会痛啊，或者是你不想吃饭，一点食欲都没有，这都是告诉了你 你的健康可能已经有问题了，你需要赶快去接受医生的检查，包括你的尿液、你的血液，甚至包括你自己的感觉是不是正常的，能够消化你所吃的东西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重自己的健康，了解你身体的状况，这才是维护你的健康的最好方法。我们在待会儿广告新闻之后继续为您播出其他方面的节目。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9: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现在时刻是11:56，我们请听众朋友听一首江淑娜的歌声，并且稍后我们为您准备好了12点整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美国举债成本现在居于20年来的最高点，政府正在使用三个不同的方向应对恐怕难逃的刺激相关的通膨的最新情况。来自在今天，这是中央通讯社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华府在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举债成本不断的攀高，现在40兆余美元的债务，每一年需要付出利息高达将近1兆的美元。为了控制情势，从财政部到联邦准备理事会有若干的选项，但是越是激烈越可能酿成通货膨胀将会持续的恶化。路透社报道说，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接近20年来的高点，而且看来并非短暂的因素而造成，也因为财政赤字的不减，华府正大量发行债券来进行弥补，但同时通膨下跌的速度却缓慢，而美国经济成长力道却仍然受到了人工智慧 AI 投资热潮而加持，维持了强劲，导致利率方面呢没有下降。来自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在今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诺克在今天指出，现在美国政府每收到5美元的税收要花1美元来履行它的债务，而这个比率非常的高，而且还会持续的上升。美国政府为了缓和财务上的压力，已经有财政部扩大发行短债以及少量买回了旧债，提升在市场上的流动性。但是如果情势明显恶化，恐怕会出动联准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其中相对比较温和做法是大买长债，类似1961年的扭转操作，也就是 Operation Twist， 而比较极端的方式是仿照二战前后对有关的长债殖利率设立一个明确的上限。而尽管手段力道越强越能够压低债息，但也可能会造成有关的通膨恶化，进而让债券持有人面临了更艰难的处境。根据报道，扭转操作是一个发售短债一面买进长债，而借此压平殖利率的扭曲线，如果要产生明显效果，光靠美国财政部的资源是不够的，需要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的支援。不过现任联准会的主席，也就是华许 Kevin Warsh， 他曾经对中央行所持有大量的公债跟其他的证券表示了批评，并且他对联准会大举购债恐模糊了货币政策跟政府债务管理，在这个分际上他表达了他的担忧。而他也主张，华许认为财政部跟联准会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协议，让双方的首长分别公开说明发债以跟调动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目的。如果是扭转操作而没效，下一步便是直接控制殖利率的曲线，方式是联准会承诺无限量的购债来让长债殖利率维持在设定的上限之内。联准会为了协助美国政府筹措二战期间作战跟战后复苏的资金，从1942年到1951年财政部跟联准会协议，也就是 Treasury Fed Accord 达成之前，对美国长期的公债殖利率是设定在2.5%的上限。 也因为美国国会目前既不想加税，也不想减少政府的开支，因此目前 Capital Economic 也就是凯鸿投资的公司首席经济顾问希斯金 John Hiskin 他认为债市的发展偏向对债券持有人不利的通膨升温，这是目前在联准会方面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国前众议长哈斯特尔过世了，因为性侵丑闻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而蒙羞。来自华府的消息外电报道，美国官员今天对外表示，前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哈斯特尔特已经过世，享寿84。他生前承认性侵过自己教导的一位青少年，他的政治生涯以至于是身败名裂而告终。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说，美国伊利诺州肯特尔验尸官的办公室今天指出，哈斯特尔特是在家中接受了宁静有关的这个照顾期间而过世的。他在1999年到2007年担任了众院的议长长达8年，也是历史任期以来最长的共和党籍的一位议长，他也是华府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而这个职位使他在总统继任的顺序当中是排名第二。不过在他离开国会多年之后，一项针对可疑银行提款的联邦调查发现，有款项意在掩盖他担任高中摔角教练期间的性侵行为，而使他的声誉呢是一落千丈。哈斯特尔是在2015年承认了他认罪，而且承认刻意拆分现金提款以逃避银行对他的申报规定，而相关的款项涉及他跟一名受害者达成了350万美元的协议。而隔年宣判时，哈斯特尔首度承认他在1960年代到80年代在伊利诺州的约克尔维尔高中，他那时候做教练，而且是担任摔角教练，而在这个期间呢，他曾经性侵过一位男学生。哈斯特尔当时在法庭上表示，他们对我抱有信任，而我利用了他们。这是在最近呢所看到的一则新闻，检方当时详述了5位男孩遭受到他性侵的情况，而其中呢有人是年轻14岁。也因为性犯罪的追诉时效已过，哈斯特尔没有能够因为相关的性犯罪而被起诉，最后呢他是因为违反银行法规而被判处15个月的联邦监禁，而现在呢他已经过世了。这也是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在美国呢有些时候有一些人呢有性侵的取向，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因为这可能呢对孩子们会造成呢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注意的是来自于基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政府表示，他们的有关的远程空袭已经使俄罗斯超过半数的石油炼制能力陷入了瘫痪，而削弱莫斯科当局在持续4年半的俄乌战争中向俄军提供的补给能力。美联社在今天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昨天已经表示，最近对莫斯科、亚罗斯拉夫尔也包括了乌斯特卢加等地，另外多个城市的炼油厂呢都发动了密集的空袭，也瘫痪了俄罗斯 51% 的炼油产能，而此项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验证。而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长达1200公里的前线推进陷入了停滞，基辅和莫斯科当局都加强了空袭上的力度。乌克兰军队曾经多次袭击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而今年稍早也引发了俄罗斯大规模的燃料上的危机，迫使当局限制在当地的汽油的销售。俄罗斯官员没有公开透露任何有关该国石油基础设施受损的相关数据，不过 俄罗斯总统普丁一号在罕见的对外承认，这些袭击已经导致了俄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减少了 1%。 以上您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为您

0: 受损的相关数据。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丁一号在罕见的对外承认，这些袭击已经导致了俄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减少了 1%。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上午时间12:1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呢，是阿四吴青峰在2025年阿四的专辑《不好意思我要开始冒犯了》当中一起合作的《爱我别烦》。话说6年前他们在《天赐的声音》第一季当中呢，一起翻唱了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啊，所以呢，这次的缘分到了去年就变成了《爱我别烦》。

高吾人去年的一首歌《快乐的事记不起》，之前是阿四吴青峰的《爱我别烦》。阿四和高吾人虽然曲风各自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属于独立出身啊，短视频大量的出圈，歌比人更红的那一类的音乐人，有相当大的听众的重合，主力集中在95后到05后啊，以女性听众为主，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啊？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你去他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会那么多的年轻人，而且都是年轻人包办了大合唱的环节。他就是年轻人心中呢热度居高不下的摇滚偶像。他自己也在台上问台下的年轻人说，你们25岁为什么喜欢听我的歌？25岁你们的生活真的有那么多痛苦吗？接下来就来听他这首通过短视频再出圈的30年前的一首歌，500 Let's Dance。

华人歌曲周末派，张震岳1998年秘密基地当中的爱我别走。那么周杰伦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他曾经说呢，旋律和情绪表达非常戳中自己，是他私底下经常循环播放的曲目之一。很少翻唱的周杰伦在2004年无与伦比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曾经在现场翻唱过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陈奕迅淘汰。我相信刚才这几分钟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卡拉 OK 的时间。那这首歌很多人会唱，收录在2007年的《认了吧》专辑当中，是周杰伦为陈奕迅量身创作的。确实呢，当时 Eason 收到 demo 之后呢，放了一段时间，中途比较犹豫哈、到了后来专辑呢这个赶工的阶段呢，才正式想起来收录在里面，还挤掉了陈奕迅自己写的一首歌。据说呢，最开始 Eason 主观上对这首歌有那么一点隔阂，因为唱别人完整写好，气质高度属于另外一位创作者的作品，要把周杰伦的歌唱成陈奕迅的歌，需要时间来消化。结果呢，大家可以听得出这首歌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30号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这个时段的收尾曲呢是一个精彩的现场啊，来自2018 We Live 巡回演唱会鸟巢站，张杰这就是爱。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这是麦克曾比特和安琪在2022年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合作的夏日亲情，这首黎明1993年的歌到了他们这里更像是校园里的双向暗恋，甜度更高，青春感更强。

范玮琪《小白船》收录在20年前范范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融合童谣元素和流行风格的一首歌，好听哈。那接下来同样有着童谣的质朴和纯粹，这是林忆莲2001年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的《纸飞机》，小韩作词，林忆莲和黄韵仁共同作曲，灵感是来自童年折纸飞机的简单快乐。小彩蛋啊，大家可以听到前奏，一会儿还有间奏，收录了林忆莲女儿喜儿的真实童声，小孩的呢喃笑声融进编曲里，把你我的耳朵都融化了。

新裤子15年前的一首歌，你还记得那个电影演员吗？这里面唱到文艺片照片消失的演员，以为这是写给贾宏声那位演员的，后来他们官方辟谣，就是并非专门写给贾宏声，是一首呢泛化的怀旧作品。好，接下来如果你此刻开车在路上，那么请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这首歌会让你瞬间觉得空气也清新了。下面送上2023年胡彦斌你若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林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花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3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澜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 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十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小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

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的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篱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盆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篱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虚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生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相惜，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十一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沓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亲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亲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出世，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阔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际。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地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蒲，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报在下午2点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情况，纽约今天的相关华尔街报道，投资人关注美国公债殖利率，并且消化最新公布的在美国方面的经济数据。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天在美股盘中再创新的高度。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指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7%， 最高高达 27399.81， 创下历史新高点。与此同时，道琼工业指数下跌87点，跌幅 0.2%， 标普500指数小涨 0.4%。 来自华府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举债成本正在不断的攀高，现在已经有40兆余美元的债务，而每一年大约需要付出的利息高达1兆美元。为了控制情势，从财政部到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有若干的选项，但越是激烈越可能酿成通货膨胀的恶化。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接近20年的高点，而且看来并非短暂因素而造成。由于财政赤字的不减，华府正大量发行债券来进行弥补，但同时通膨下跌的速度也很缓慢。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也就是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首席经济学家史洛克在今天对媒体指出，如今美国政府每收到5美元的税收就要花1美元来履行他的债务，而这个比率非常的高，而且还会继续的上升。美国政府为了缓和财务上的压力，已经交由财政部扩大发行短债以及少量的买回旧债，来提升市场上的流动性。可是如果情势明显恶化，而恐怕必须出动联准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而其中相对比较温和的做法，那就是大买长债，类似1961年扭转操作。较极端方式则是仿照二战之前对长债殖利率的设立明确的上限。而尽管手段力道越来越强，而越能压低有关的债息，但也可能会造成通膨的恶化，进而令债券持有人面临更艰难的处境。而扭转操作是一个有关一方面发售短债，一方面买进长债，而借此压平有关的殖利率的曲线。如果产生明显效果，光是靠美国财政部的资源不够，必须还有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的支援。不过现任联准会的主席 Gavin Walsh 模糊了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债务管理分际，而表达了担忧。他主张财政部跟联准会要建立新的协议，以让双方首长分别公开说明发债，跟以及包括了 有关的调动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目的。如果这个扭转操作无效，下一步就是直接控制殖利率的曲线，而这个方式是联准会承诺无限量的购债，来让长债殖利率维持在设定的上限之内。联邦储备委员会曾经为了协助美国政府筹措二战期间作战跟战后复苏的资金，从1942年到1951年，财政部联准会协议达成过前对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设定在 2.5% 的上限，不过靠人为方式压低利率来控制殖利率的曲线，虽然可以缓和财政的赤字而带来的政治压力，但这也是只有在公债投资人不担心收到长债美元贬值时才会有效。而一旦这样的信心动摇，原本为了压低利率的购债反而也可能会助长想要避开的通货膨胀。因为美国国会在目前既不想加税也不想减少政府的开支，因此凯投宏观首席经济顾问希金斯 John Higgins 也认为债市的发展偏向对债券持有人不利的通膨目前正在升温。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来自在斯德哥尔摩的重要消息报道，1901年以来诺贝尔奖便根据创办人也就是炸药的发明家艾瑞德·诺贝尔的遗愿颁发给作为人类带来重大贡献的个人跟组织。2026年诺贝尔奖将在5号到12号会陆续的揭晓得奖名单，而目前首先揭晓的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预定在今天的11点30分将会让大家了解。法新社盘点了关于诺贝尔奖跟创办人的五件事。第一，五位和平奖得主曾经遭到拘禁。在1901年，一共有五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为遭到拘禁而没有办法亲自到奥斯陆出席颁奖典礼。遭到纳粹政权逮捕并被送到集中营，他获得颁发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另外是缅甸反对派的领袖翁山苏姬，她是一位女士，1991年在获奖时遭到软禁，当时军政府准许她出国，但她因为担心离境之后她可能无法返回国内而决定不出去领奖。另外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因为煽动颠覆国家罪而被判11年徒刑，2010年他获奖时也正在监牢里面服刑，颁奖典礼上他的座位是空着，诺贝尔和平奖就放在这个空的椅子上面，由丘克代为出席领奖。2023年伊朗维权人士穆罕姆迪获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时仍然被关押在伊朗的伊文监狱。在继续为您播报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关的其他新闻包括了，在最近我们看到了家政服务方面有一则新闻，在11长假期间工作排满，几乎都是宠物要喂养订单，一天就能够让照顾这些宠物的人呢可以多赚一些钱。另外也有些人呢表示呢他们到作为上门服务，而在11长假期间呢这个生意呢现在变得是特别的好。华府消息，美国官员今天表示前联邦众院议长哈斯特尔在今天过世。法新社报道说，美国伊利诺州肯特郡验尸官办公室指出，哈斯特尔3号晚上在家中接受安宁疗护期间 已经过世了。哈斯特尔曾在1999年到2007年担任过在华府的众院议长8年时间，也是历来任期最长的共和党籍的议长，他也是华府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这个职位使他在总统继任的顺序当中排名在第二，但是他离开国会多年之后，一项针对可疑银行提款的联邦调查发现，有款项意在掩盖他担任高中摔跤教练期间他曾经有过的性侵的行为，而这使得他声誉一落千丈。哈斯特尔特别在2015年承认了他曾经犯下的罪行，也承认刻意拆分现金提款以逃避银行对他的申报规定，而相关的款项涉及他跟一位受害者达成了350万美元的协议。而隔年在宣判的时候，哈斯特尔首度承认他在1960到1980年代在伊利诺州约克维尔高中担任摔跤教练期间，他曾经性侵过男学生。哈斯特尔当时在法庭上说，他们对我抱有信任，而我却利用了他们。检方当时详述至少5位男孩

0: 澳洲约克维尔高中担任摔跤教练期间，他曾经性侵过男学生。哈斯特尔当时在法庭上说，他们对我抱有信任，而我却利用了他们。检方当时详述至少五位男孩在当时遭受了他的性侵的情况，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只有14岁。也因为性犯罪的追诉时效已经过了，哈斯特尔未能因为相关的性犯罪而遭到起诉，而最终因为违反银行的法规，他被判处了15个月的联邦监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中国11长假期间，当然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十几亿人，所以出游的人特别的多，而同时呢，这也带动了另类宠物的经济。家政平台有一项数据显示，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在这段期间超过了上个星期增长 300%。 另外宠物的托管服务订单也显著的成长，也显示了中国在宠物经济方面的这一份潜力。香港媒体《星岛日报》跟中国官媒央视都做了这项报道，因为11长假期间宠物上门喂养的订单呢是大大的增加了。家政服务人员王九花对媒体表示说，他的服务档期从1号已经排到8号，几乎全部都是喂动物的这个订单。上门的喂养对象包括了有什么呢？有小猫、小狗、乌龟，还有鸟，还有兔子等这些相关的宠物。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

0: 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牟同英的新书，讲的是印度，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原来的德文书名是新的世界强权印度，中文翻译叫做印度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关键强权与印太新局。这本书作者是 Oliver Schultz， 他是德国的记者作者，他主修的就是印度学、西藏学和社会学。他现在是吕北克新闻报的编辑，并且自由记者的身份持续的写作。他对于印度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当前的印度，他有他的全球眼光。这种眼光对于台湾，我们今天这种眼光刚好是今天我们在台湾最为缺乏的。因为像是印度作为全球的经济强国这件事，我相信在台湾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并没有概念。像在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超越，绝大多数的国际媒体甚至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报道。这是发生在2022年年底，以经济实力衡量，印度超越了他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也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预测，那一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毛额会达到 3.53 兆美元。印度的当时财政部长在美印商会发表演说的时候，甚至大胆的预测，他说目前我们排名第五，很快我们会成为第三。 IMF 也相信这个人口大国会持续保持显著的成长。根据 IMF 的预测，印度可能在2027年会跃升到第四位。在这里被他超越的就是作者 Oliver Schultz 他所在的德国。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评估，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已经超越中国大陆的14亿人口的国家，非常有希望能够在2030年之前成为仅次于美国跟中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22年年底，印度的多元企业家阿达尼也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也是唯一跻身世界前三名的亚洲人。这则新闻也显现出印度在国际的经济舞台越来越有影响力。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从人均经济表现来观察，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等级，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只不过印度的快速经济发展往往只被轻描淡写，而中国的经济繁荣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当成世界经济的头等大事来庆祝。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不止在政治上彰显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就连在经济上的进步我们也不能小看。印度曾经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殖民地国家，曾经几乎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名词，它的形象也因为甘地还有甘地经常一起出现的它的纺车，非常传统的这种古老的纺车，还有呢自己纺织出来的衣物，而烙印在世人的心中。不过在过去的75年当中，印度已经在资讯科技、生物科技、太空科技、制药业还有能源业这些领域树立起了自己的声誉，特别是在数位领域当中，印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印度已经有超过 7.5 亿的网络使用者，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那就是许多印度人都会说英语。印度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英语人口，大约有 2.5 亿印度人能够流利的说英语。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当中，不同年龄层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印度大约有 50% 的人口年龄在24岁以下，另外印度的人口成长是中国的两倍，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相当于每天有4万多人在印度出生。相反的，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的高龄化，主要是因为一胎化政策的后果。因此当中国政府面临庞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时候，印度的情况刚好相反。在印度
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各种未来产业，因为这个发明了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数字系统，我们称之为叫阿拉伯数字，但是其实是印度发明的。印度特别重视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几十年来那里涌现了无数的研发中心。如今印度是软体和生产相关服务方面全世界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数以百万计的印度资讯科技专家在印度工作，其中有许多人任职于跨国企业，他们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的高科技重镇，像是邦加罗尔和海德拉巴，数十万人受雇于业界巨头，光是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就有超过60万名员工，印福瑟斯有超过30万名，微普罗则有超过20万名。近来 Apple 计划将它部分的 iPhone 生产线移往印度，不过却也有许多印度人是在国际上从事这个行业，例如在加州的矽谷，早在千禧年之交，这些印度电脑人才就曾经在德国引发议论。有鉴于德国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德国的政治人物现在也重新关注印度人。此外，印度的人口规模庞大，它的海外侨民的数量同等的庞大，有超过3200万印度人旅居在世界各地。 World Bank 曾经在2022年年底预测印度海外侨民汇回祖国的款项总额会达到1000亿美金。与此相反，印度如何也在其他行业中崛起，很少在西方国家获得关注。像是在航太工业方面，印度是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成立国家太空总署的国家，早在1979年，印度就成为继中国跟日本之后第三个凭借自行研发的火箭将卫星送上太空轨道的亚洲国家。2008年，印度发射了自己的第一个无人月球探测器，到了2014年，印度成为全球第四个将卫星送入火星轨道的国家。印度长久以来一直享有世界药局的美名，它是全球最大的学名药供应国。举例来说，先前在美国一年开出的处方当中，大约有10亿张是印度生产的药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次大陆的制药巨头为许多的新兴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提供药品。近年来，印度的医疗企业特别积极在非洲地区拓展业务。印度的医疗产业认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那就是 biologic 生物制剂的研发，这是利用生物物质制成的药物会被用于像是癌症或者是自体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印度跨国制药公司瑞迪博士实验室，他的负责人普拉萨德在某一次受访的时候，他就表示，由于基础设施还有人事的成本比较低，在印度的生产成本远低于西方。此外，印度在临床研发方面也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在制药产业或者在其他产业，早在2022年，印度就有将近70家所谓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这使得印度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印度的上市公司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2022年的时候，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大约有5000家。从千禧年以来，印度的企业日益在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例如在德国，塔塔集团旗下的钢铁业子公司塔塔钢铁计划跟德国的第三克鲁伯成立德印合资企业而闻名，尽管这项计划最终因为反垄断的问题而破局。在此之前，塔塔集团也因为收购英国的汽车公司捷豹扎寡而引起了关注，如今塔塔集团是英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同样实力雄厚的还有总部也位于孟买的信实工业公司 RIL。 信实工业公司起初曾经是石化业的巨头，自从2016年开始，凭借着旗下新成立的子公司信实电信，彻底改变了印度的电信市场，从而也成为拥有数以亿计的智慧型手机还有行动电话用户的市场领导者。在老板兼大股东
安巴尼他的领导下，信实工业公司也是印度最大的零售商。近来这个集团旗下的数位服务公司叫做 Jio Platform 特别受到国际关注。根据2022年的相关报道，这家成立于2019年的控股公司曾经是印度市值第四大的公司。 FB 脸书还曾经以55亿美元得到了 Jio Platform 10% 的股份，而 Google 以42亿美元收购了将近8%的股份。另外，阿达尼集团是印度重要的企业集团，它的业务遍及众多领域，从港口、机场到太阳能、电视，无所不包。60几岁的亿万富翁阿达尼曾经在2022年以1430亿美金的财富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尽管遭遇亏损，但在2023年他仍然是亚洲首富。在大学辍学之后，阿达尼先是开始从事钻石的交易，然后逐步将业务重心转向海事基础设施、建筑业，还有近期的再生能源。阿达尼集团的股票在印度的股市里飙升，集团当中最重要的上市公司阿达尼企业市值在五年内增长了50倍，旗下的太阳能公司阿达尼绿色能源从2021年以来市值也翻倍。阿达尼集团打算直到2030年之前要在绿色能源的计划上投资700亿美金，他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生产商。我们在台湾对于印度经济这方面的发展相对是陌生的，而这本《印度崛起》在这方面就给了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认识跟了解，这是这本书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重点之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Oliver Schultz， 他是一位德国的记者、编辑以及自由作家，他所写的《印度崛起》。 Oliver Schultz 特别提到，他说，我第一次去到印度其实是个偶然，那时候我没有打算去印度，我原本是要前往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区， New Delhi 只是途经的一个中继站，在抵达之前我对印度的兴趣也只是一般般，没有想到待在 New Delhi 这头几天当中，我就意外的喜欢上了那里。那是1980年代末期，印度的首都与其说是一个大都会，不如说是一个繁茂的村落，一个杂乱无章的建筑聚集体，这些建物大多显然属于违章建筑，很少超过几层楼高，街道跟巷弄十分狭窄，到处充满人潮，男人们使用手推车和脚踏车运送的牛奶大冰块或者是成箱的鸡，流动摊贩又喊又唱，兜售糖果、点心、玩具，身着蓝色制服的学童坐在围有栏杆的校车车头里，由司机踩着脚踏车踏板前进，随处可见闲晃的牛只还有狂吠的流浪狗。另外，寺庙、清真寺、廉价的旅店提供四平方公尺大小、天花板上挂着电风扇的房间，比较大的马路被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挤得水泄不通，喇叭声此起彼落，像是派头时期的大使力车，至少有两个人以上共乘的轻便摩托车，另外有满载建材、甘蔗或者是其他东西的卡车和翼影机。但凡稍有旅行经验，当时在这座城市里其实就不需要感到害怕，即便是像我这样的背包客往往都会选择投宿的火车站附近，的确到处都有扒手，据说在像是红堡这一类最著名的观光景点也会有骗子，他们会先把人迷昏，再洗劫人身上的财物，但也仅此而已。当然锡克教徒的争取独立当时仍然是一大问题，但这个教派也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少数族群，这场争执并没有撕裂整个印度社会，即便因此当时在市区公车上会用英语喊印地语写着这样的标题，请检查您的座位下方可能藏有炸弹，不过没有人会在搭公车的时候真的去瞧一瞧自己的座位底下，就连我们这些西方的旅客都不会。当时这个国家处于一种和平的氛围里，各种宗教的信徒大都能够和睦相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比邻经营着各式各样的小店铺，提供服饰、家庭用品还有五花八门的服务，有些人开着叫做搭巴，这是某一种提供简单餐点主要是扁豆跟米饭的餐厅，他们会骑着人力三轮车或者是摩托计程车载人穿梭市区，在滴咖作响的车辆的微型尾巴板上往往还摆着古兰经里的一句真言，或者是锡克教徒纳克上师他的肖像，或者是黑天，这也就是印度教的神吹笛跳舞的画像，他们到底信奉哪一位神明似乎无关紧要。当然当时许多事情对数字可以说是完全陌生，不过他就说有些事也没那么陌生，例如我在之后的旅行在印度接触到的一些官僚作风，像是在申请延长签证的时候，或者是像当时仍然属于国营的印度航空购票的时候，那些经历都让我不禁联想起了东欧漫长的午休时分狂妄自大公务员。然而无论如何终归还是有一些规矩，只不过那些规矩同样也只是在为官员们服务而已。早在当时那里有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些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像我们这里一样任职于汽车产业或者是银行业，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把头发梳得整齐油亮，然后拎着餐盒骑着脚踏车去上班，那里同样也有充满自信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们，更有许多敢于斥责犯罪跟贪腐的正直公民。
沟通方面并不困难，当地许多人都会说英语，尽管它有某种令人有的时候忍不住会觉得好笑的口音。英语不只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许多来自于不同语系的印度方言之间的桥梁。许多印度人都乐于说英语，而且引以为傲，这象征着他们面对西方的开放态度。印度这个英国在东方的遗产看似遥远，却又如此的亲近。那个时候当地的政治氛围相当自由，无论是理发师或者是送牛奶的工人，无论是事关新德里的国会大选，还是事关阿富汗的圣战者，人们都能够公开的大声的和任何人谈论任何话题。当时的印度在许多方面确实都符合他至今依然感到自豪的称号，他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首都经常可以看到政党或者是公民团体发起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他们往往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响。那个时候所有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各行各业都有工会，据说就连掏耳工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会。他们以康诺特圆环这个黄金地段作为据点，专门为游客提供耳朵方面的按摩和清洁服务。报摊上卖着包括英文报纸在内的无数报章杂志，里面充斥着南辕北辙的各式各样观点，有些内容甚至相当激进。这是因为印度有着一套独特的政治自我定位，那 Schultz 也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举例来说，特别在印度南方有许多人取名为列宁或赫鲁雪夫，在唐米尔纳杜邦甚至有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他的名字是史达林。毕竟印度不只是不结盟国家，苏联也曾经是印度重要的合作伙伴。对于东方集团的解体，这里有着截然不同西欧的看待方式。某一个湿热的季风季早晨，我在德里一边吃着起司三明治喝着奶茶，一边讶异地读着印度主要的几份报纸。那个时候莫斯科的苏共高层官员企图推翻改革者戈巴乔夫的八月政变，竟然在印度这些媒体上被颂扬成为恢复旧秩序的合法行动。尽管社会主义思想被如此公开的在媒体上传播，不过印度教的强硬派，也就是那些视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为异类的民族主义者，当时的反应却明显谨慎许多。此外在印度也有一套至少运作良好的社会政策，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火车上会有专为女性保留的一些车厢。另外有一项规定是为没有种姓地位的贱民还有阿迪瓦西，也就是原住民族群所属成员保留一定比例的公职。只不过不久之后我也听说只有送钱贿赂才能够取得公职，也就是说人们得要花钱买官来做。总是美丽或总是洁净安宁，这个国家显然完全不是这样，他因此受到了很多远近的批评。贫困举目可见，到处都有乞丐拉着人的裤脚要钱，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弄得肢体残缺不全。这类景象大约从一二十年开始也在欧洲出现，我曾经见过许多没有种姓地位的贱民，这些人浑身脏兮兮，衣不蔽体，在首都里游荡，肩上扛着麻布袋，四处捡拾垃圾。不少穷人白天就在尘土飞扬的安全岛上打盹，到了夜里则是全家老小成排睡在街上，要不然就窝在一些纸箱底下。他们有的会围着燃烧塑胶垃圾的火堆，有的还会在夜幕低垂的时候在康诺特圆环的空廊下吸食海洛因。在每个比较僻静的角落，每个未开发的路边都可以闻得到屎尿的气味。然而我同样也见到了印度正在寻求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在1990年代，这个国家在为未来做准备，政府宣告经济自由化，要活络经济。这个曾经于1977年因为政府要求交出配方导致可口可乐集团退出该国市场的国家，
这个时候想要成为全球化当中的玩家。很快的一股幻象更新的气氛蔓延开来，许多人都梦想着能够拥有像西方国家一般的富裕生活。也许正因为我对这样的发展抱持希望，我也才会一再的回到这个国家，而且是带着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人们总说印度是一个两极化的国家，然而我不以为然，我从未对印度恨之入骨，也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爱上印度。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印度的一切都满怀热情，但如今我对它绝大的事物很感兴趣，因为如此让我对印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更进一步的了解当然也就写在这本书里。对于印度， Oliver Schultz 他就特别讲到，那就是印度不再令他感觉到惊讶，因为印度就是如此的独特，所以让他喜爱这个国家。同时他就将这几十年他对于印度的认识跟理解，他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同时书写了印度的历史伤痕、社会现状还有国际战略。这是来自于德国用德文所写成的深度报道，很难得的由猫头鹰出版翻译成为中文，刚刚出版。中文的书名是《印度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关键强权和印太新局》。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单元节目。在早上的时候，大家呢都是匆匆忙忙要赶着上班，所以很多朋友你问他你早上起来吃什么，他都会说哎呀随便对付对付就好了。其实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不但你要好好计划这一天你要忙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哪些计划要完成，同样的你这一天营养也要重视它，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解决这一顿最重要的早餐。那么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早餐谷片啊，再加上 yogurt， 也就是酸奶啊，我们一般来把它叫做酸奶。那么这样子来吃的话呢，是很有营养的。可是最近呢，有人注意到了，早餐谷片加 yogurt 固然很好，可是呢，如果你稍微疏忽了，有的时候呢，有的 yogurt 过甜，因为它有过量的果酱，所以呢，吃的不适当，不是不能吃，而是说在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搭配，而让它呢不会损害了你的健康。换句话说呢，我们吃任何东西，它标榜的是有营养的，标榜是好的，看起来一般尝试告诉我们也都不错，可是呢，因为各个商家在这些谷片啊 yogurt 啊这里面是不是放了太多的不适当的，对食物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换句话说可能它过甜啦，糖放的太多啊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早上呢是可以吃谷片，可以加 yogurt， 可是呢你要注意你所加的 yogurt 里面有没有过多的过量的糖，有的谷片呢也有过多的糖，所以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你所买的这些素食早上谷片啊 yogurt 啊等等里面是不是所含的糖过多。过多的糖对我们的日常饮食呢是的确会让我们长期吃了以后会产生重要的疾病。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吃早餐而不会吃过多的糖到你的肚子里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如果选择不小心选择错误，那么就可能呢会导致我们有了疾病的根源。生活习惯病，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往往就是因为长期错误的饮食习惯所导致的。有些人迷信吃什么东西吃得健康，但观念往往是错误的，而且反而会成为疾病的元凶。很多时候呢，我们吃错是因为看多了一些广告，或者呢，因为别人告诉你，哎，我这样吃不错，你也可以，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你所吃的东西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时时来检查我们所吃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有些人迷信吃了东西吃一些什么健康的，反而呢不一定啊，你太迷信了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不好。在日本有一个心血管外科医生叫坂本昌也，他是内分泌内科医生高桥成跟他的好朋友是负责内分泌的，他是管心血管的，两个人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心脏血管外科医啊，这是一本日文书，我不知道有没有翻成中文啊。那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心血管的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所以写出来的一定对我们呢是身体有健康的。他在市面上谈到了，他说市面上呢有很多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东西，这些被认为有益健康的有 yogurt、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等， 这两位医生认为呢，的确这些东西呢是有丰富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很好。他说，如果单纯认为只吃这些东西就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那么你的认知呢就是太简单了。因为身体的健康呢要有很多的东西来维持，而不是单纯的什么优格啦、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就可以的。他所持的这个反对的理由，意思是说，太简化的东西呢，听起来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呢，是不好的。他说，只单纯认为这些东西就能维持健康，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说，曾经有过一个50多岁的女性病例，每天早上呢就固定的吃 yogurt 加蜂蜜加水果加谷片，看上去就是健康的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她的血液检查呢居然出现了三酸甘油脂跟糖化血红素太高了。而深入了解后发现呢，她习惯吃的这个 yogurt 呢是甜味的，有的时候他还加上果酱，这样的饮食方式反而造成了糖分摄取过多，而对健康不利。而且大家也要记得啊，很多就是这个成品的东西，像 yogurt 啊，像有一些这个果酱啊，这些东西里面的甜分的组合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最喜欢大家吃营养的东西呢，不要避免啊，避免掉糖分的过高，不要吃的糖分过高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吃生的东西，水果是新鲜的，喝的牛奶最好呢是不加糖的，那么吃 yogurt 呢，最好要看看，有的 yogurt 是特别加工不有糖味的。那么即便有些呢能够产生所谓的好的酸菌，对肠道有健康，可是如果有些 yogurt 强调对肠道好，可是它这个 yogurt 加了很多的糖，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是高糖的。现在每一个做的这些成就是马上可以吃的啊，像 yogurt 啦、冰淇淋啦等等，它上面呢都会告诉你它的糖分有多少。这也是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看看上面的简介、上面的说明，这样子一方面呢你不会狼吞虎咽吃的都完全不节制，二方面呢也等于给自己培养一个警觉心，而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能够知道有所节制，不是不吃，而是说呢可以少吃，浅尝即止是非常好的。长期保持健康的人往往不只是靠吃 yogurt， 最重要是在 yogurt 里面呢它加上足够的水果，甚至包括不加糖的麦片作为它一天食物的开始。很多人以为呢 yogurt 加上谷片啊，结果没有想到吃的过量什么呢，因为这些成品啊，都是做好的成品呢，比方说燕麦片它里面就过糖太多，而你吃的 yogurt 呢甜味太高，都表示呢你很可能吃的东西呢变成对你的血糖会增加。所以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啊满足了口腹之欲，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呢很可能它的里面的成分，比方说糖分呢、还有它的脂肪量啊等等，可能都是过量，所以要注意。当然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呢，我们吃东西呢尽量的以新鲜为主。什么是叫新鲜呢？那就是不要吃成品的东西，因为是成品所以他们都要加工，经过加工的东西呢多半都是会糖量很高，或者是里面有脂肪的东西太高啊。那么另外呢还要预防的就是防腐剂在里头。可是呢如果你吃的是新鲜的东西，你就知道它的糖分大概是怎么样啊。太甜那一定是表示它的甜度很高，糖分很高，所以在吃的时候呢你一定吃新鲜的， 那么新鲜的东西呢，里面除了糖分你会注意到很明显，还有就是脂肪。另外呢，我们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看一看什么呢，看看它上面的说明书。一方面训练你的英文啊，看看什么是 protein 蛋白质，什么是 fat 就是脂肪啊，什么东西是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告诉你你所吃的肚子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已经过量或者是不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呢，会告诉大家成品的东西，比方说谷片啊 yogurt 啊是很好的，可是呢如果太过分的甜味 yogurt 或者是过量的果酱长时间作为早餐，很可能呢就会损害你的健康。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为大家讲几个原则啊，就是想要维持吃得干净纯净，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是流畅的，那么有几样重要的饮食原则要大家时时刻刻把它记住。第一个就是每天吃的主食主菜副菜要均衡，避免单一食材长期的过量，不要重复。也就是你每天吃的主食米呀、麦呀这些东西，主菜比方有猪肉啊、牛肉啊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菜类，白菜呀、包心菜呀啊，这些东西都要是均衡的，不要单一食材吃得太多。第二个，记住不要吃加工食品，你要吃的东西最好是自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有什么呢？巧克力糖啊、饼干啊、麦花糖啊、我们还喜欢吃爆米花呀，这些东西加工食品尽量要少吃，多吃自然的食材去吃。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的
4: ，FM。87.6 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相声名家名作，那么接下来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赤子心。这个节目的作者是天津的相声名家也是相声作家马洪信。改革开放之后，侨胞们回国观光，还有很多参加了祖国的建设，他们对祖国爱得深沉，爱得热烈。相声《赤子心》创作演出的时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我们请您听相声艺术家郝爱民、郭全宝二位合作的这个节目。
2: 啊，我来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节目啊，就是一个笑的艺术。
3: 这位先生、
2: 语言艺术嘛，这
3: 啊，我说各位先生呢、
2: 啊，啊，什么事啊？
3: 看你好面熟啦、啊，
2: 观众同志们对我们都很熟悉
3: 啊。这位先生啊，
2: 啊，
3: 我这样讲话你听得明白吗？
2: 啊，明白，倒是好懂。
3: 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来啊，给同志们。
3: 各位先生呐、
2: 啊，啊，
3: 我可以和你在一起交谈吗？
2: 欢迎跟您交谈呢。
3: 好、哦，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啊，哪里哪里。我来啊，
3: 各位先生啊，
2: 有什么事啊？
3: 我这样不打扰你吗？
2: 不打扰，好，不打扰。
3: 好、哦，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这也谢谢。
3: 我来，各位先生啊。
2: 啊，什么事啊？
3: 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说什么了就谢谢啊？你怎么这么多的礼节、啊、
3: 这叫礼多人不怪嘛。
2: 哦，是是，听你讲话这口音可不像我们此地的人呢。
3: 不信。
2: 您是哪儿的人呢？
3: 我是中国人。
2: 多新鲜呢，我也是中国人呢。
3: 哦，
2: 我是问你是哪个省市的。
3: 不省市、
2: 啊、不省市、
3: 啊、我住在神户市。
2: 神户？哦，你是日本人
3: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住在日本。
2: 哦，您是驻日侨胞啊？
3: 后来我又搬到了台湾。
2: 那您是台胞啊？
3: 我又移居到香港
2: 啊？您是港胞？
3: 我定居在缅甸
2: 啊？您是面包？
3: 那你是馒头了？
2: 馒头干嘛呀？我是说您是驻缅甸的侨胞。
3: 哎，那统统都叫华侨了嘛？
2: 也可以这样说嘛。
3: 哎。
2: 这次您回国是干什么来了？
3: 主要是探亲来了。
2: 哦，您探望谁来了？
3: 我的母亲。
2: 哦，看望你妈妈来了。
3: 对。
2: 你妈妈身体怎么样啊？
3: 很健康啦。
2: 哦，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3: 35啦。
2: 嗯，35啊。
3: 哎，
2: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46啦。
2: 好嘛，你这个是不是后妈呀？
3: 不、哦、
2: 啊，
3: 亲妈。
2: 亲妈怎么这么年轻啊？
3: 周岁35了。
2: 哦，要说虚岁数呢？
3: 5000多岁了。
2: 哦，5000多岁，这是你妈妈呀？
3: 伟大的中华嘛。
2: 好啊。
3: 哎，
2: 你把祖国比喻成母亲了。
3: 对、祖国就是我的亲娘，回国就是探望母亲来了吗？
2: 啊，是的是的。这次回来是您一个人呢还是全家都回来了？
3: 都来，都来，人口太多了。只来一个部分。
2: 这一部分里都有谁呀、啊、
3: 有我。
2: 嗯，
3: 有哥哥啊，姐姐呀、啊、弟弟呀、啊、妹妹呀、啊、叔叔啊、婶婶啊、姑姑啊、伯伯呀、啊、
2: 嘿，听他这讲话是有点别扭，老这么压压的。
3: 嗯，
2: 这些人都是你家里人呐？
3: 哦，对，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2: 哦，
3: 我们全是海外去籍，炎黄子孙吗？
2: 是吗？
3: 嗯，
2: 你是和他们大家一起来的吗？
3: 哎，不，我们分头从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墨西哥。
2: 哎，什么叫墨西哥呀？
3: 啊，
2: 那叫墨西哥。
3: 啊，对，墨西哥。
2: 哎，还是墨西哥。您这么一讲我完全明白了。
3: 哎，
2: 您是侨胞归国观光团，对不对？
3: 对，归国观光
2: 啊。
3: 我们是来给母亲过生日来的嘛，
2: 向母亲祝福啊。
3: 我对母亲有丰富的经历，光辉的日记，灿烂的文化，健壮的身躯， 他抚育了亿万中华儿女，
2: 咱们都是在他的怀抱中成长嘛。
3: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
2: 嗯，
3: 老妈妈奔波劳碌，几朝兴旺，几朝衰落，
2: 母亲也有得病的时候。
3: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洋鬼子把中国看成是一块肥肉，
2: 嗯，
3: 都来侵吞。那时候赶上母亲体弱多病，没有抵抗力，
2: 就是
3: 只好任人宰割嘛。
2: 哎，
3: 刺啦，拿上一块肉，香港
2: 给人家了；
3: 刺啦，拿上一块肉，澳门
2: 又给人家了；
3: 刺啦，拿上一块肉，台湾。
2: 哎，
3: 刺啦，马关条约。
2: 嗯，
3: 刺啦，南京条约。刺啦，中法条约。刺啦，中国条约。刺啦，
2: 行了，你老这么刺啦刺啦的，我受得了吗？
3: 你受不了啊！
2: 啊，
3: 你再看我妈妈
2: 怎么样啊？
3: 成排骨喽！
2: 哎呦，全让人给刮干净了。
3: 就是嘛，
2: 那时候就是丧权辱国呀。
3: 我们被抓当了华工，下落南洋嘛。
2: 他也被迫出走了。
3: 出国谋生谈何容易啊！
2: 嗯，
3: 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儿，任人耻笑，不拿我们当人看。
2: 你没有地位啊，被人瞧不起嘛。
3: 就是嘛，
2: 嗯，
3: 我们成天大气不敢抽。低头进来，低头出去，那时候都不知道外国电线杆子有多么高。
2: 为什么呢？
3: 没有抬过头。
2: 哎呀，真是忍气吞声。
3: 就是嘛。
2: 嗯。
3: 可是我们中国人，人穷志不穷。
2: 对。
3: 你看，我的妈妈昂首挺胸，屹立在东方。
2: 成了东方的巨人呢、啊，
3: 我们也扬眉吐气了、
2: 啊，受到尊敬和爱戴。
3: 我们海外气节。奋发成才，
2: 为母亲争得了荣誉。
3: 就拿我们观光团来说吧，
2: 怎么样？
3: 这里面就有实业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家、你们家，还有我们家，
2: 又改了家了。
3: 我们全是一个家嘛。
2: 啊、哦，好的。这些年您是头一次来参加吗？
3: 不，倒退15年前回来过一次。
2: 哦，那时候回来过。
3: 那个时候正赶上母亲体弱多病。
2: 是
3: 那个时候母亲得病了，
2: 嗯，
3: 发高烧，烧糊涂了。
2: 怎么
3: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嗯，
3: 我说我是您的儿子。
2: 嗯，
3: 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儿子。我说我从外国回来了。他们说你从外国回来了，你准是间谍。
2: 好嘛，拿你当特务了。
3: 我日夜思念母亲。
2: 嗯，
3: 好不容易见了面，可叫他们搞得妈妈不认识我了。真是我受不了，我只好忍痛离开了妈妈。
2: 要走，
3: 我一步一回头，妈妈牵着我的心，妈妈，妈妈。

0: 哭了，别哭了。那个时候是汉同作怪，现在就不同了，
1: 是吧？
0: 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以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哦，
0: 全国人民都在为四化做贡献，也欢迎你们侨胞参加祖国的建设呀。
1: 侯爷，我的理想达到了，
0: 是不是？
1: 我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
0: 那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呢。
1: 来到母亲身旁，我是心潮翻滚，思绪万千。看呐、祖国颗颗卫星上天，地下石油源源不断，
0: 对，
1: 大桥飞架南北，铁路横贯东西，工业迅速发展，农业五谷丰登，边防坚如磐石，军民团结如钢。我们海外赤子怎能不为您骄傲？我们怎能不把您向往？
0: 是
1: 热血呀，在沸腾。
0: 你要朗诵啊？
1: 激情啊，在控制着我的心房。
0: 咚咚，这是心跳吗？
1: 咚咚咚咚。
0: 哎，这是心跳吗？
1: 有人在敲门。
0: 好嘛，外面谁叫门呢？
1: 我的亲戚来了。都。

0: 我们海外赤子怎能不为您骄傲，我们怎能不把您向往，
1: 是
0: 热血呀在沸腾、
2: 哦、你要朗诵啊，
0: 激情啊在控制着我的心房，
2: 嗯，
0: 咚咚，
2: 这是心跳呢，
0: 咚咚咚咚，
2: 哎，这是心跳吗？
0: 有人在敲门。
2: 好嘛，外边谁叫门呢？
0: 我的亲戚来了。
2: 都有谁来了？
0: 有李大为，
2: 嗯，
0: 黄之成，戚秀兰，张敏敏，还有阿元。
2: 哦，这些人和你也是亲戚？
0: 没告诉你我家人口多吗？
2: 哦，他们都是干什么来的呀？
0: 都来给母亲祝寿来了。我们坐在一起畅谈了对母亲的眷恋之情啊。
2: 应该好好的谈谈啊。
0: 对的，
2: 你来介绍介绍他们大家都是怎么表的态、
0: 啊、我的伯伯讲，
2: 嗯，
0: 我要在中国办工厂，
2: 他是实业家，
0: 我办工厂是为了给祖国多赚一点外汇，
2: 有志气。
0: 我的叔叔说，
2: 嗯，
0: 我要在我的家乡里办隋唐，为子孙后代造福嘛。
2: 好啊，关心第二代。
0: 我的姑姑讲，
2: 嗯，
0: 我要搞智力投资，购买大量的外国科学书籍贡献给人民
2: 啊，支援司法建设呀。
0: 那么我也给你买了几本
2: 啊。不，我的文化水平太低。
0: 没有关系、
2: 嗯、
0: 我给你买了几本小人书。
2: 哦，问买小人书干嘛呀？
0: 给你的孩子看，也可以开发智力吗？
2: 这么回事。
0: 对，
2: 还有谁呀、啊、
0: 李大为、黄志成也向母亲献了礼。
2: 他们两个人献的什么礼？
0: 一人一架飞机。
2: 这也很好嘛。
0: 我很高兴啦。
2: 哦，
0: 我也向母亲献了礼。
2: 你向母亲献的什么礼呀、啊、
0: 我献上了一首心中的歌。
2: 是什么歌？
0: 我的中国心、嗯、
2: 哦，你为什么单选这首歌呢？
0: 它代表了我们广大侨胞的心
2: 啊，
0: 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2: 好极了，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大家唱一唱啊？
0: 给大家唱一唱啦。
2: 哎，你来表演表演。
0: 我不好意思啦。
2: 你还不好意思啊？我们都洗耳恭听。
0: 那么我唱给你听啦。
2: 你来唱一唱。

0: 可绕回来了。
1: 我献完礼以后啊，我的妹妹也向母亲献了礼。
0: 你的妹妹向母亲献的什么礼啊？
1: 他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实现，他为台湾同胞献上了一首家乡的歌。
0: 什么歌啊？
1: 阿里山的姑娘。
0: 哦，这歌也不错，你给学一学。
1: 我妹妹她是载歌载舞了。
0: 哦，这歌里边有舞蹈。
1: 对对，她要唱歌旁边要有伴舞的啦。
0: 还要有伴舞的呀？
1: 要的。
0: 哎呀，这没别人。这么着啊，你学你妹妹唱歌，我来伴舞，你看怎么样？
1: 你来伴舞了？
0: 我伴舞，我这啊怎么样？
1: 哎，可以了啊。那么我们就合作一下《阿里山的姑娘》。
0: 咱们合作，你就请好吧。
1: 我先唱了。
0: 哎，你来唱。

0: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哦，先生先生，我看你这不像舞蹈啦。
1: 我这像什么呀？
0: 你这像洗澡啊。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赤子心，郝爱民、郭全宝二位先生合作。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杨振华、金饼厂合作，这也是当年风行一时的一个节目。
5: 这个下象棋呀， 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1: 对了，
5: 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1: 哎，
5: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都有帮助。
1: 是这意思。
5: 下棋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棋风。
1: 对呀，
5: 下棋的
1: 啊，
5: 采长补短。看棋的观棋不语，
1: 文明礼貌，
5: 这叫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1: 对，
5: 有的就不这样了。
1: 怎么了？
5: 下起棋来满嘴说话。不是下棋呢，
1: 干什么呢？
5: 斗嘴呢。
1: 有这样人吗？
5: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吗？
1: 怎么回事？
5: 打那胡同里一出来，那嘴就不闲着，
1: 好说。
5: 哎，
1: 啊，
5: 玩一盘家。
1: 哎呦，怎么了？
5: 这么多人呐。
1: 啊，
5: 哎，劳驾您给我赏个地儿。哎，你让一让，让一让。哎，借光借光来。哎，
1: 好家伙，好，挤进来了。
5: 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儿啊。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哎呦，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1: 嘿，他说风凉话呢。
5: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事呢。好家伙，赶紧跳马，信我话，赶紧跳马。告诉你，你贼上还有救，这步跳马。你
1: 跳啊。
5: 先别跳啊。
1: 怎么了？
5: 那还别着腿呢。
1: 别腿都不知道。
5: 下棋那位一听就不愿意了。
1: 是啊，
5: 干什么呀？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了。你你歇会儿吧。瞎嚷嚷什么呀？脑子给吵乱了。
1: 那可不，
5: 要不你玩好不？我玩怎么的？我玩
1: 怎么着？
5: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
1: 啊，
5: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你让给我。你个臭棋篓子，你
1: 太不客气了。
5: 哪位不起来
1: 啊？
5: 他愣给揪起来了。
1: 是啊，
5: 你站在这儿。
1: 哼，
5: 你跟我学两手。
1: 嗯，
5: 咱俩来，
1: 真来一盘。
5: 来，从摆上，
1: 你看看。
5: 来来来来来来，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1: 你看看，
5: 当头炮。
1: 嗯，
5: 跳马，拱卒，出车，梆梆梆，
1: 怎么着？
5: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1: 啊，
5: 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1: 有迎棋的希望了，
5: 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
1: 哦，
5: 这嘴就不闲着了。
1: 干什么呢？
5: 哼哼流行歌曲。
1: 什么歌曲流行啊？
5: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1: 他唱什么呢？
5: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1: 啊，
5: 就唱那个啦啦啦。
1: 是啊，
5: 他这一盘棋啊，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1: 怎么唱的呢？
5: 快走快走。嘿，对了，

0: 你看看，
1: 啪，
0: 怎么着？
1: 把对面车踩住了，
0: 马踩车了。
1: 对面那位汉刷就下来了，
0: 要输棋呀、
2: 啊！哎呀，
0: 啊，
1: 踩我死车！
0: 是啊，
1: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
0: 嗯，
1: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呢？
0: 哼，
1: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0: 你干什么来的？
1: 妈，我光听他那拉拉拉来着。
0: 多耽误事儿！
1: 行了，你让人家思考啊。
0: 对呀、啊，
1: 他还唱
0: 唱，
2: 哎。

0: 你看看，
1: 快走快走哎！象棋不是象面，别老那么看嘞。我说你看半个多钟头不理了你啊？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不你？
0: 对，至于这样吗？
1: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啊。
0: 这何必呢？
1: 你快点你啊！他那么一催急了，
0: 怎么着？
1: 对面走慌了
0: 啊！
1: 让他连吃仨子儿。
0: 是啊，
1: 吃你就好好吃啊。
0: 对呀、
1: 啊，他这嘴不闲着。
0: 哦，
1: 咦，嘿，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鸡。
0: 你看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啊，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0: 连吃仨子儿。
1: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0: 哪的事儿这是啊？
1: 因此我杜秋东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吧。
0: 怎么了
1: 将军？
0: 将军了
1: 将，你就好好将啊。
0: 对啊，
1: 他这嘴伴奏
0: 伴奏
1: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的。
0: 哪段啊？
1: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0: 哦，
1: 姜
0: 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
0: 姜
1: 姜姜姜姜姜
0: 姜姜姜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姜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哎呦，今儿这盘棋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0: 对呀、
1: 啊，糊里糊涂的就把这车拿起来了，
0: 要走车了，
1: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走啊，
0: 嗯，
1: 走吧。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0: 嗯，
1: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0: 他什么都管。
1: 下棋这位一听嘛，这什么规矩这是？
0: 是啊，
1: 下棋还不让往两边看。我不走棋了。
0: 怎么着？
1: 把马拿起来了。
0: 要跳马了。
1: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0: 啊，
1: 还又说话了。
0: 又说什么了？
1: 跳啊
0: 啊，
1: 跳嘛！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吗？
0: 嚯，
1: 唐塔也跳下去了。
0: 嗯，
1: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啪！
0: 哪来一枪？
1: 没有一枪，
0: 怎么回事？
1: 一摔棋子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0: 是啊，
1: 他又说什么了？
0: 又说什么了？
1: 这下有决心了吧？
0: 嗯，
1: 怎么刚才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0: 嚯，
1: 这功夫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0: 啊，
1: 脸也白了，
0: 你看
1: 嘴唇也青了，
0: 哦，
1: 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0: 是吗？
1: 全都这模样了
0: 啊！
1: 嗯，
0: 你看这犯得上吗？这个，
1: 小南你就别说了。
0: 对呀、啊，
1: 还大哥、啊、大哥大哥，这干嘛？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
0: 哦、
1: 你瞧你那模样，
0: 这模样
1: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一个经典的小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优秀相声节目。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我与乘客》，是由姜昆、李文华创作表演的。一听他们二位的节目啊，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时代感，让人能够鲜明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了祖国大地。他们老少搭配的那种机敏趣味，人物塑造的鲜活啊，及时的跳进跳出，都给人一种温暖而舒适的享受。他们的很多节目里啊，都是把歌颂跟讽刺融于一体。那么其中就有这段《我与乘客》。
2: 我给同志们说说青年人呢、在这个社会、
3: 不、咱们啊今天不说青年，咱们就说说您。
2: 说我？
3: 哎，我们这个老何同志啊，我们在一起多年了。老何同
2: 志，不是，你先等等吧，还没弄清楚，我不姓何。
3: 您姓何？
2: 不姓何。
3: 您别谦虚，
2: 有这谦虚的吗？不姓何。
3: 不，
2: 你
3: 哦，您瞧我这记性，
2: 是不是？
3: 您姓平，
2: 哎，
3: 我们这老平同志啊，平常
2: 等等等等，我也不姓平，
3: 那您姓什么呀？
2: 我姓李，
3: 哦，和平李，
2: 哎，我还北京站呢，
3: 104，
2: 哦，大五鬼，
3: 大五鬼同志您好，
2: 哎，谁叫大五鬼呀、啊？有叫大五鬼的吗？
3: 怎么了？
2: 这说着好好的，你怎么卖上车票了？
3: 您说对了，
2: 嗯，
3: 我就是五轨电车上的售票员。
2: 哎呦，怨不得呢。
3: 可是我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2: 还管什么呢？
3: 同志们，
2: 嗯，
3: 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林业部的同志，请上我们这趟车。来，老大娘，把您这筐鸡蛋放在我的座位底下，留神挤碎了。小朋友，不要把窗户伸出窗外，以免发生意外。那位同志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军服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一小偷，把他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2: 谁是小偷啊？
3: 我这不是给您介绍我工作情况的吗？
2: 嗯，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
3: 我们汽车电车，
2: 嗯，
3: 是人民的代步工具。
2: 对，
3: 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
2: 好，
3: 作为北京一个普通的售票员，我有点体会。
2: 什么体会呢？
3: 我觉得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首都人民的风貌。
2: 对，
3: 我们应该自觉的为我们首都人民争光。
2: 看起来你还真有点新时代青年的风貌。
3: 我们代表着时代的风貌、也影响着时代的风貌。
2: 这劲头真不小。
3: 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司法努力奋斗。
2: 是，
3: 我们工作的好坏影响了大家工作的情绪。
2: 对，
3: 比方说吧，
2: 嗯，
3: 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情绪饱满，也可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垂头丧气。
2: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3: 那当然了。比方早晨，
2: 嗯，
3: 我们这辆车刚刚要走，您匆匆忙忙地赶我们这趟车。
2: 哎，赶时间别迟到啊。
3: 对呀、
2: 啊，嗯，
3: 我们一看您就得赶紧热情招呼。
2: 哦，
3: 哎，同志别着忙，刘师摔倒了啊，司机同志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位同志，来来来，我搀着您。
2: 哎，服务态度真好。
3: 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
2: 现在嗯，我是孕妇啊。
3: 哦，您瞧，您已经生完了。
2: 对了，谁生完了？我是男同志，
3: 对谁都一样。老同志，来，别着忙，扶好车门，把住了，里边同志稍微往里挤一挤，大家时间全部耽误。好，谢谢，把书包往前搁，留神夹住了。哦，注意站好，关门走嘞，滴滴。
2: 嘿，挤一点心里都痛快。
3: 这您一天要是工作起来，虽然我没给您讲什么大道理，也没给您做什么思想工作，可是您的情绪呢？
2: 向你学习，好好完成本职工作。
3: 就是嘛。相反，
2: 嗯，
3: 我要是不注意自己这个态度，不注意自己的言谈话语，甭说影响您的工作，就是几句话能噎得您一天吃不下饭去。
2: 是啊。
3: 那当然了，
2: 你说说，
3: 同样是这种情况，
2: 嗯，
3: 我这关车门刚要走，您匆匆忙忙赶来了。
2: 哎，劳驾同志，我上车。
3: 发了什么？
2: 不是，我上去。
3: 你上去
2: 啊、
3: 嗯、我下来，你管卖票啊？
2: 我这点要晚。
3: 知道晚不早点起，家里被窝哪那么热乎啊？挺大岁数老揪着窝睡了，你就瞧您那点出息。
2: 年轻人真会说话。
3: 对了，我要是哑巴你管报站名啊？
2: 我说你的服务态度可不好。
3: 你找好的去啊，嫌我服务态度不好，想法把我调走，我还正不愿意干呢。认识人是磕的吗？
2: 哎，呵，这完了，我上车。
3: 你早该这样，你上你的车呢。我跟你说吧，里边往里挤挤，给他让个地儿，挤坏了回头嗓黄卖不出去了。
2: 说谁呢？
3: 我说老太太筐里鸭蛋呢。
2: 都有的说。
3: 那当然，你哪怕踩啊，对不对啊？你的外号谁不知道啊？
2: 不怕挤，
3: 荞麦皮。
2: 谁是荞麦皮啊？
3: 你大什么茬？这挤你怨谁啊？人口过剩，懂吗？怕挤啊？搞计划生育，少生俩孩子。怕挤啊？怕挤你坐小汽车，怕挤你钻那鸡蛋壳里头去。
2: 有那么大鸡蛋壳吗？
3: 快快，你上车吧你啊！
2: 我看你也说累了，今儿我就坐你这车了，咱们就这儿吊着，要不走都甭走。
3: 哎，你吊也不是吊我一人，我看你能吊到什么时候。哎，真是，我还不服你，前面那大胖子你也不争气，你就让他贴你这么近呐、啊？你那点本事我知道，早上吃那俩水萝卜哪儿去了？运运气打一臭萝卜壳不把他熏下来了吗？
2: 你说他这主意多损呢、啊、
3: 您说就这样几句话，您工作起来一天情绪好得了吗？
2: 看起来这不是个服务态度问题，这个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3: 就是，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2: 对，
3: 个别青年人凑在一起也是不懂礼貌，不讲文明，一张嘴就是这些。
2: 嗯，
4: 干什么呀哥们儿，不趁你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头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砖头把你家花喽。
2: 我哎呦，这让人听着都寒心呢。
3: 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展开道德风尚的教育，我们现在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
2: 对，
3: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举止行动给我们首都的声誉带来好的影响。
2: 特别是你们这工作经常接待外地的客人。
3: 您说对了。
2: 嗯，
3: 外府客人来到北京来有很强的新鲜感。
2: 是啊，
3: 有一次啊，我这个车上接待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2: 从东北来的。
3: 哎，三位东北客人到了我这个车上是说说笑笑，情绪非常的高涨。
2: 到首都了吗？
3: 来到了东长安街。
2: 嗯，
3: 看见北京饭店了，有一个就说上了，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老高，得有四五十层。
2: 好嘛，四五十层。
3: 旁边那个人就说他，你也没个眼睛，嗖也不会嗖，明摆着二十多层，愣高音四五十，整个一老屯迷糊。
2: 俩人开上玩笑了。
3: 那个又说他了，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糟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电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我问人外宾去干啥了，他说人那去会餐。我叫他明白，我问人家外宾吃啥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2: 他说什么？
3: 哎呀，人家吃的那煤泡，咱招待的好，各的各菜，嘎嘎的，猪肉炖粉条子，让外宾可劲儿糟。
2: 这外宾吃猪肉粉条啊，
3: 他最喜欢吃猪肉粉条，他说外宾猪肉粉条可劲儿吃。
2: 这人可真有点意思。
3: 我一看他们是初次来北京啊，马上一边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
2: 哦，
3: 主动的介绍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北京是主要的商业区，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啊，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位都听入迷了。哎呀妈呀，感情北京不光猪肉炖粉条子，
2: 别提这茬了。
3: 后来我一聊我知道了，
2: 他
3: 们几个人要去故宫。
2: 哦，要看看明清的皇宫。
3: 可是今天呢不凑巧，故宫休息。
2: 哎，白跑一趟，
3: 不能让乘客扫兴而归啊。
2: 怎么呢？
3: 我一想，
2: 哎，
3: 几位今天不凑巧，故宫休息，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去趟颐和园吧。
2: 颐和园也不错。
3: 哎，颐和园拥山抱水，有昆明湖、万寿山，那有奇花异卉，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有仁寿殿，那是慈禧和光绪朝会大臣的地方，现在到那儿可以看到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相片上和画片上看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你们坐我们这趟车到美术馆下车，到103路去动物园，然后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少功夫，几位看看你们去一趟怎么样啊。
2: 连我都想溜达一趟。
3: 他们几个一听，哎呀妈，小老哥说出来一套一套的啊，还真行。冲你这夜情劲啊，时间再紧也得溜达一趟。来买票，
2: 说去就去。
3: 我赶紧给他们撕了票，一边给他们介绍换车的地点，几个人是一通感谢。哎呀，我说呀， 你们首都的售票员呐、啊，服务态度就是好，不像俺们那嘎达有那个别人啊。哎呀，你上车根本不爱搭理你，说一句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2: 正好一人看一天，
3: 回去安静的好好向他们唠嗑唠嗑，让他们好好向你们学。
2: 你看看，你为首都赢得了声誉。
3: 临下车了，一通感谢，还有点依依不舍。
2: 嗯、
3: 几个人呢是先到的大连，后到的北京。
2: 嗯、
3: 在大连买了点烟台梨，嚯，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让我拿家给孩子吃去。
2: 烟台梨好吃着呢。
3: 可是你说这么多，我都拿不过来了。
2: 别大个的，我给你拿着。
3: 你别动手。咱不能随便收人乘客的东西啊，
2: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3: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去了。哎呀，你可别客气啊，我跟你讲，这里啊，人大连人讲了跟一般梨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3: 这梨是坐大轮船跟海上流的过来的。
2: 好，
3: 你要饺子好吃，你给我捎个信儿啊。
2: 干嘛呀？
3: 我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来。
2: 真够热情的。
3: 你就看这个场面。
2: 嗯
3: 啊，售票员乘客感情融洽，情深意长，你一看看出我们的国家人民安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给大家为字画奋斗增添了劲头，
2: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3: 相反的态度不好，
2: 嗯，
3: 言语冰冷傲慢，那外府客人非常的反感。
2: 是啊，
3: 同样是这种情况，
2: 嗯，
3: 有一次来了一个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个车，小青年不讲礼貌，把人气得够呛。
2: 怎么回事呢？
3: 其实人家上车就问了问他，
2: 嗯，
3: 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2: 哦，那在台机场下车。
3: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儿。
2: 他怎么说的呢？
3: 你看这小青年的劲头。
2: 嗯，
3: 你呀、啊，问别人去。
2: 哎，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3: 我告诉你，你是
2: 干嘛呢？这是
3: 扔嘴里一花生仁。
2: 好，他吃上了。哎，你倒说话呀！
3: 不知道，
2: 你的录像你不知道？
3: 你去啊，我去啊！
2: 啊，我去啊！
3: 你去都不知道，我不去我更不行。
2: 呵，是够气人的。
3: 人家当然生气了。
2: 嗯，
3: 那好，那好，你让我下车，我不坐你这辆车了。
2: 哎，人要下车，
3: 你还下不下？也不是我求你上来，什么人？
2: 这不是斗气儿？
3: 你干啥呀？啊？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态度啊你啊？
2: 你看看，跟北京联系上了。
3: 他一听这话，他也不示弱了。
2: 嗯、
3: 啊？北京怎么了？北京是首都，你生什么气啊？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2: 哎，这嗨，这都挨得上吗？
3: 你跟北京你瞎联系什么呀？北京地方好，你想往里头住啊？办得进户口吗？
2: 呵，
3: 你瞧你那样儿，吐的都掉渣儿。你这样的人少上北京来，一张嘴干啥呀？整个一大碴子味儿，我跟你。
2: 真够气人的。
3: 什么人呢？你还真是的，我跟你说，哎呦，坏了，
2: 怎么了？
3: 他把钢镚扔嘴里头了。
2: 呵，这年轻人可太少有了，
3: 一下把这客人给气火
2: 了。
3: 嗯，啊，我上北京咋的了？北京是你家开的啊？北京是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啊，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北京有啥了不起啊？啊，你会啥？你就会给北京人丢脸？瞧你那小样儿嘛，你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你呀，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不嫌嘚瑟？你有钱先买挖的那窟窿补上。
2: 好嘛，这位看得还真清楚。
3: 啊，你会啥呀你啊？你说你会啥？你还看不起我？真是的，我跟你讲吧，你呀、啊，你还不是让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你啊？被窝里头伸脚丫子，
2: 怎么讲、啊？
3: 你算第几把手？
2: 嘿。
3: 你也就高三点灯那一嘎达亮，告诉你没时间，有时间我好好上你们领导那向你汇报汇报，也够你喝一壶的。你快让我下车。
2: 怎么了？
3: 都到和平里了。
2: 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我与乘客》，再给您听一个小段，回音壁康大夫、李如刚合作。
5: 相声演员呢，表演出来之后，让人观众就听清楚了
6: 啊啊！
5: 如果这个剧场的回音太大，您这叮当乱撞，听不清楚，影响效果。
6: 你懂什么呀？
5: 啊，你这是我听一听这回音大不大？啊，回音有没有？
6: 啊，你还能听回音？
5: 哎，我专门研究回音。
6: 啊，这回音你也研究？
5: 哎，
6: 你都研究什么回音呢？
5: 你像这个回音洞
6: 啊啊，
5: 回音井、回音崖、回音壁，这都在我的研究之内。
6: 是啊，
5: 哎，对对对。
6: 别的我可不知道
5: 啊，
6: 这回音壁我可懂。
5: 你懂回音壁？
6: 那当然了。
5: 是吗？
2: 这是一种物理现象
5: 啊。对对，
2: 北京有个天坛公园，知道吗？
5: 是是，
2: 那有一个回音壁
5: 啊，
2: 它是一个圆形的墙壁啊，直径有65米，不管你站在墙根的哪一部分，你喊话，
5: 嗯，
2: 翻回来的呢是你的原音，一丝不差，
5: 是吗？
2: 那当然了，回音壁嘛，
5: 翻回来都是一模一样。
2: 哎，我也有研究
5: 啊。这么说你也有研究？
2: 哎，不但是有研究啊，
5: 啊，
2: 而且呀、
5: 啊，啊，
2: 我还能模仿。
5: 你还能够模仿这个回音壁的声音？
2: 哎、对对对，那回音壁什么样，我能模仿，
5: 是吗？
2: 哎、知道吗？
5: 那不行，咱俩试
2: 试试吧，
5: 试试好不好？
2: 哎，咱试试，
5: 你演那个回音壁。好不好？
2: 你喊话，
5: 我喊话，
2: 没问题。
5: 看你回的声音对不对？
2: 哎，我这是天然的录音机。
5: 回音壁啊，
2: 来来，
5: 你这是圆的啊，
2: 哎，
5: 圆回音壁啊，
2: 来吧。
5: 有意思，
2: 有意思。
5: 门儿
2: 门儿
5: 面
2: 面
5: 面
2: 面面，行了，到屠宰场了。
5: 这回的还真不赖，是这意思，
2: 是不是？
5: 对对对，
2: 跟你这音儿啊是原音，不差，
5: 一点不差。
2: 哎，
5: 你研究这回音壁跟我研究的不一样。
2: 你是研究什么呀？
5: 我是专门研究那个不正常的回音壁。
2: 还有不正常？
5: 你这是正，我那不正常
2: 啊。
5: 它可以根据你的原意任意发挥，无限延长
2: 啊。
5: 根据他的意思进行艺术加工。
2: 哦，还有艺术加工。
5: 哎，对了，
2: 哎呀，这种回音壁咱还真没听过。
5: 你想听听吗？
2: 我想听，我找不着这种回音壁。
5: 我这就可以给你表演表演。
2: 怎么着？你给我们表演表演。
5: 你喊话，我是不正常的回音壁，给你回回音。
2: 哎，这有意思啊。
5: 好不好？
2: 那咱听听。
5: 你来
2: 来来试试啊。
5: 好，不正常啊，
2: 不正常的啊。
7: 喂喂，我今天在这演出，
5: 你今天光想贪污。
7: 我是参加义演，
5: 你是贪污巨款。
2: 我参加义演，
5: 你贪成四环。
2: 你这是胡说八道，
5: 你还想上告？
2: 全乱了，
5: 完蛋了。
2: 谁完蛋了？这什么回音壁啊？这是
5: 不正常，不正常的回音壁吗？
2: 这也不正常，没关系啊。
5: 根据他的意思任意发挥。
2: 对了，
5: 好不好？
2: 我就变成坏人了。
5: 你本来就是坏人
2: 啊！
5: 你
2: 怎么说？
5: 你是好人呢，又变成好人了？
2: 什么事？
5: 好不好？
2: 这是我要这么喊你行不行？
5: 你喊我照样给你返回去，
2: 我照样返回去。
5: 哎，
2: 也进行艺术加工。
5: 那当然了，
2: 咱再来试试。听着啊，康大夫，你光会捣乱。
7: 康大夫是劳动模范。
2: 你行贿受贿。
7: 我品德高贵。
2: 你坐过监狱。
7: 我得过奖励。
2: 你要悔过自新。
7: 我要履行结婚。
2: 那不是。但他倒选好的啊。
5: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啊？你这艺术加工没关系啊，咱们两个正翻个个，
5: 翻翻个
2: 了。哎，我原来是好人，你一回呢，我成坏人了。你呢？
5: 我原来是坏人，我原来是好人，我现在更好了。
2: 这不怎么样？
5: 这你不能怨我，
2: 怎么了？
5: 怨你自己。
2: 为什么？
5: 为什么喊的时候一个一个喊呢？喊完了你就喊我，你咱俩一块喊，
2: 一块。
5: 哎，那就有意思了，
2: 是吗？
5: 对。
2: 哎，那行行
5: 行，行不行？
2: 一块喊，
5: 一块喊。
2: 哦。我们俩表演相声，
5: 我们俩是一对双生。
2: 我们两个是一捧一逗，
5: 我们俩是一胖一瘦。
2: 我们两个配合默契，
5: 我们两个配成夫妻。
2: 夫妻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这就是我研究的不正常的回音壁。
2: 哦，这是这个特点。
5: 它根据它的意思可以任意发挥，任意延长，
2: 啊，
5: 起连锁反应。
2: 哦，
5: 所以作为一个人呢，你走到他的跟前的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警惕
2: 啊，
5: 不能大声的说话。
6: 我不能轻易说话。
5: 你轻易说话，返回来指不定反成什么模样。
6: 哎呀，哎，那我不喊话，我要唱呢。
5: 唱也好啊，
6: 啊，
5: 你只要一唱，那不光把词儿变了，调也改了。
6: 是啊，
5: 那当然了。
6: 啊，您这次啊，
5: 啊，
6: 再扮演一次这回回音壁。
5: 看这意思，你想唱？
6: 哎，我给唱一段。
5: 来，
6: 啊，我唱一段评戏刘巧。
5: 刘巧好啊，
6: 啊，
5: 大家都比较熟悉。
6: 啊，
5: 那是一位勤劳朴实、品德高贵的农村姑娘。
6: 是这样。我要对你这回音壁一唱呢，
5: 返回来之后，把这形象完全就给歪曲了。
6: 是啊，
5: 对对对，
6: 咱唱个试试。
5: 对对对，
6: 来了啊。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7: 巧儿，我自幼儿嘻嘻哈哈。
6: 我跟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
7: 我跟柱儿早认识，有过勾搭呀。
6: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
7: 上一次交易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6: 七八个呀，一个
5: 啊，一个就一个。
6: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7: 他的名字叫赵大牙，
6: 都选他做模范，人家就把他夸呀，
5: 都说他是糊涂蛋，谁说也白搭呀，
6: 这颠倒黑白呀。
5: 是吗？
6: 我要唱长一点的，
5: 长一点照样给你翻过来，
6: 你听下吧。
5: 对，
6: 嗯，哎，什么词儿？
5: 过了门他劳动
6: 啊。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问化，他帮着我，我帮着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啊，
7: 过了门他砸锅，我摔碗，又是您又是恰，我们常打架，他就是我，我靠着他，像一对到家的公鸡满脸开花。
1: 啊，刚才您听到的是康达夫李如刚表演的相声《回音壁》。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向您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向您，明天见。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称它的远程空袭已经瘫痪了俄罗斯 51% 的炼油产能，目标涵盖多座城市炼油厂，并且重创了俄军补给和经济。俄方未经证实，但是普京罕见承认受损。乌克兰政府表示，他的远程空袭已经使俄罗斯超过半数的石油炼制能力陷入了瘫痪，削弱了莫斯科当局在已经持续四年半的俄乌战争中向俄军提供补给的能力。美联社说，乌克兰国防部在昨天表示，近期对莫斯科亚罗斯拉夫尔、乌斯特卢加、皮姆、萨拉托夫和西斯泽兰等等多个城市的炼油厂发动了空袭。已经瘫痪了俄罗斯 51% 的炼油产能。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长达1200公里的前线推进陷入停滞，基辅和莫斯科当局都加强了空袭力度。乌克兰军队曾经多次袭击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炼油厂，在今年稍早引发了俄罗斯大规模的燃料危机，迫使当局限制汽油的销售。俄罗斯官员没有公开透露任何有关该国石油基础设施受损的数据，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月1号罕见承认，这些袭击已经导致俄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减少约有 1%。 另据报道，佛罗里达州一辆载送高中生的校车清晨遭到逆向车辆的擦撞后翻覆，酿成一名10年级的女生死亡，超过40人受伤。当局称，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校车悲剧之一。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佛罗里达州在周一上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车车祸，一名正准备前往学校上课的10年级女学生不幸身亡，另有超过40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至少有1人伤势为重。波尔克郡的警长格雷迪·贾德表示，事故发生在清晨大约6:15，当时校车正载着学生前往冬季天堂高中，一辆雪佛莱轿车逆向行驶，越过道路中央的中央道后，擦撞了校车后方，导致校车失控，随后撞上了一辆迎面而来的吉普车。事故的现场令人触目惊心，黄色校车翻覆，四轮朝天，车身严重变形，另一辆涉事车辆也几乎完全受损。贾德在记者会上说，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车祸。他说，我们失去了一名漂亮的10年级女孩，她当时就在校车上。警长表示，事发时校车上共有39人，包括37名准备前往冬季天堂高中的高中生、校车司机以及司机9岁的女儿。这起事故造成2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吉普车的驾驶是另一名罹难者。贾德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接获了5到7起的创伤警报， 伤者分别搭乘直升机、救护车以及私人车辆送往医院。此外，事故还涉及第四辆车。贾德表示，他说，我成年后一直从事这份工作，就我记忆所及，这是我们数十年来遇到过的最惨烈的校车悲剧。他指出，校车本身并没有起火，但与校车正面相撞的吉普车随后起火燃烧。贾德说，如果一定要从这一场悲剧中找到一丝畏惧，那就是死亡人数没有更多，但是只要有一人死亡就已经是太多了，而我们失去了一名漂亮的女高中生，更是令人心碎。事故发生后，超过100名第一线的救援人员赶抵了现场。波尔克郡公立学校学区总监海德在记者会上表示，大批的救援人员投入到了现场处置与伤患救援工作。警长表示，目前调查还在初步阶段，当局预计明天会公布更多的资讯。另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拘捕了一名华裔女地产经纪人，指控他涉嫌为中国大陆政府在美国对台湾领导人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进行监视活动。案件揭示了外国代理人可能针对政治人物家属进行情报汇集的潜在风险。 FBI 洛杉矶国际机场拘捕了34岁的华裔女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她没有依法登记，却充当了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婉莹被指在美国拍摄了赖清德长子赖廷兴一家三口以及他们的车牌和住所等资讯。 FBI 在她的云端上发现了他透过通信软体向大陆联络人传送看到他了等等的讯息和相关照片影片。检方指控张女在去年6月在中国湖南长沙接受了一名大陆政府官员的严控任务。监视行动与被捕的过程是这样，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说，被捕的女子张婉莹是加州尔湾的地产经纪人，她在9月1号与一名男子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并在当地租用车辆，随后她驾车前往赖廷兴的住所附近进行监视。根据邻居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张婉婷等人被发现时持手机拍摄了赖廷兴一家三口车牌和住所等画面。他在10月4号准备由洛杉矶搭机前往中国时遭到 FBI 的拦截并逮捕。另据报道，一名川普政府官员在昨天透露，白宫正在密切监控俄罗斯一桩疑似鼠疫病例和相关的隔离措施。事件源于一名在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机构工作的女子，在打破装有病原体的试管后，因严重的肺炎而死亡。这桩引发国际关注的事件发生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地区。据当地报道，在9月25号28岁的达里亚·西皮洛娃在一家防鼠疫研究所工作时，不小心打破了一只装有肺鼠疫的病原体的试管。几天后，在9月29日，西皮洛娃因为出现严重的肺炎症状被送往医院，并在10月1号到2号夜间不幸身亡。 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暗示，西皮洛娃可能感染了肺鼠疫，但是俄罗斯卫生当局至今尚未确认这一诊断。俄罗斯公共卫生机构表示，西皮洛娃患有病因不明的肺炎，而进一步的检测并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该机构强调，该地区的流行病学这一情况仍然稳定。俄罗斯隔离了近200人，尽管官方尚未确认是鼠疫，但是俄罗斯卫生当局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在西皮洛娃死亡后，当局对该地区的几家医疗

0: 官方尚未确认是鼠疫，但是俄罗斯卫生当局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在西皮洛王死亡后，当局对该地区的几家医疗机构实施了隔离，并将 近有200名曾经与他有接触过的人员置于医学观察之下。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科布泽夫表示，目前接受监测的人员都没有出现生病的迹象，而且检测结果都呈阴性。运气报道，2026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塞罗斯、赫格曼和纳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遗传学的突破。其中塞罗斯获奖时仍然忙于熬夜工作，还得替孩子准备午餐。诺贝尔医学奖的委员会秘书普尔曼表示，三名得主得知获奖的消息时都感到惊讶和欣喜。普尔曼指出，这三人说了同样的话，都认为能一起获奖实在太美好了。他们称彼此是朋友，并认为能够共同获奖是莫大的荣幸。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49.27%， 涨幅是 0.64%， 收盘在 7771.9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84.36%， 涨幅是 0.16%， 收盘在 51261.3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86.45%，涨幅是 1.05%， 收盘在 27477.31。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49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48度。本周三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四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1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

0: 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今天呢是10月5号，布鲁克林的格雷夫森德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车祸，这起车祸至少涉及了三车。在今天凌晨的格雷夫森德发生了这一起车祸，至少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肇事的驾驶事发后逃离了现场，而且摘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警方目前正在搜寻这名肇事逃逸的驾驶。警方透露的消息是，在今天凌晨12:10左右，市警61分局接到报警，称在中牟的海洋大道交 S 大道路口发生了一起至少涉及三辆车的严重车祸。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一辆2026款的奥迪 A5 轿车沿着海洋大道向南行驶时，撞上了前方一辆由一名62岁的男子所驾驶的2023年的丰田轿车的尾部，而这一次的碰撞导致丰田轿车的驾驶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车辆失控旋转后撞上了附近一辆的丰田一辆休旅车。而2023年款的这一辆丰田和奥迪随后都撞上了附近的树木。警方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丰田轿车的驾驶和39岁的后座女性乘客的颈部、背部严重受伤，两人被紧急的送往马摩里医院，驾驶被宣布死亡，后座女乘客目前伤势严重，但情况稳定。而目前这位驾驶的身份尚待通知家属后再公布。警方称，丰田休旅车25岁的驾驶在现场接受了轻伤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消息人士说，引发致命连环车祸的奥迪车，这辆轿车的驾驶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并在逃离现场时带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

英吉统军。当时呢，田径队沿着长岛铁路轨道附近跑步，再穿行到公园。这名学生注意到了轨道和公园之间的灌木有着异状，进而发现了这一遗世人类的骸骨。他还说，探员询问少年状况时，他回答说，我很好，我只是希望这能让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得到一些答案。李希卡说，这个骸骨所在的位置十分偏僻，距离公园主要步道也非常的远，平时居民和儿童几乎不会步行或是跑步经过。纳苏郡的警察局局长莱德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初步确认这些是属于一名女性，据信也和约一年前的一桩失踪人口案件有关。他同时也表示，目前不认为涉及刑事因素。警方目前在重点调查死者是不是79岁的徐世华，她是一名母亲和祖母，不过她患有失智症，在2025年的12月16号离开了大井住家附近，然后失踪，之后就音信全无。徐世华失踪当天的下午大约3点钟曾被目击在住家附近步行，当时身穿红色外套、深色的长裤以及深色的鞋子。他平日有在社区长距离散步的习惯，在失踪当日也曾被多个监控摄像机拍到在大井一带步行。不过他离家时没有携带手机，也没有穿上家人放有这个苹果定位器的运动鞋，所以家人没有办法透过定位装置追踪他的行踪。警方表示，他最后被目击的地点距离这一次发现骸骨的位置大约有4里。而据 NBC 的报道说，徐世华的家属表示，纳苏郡警方以及法医办公室已经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件在发现骸骨现场所寻获的衣物，家人确认这个衣物属于他。不过呢， DNA 的鉴定正式确认身份前，家属暂不做进一步的评论。

另外，在纽约州和宾州交界附近的威尔斯堡现在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一辆拖有约20人的干草车在昨天下午突发失控翻侧，造成了至少6人重伤。这是霍马县治安官斯罗姆，他表示案发在昨天下午4:40，地点呢是位于伯威克公路与康福特山路交界处，当时刚好在附近的副警长目击了意外的过程。斯罗姆说，涉事的拖拉机当时疑似高速行驶并失去了控制，司机在驶到路口时突向右急转弯，导致车身翻滚，过程中后方拖着的车厢和拖拉机断开，然后甩脱了，车上乘客几乎全都是儿童，众人瞬间就被抛出车外。在伤者方面，一人是由医疗救援直升机送往医院的，另有至少5人由救护车送院，约有8人由亲友送往医疗设施。施罗姆表示，附近的志愿者消防局迅速赶到现场救援，为部分伤者目前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